雨，也可能会有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而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嘛，在这个礼拜天十号又是什么样的天气呢？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只有东北季风影响到了天气，天气会逐渐的稳定下来，北部及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还是会是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下周一开始哦，东北季风减弱，天气会变得更加的稳定，各地大多是在下周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可能还是会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了。

而来到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是以明天是最暖的一天的天气。目前看起来各地的高温在明天可能会回升到摄氏30度，那普遍来说是31到33度。而在8号开始，因为这个降雨的关系，所以温度又会再往下降一点了。8号、9号目前预估北部的天气大概是24到26度左右，一直到母亲节当天气温才会逐渐的再回升下来。预估下周北部的高温也可能会有机会再回到30度以上。另外应该也有朋友发现哦，在昨天中央气象署有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的生成讯息，不过呢目前看起来热带性低气压还是位在关岛附近的海面，预估呢会持续朝向西方来做行进，周末前后会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移动，过程当中有机会增强，但是呢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却不适合它的发展哦。所以如果假设这个热带低气压增强变成是台风的话，可能会是今年的第五号台风哈格比，但是呢增强的幅度都还是要有待观察，而且到了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的时候又会减弱了，因此预估对于台湾的影响可能不会太大。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随着国际油价回落，还有市场对于强劲的企业财报感到振奋，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再度收高，带动了标普500还有纳斯达克指数双双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356.35点，收在49298.25点。标普指数则是上涨了58.47点，收在7259.22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258.33点，收在25326.13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445.92点，收在10980.58点。

接下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由于中东战火停火得以维持，国际油价今天是下滑的。前一天霍姆兹海峡发生冲突，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遭到袭击，曾经一度推升国际油价上涨了。那不过呢，在收的时候呢，目前看起来是往下下跌的状况了。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六月结算价格下跌了4.15美元，来到每桶102.27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七月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4.57美元，来到每桶109.87美元。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听到这位歌手是陈零九，来听到是他最近发行的单曲《绕着你降落》。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重阳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台北桥往市区方向，忠孝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右转环快引道，中心桥往市区方向，以及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街的路段，以及基隆高架往北新亥路到乐业街的路段，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南京东路的上方，以及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的路段，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以及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光复南路的上方，以及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光复北路的上方哦。养德大道双向在华兴中学到复兴桥的路段这边目前也是蛮塞的，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在三重的部分哦，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目前车多，刚刚有提到了。另外是在例行路一段二到三十号，也就是菜市场的周边，目前人多车多的情况，经过的朋友们可能也要特别留意了。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在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这边，目前这个路段也是蛮塞的哦。好，再来是在新北市新庄区这边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了，在新北大道二段，新北大道二段往泰山的方向跟武功路口这边，新北大道二段往泰山的方向跟武功路口这边呢，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有淹水的状况，疑似是自来水管破裂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那目前好像有听众回报说呢，已经同时影响到思源路往武功路的方向了，受到淹水的影响，因为车这个水很多，车子很多都已经过不去了，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要走这段路的朋友们，目前这边蛮塞的哦，因为车子都卡住了过不去了。在新庄区的新北大道二段往泰山的方向跟武功路口这边，目前水已经淹到了思源路往武功路的方向了，很多车都已经过不去了，那已经请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去确认处理了，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建议大家提前进行改道了。

好，另外一个路段是在台九甲线在南下的部分，台九甲线南下 19.9 公里，台九甲线南下 19.9 公里，在孝义路段这边好像有土石滑落的状况哦，那目前已经有请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当中了。在台九甲线南下 19.9 公里，孝义路段这边目前有土石滑落的状况，大家不要再过去了。

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101.3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01.3 公里哦，在新竹系统前好像有两辆的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哦。在新竹系统前有两辆的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的事故状况。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5，即将迈入到16分了。

好，接下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呢，因为刚好是母亲节嘛，相信有蛮多的朋友们已经规划好用餐啦，或是出去玩的行程了。那如果假设家里面的小朋友还小，或者是呢，可能是这个奶奶带小朋友的一个状况哦，那如果假设想要一起过节的话，或许在儿童新乐园过节也是蛮不错的哦。为了迎接温馨母亲节，所以儿童新乐园呢，在5月9号开始推出了母亲节孝亲月的主题活动。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呢，首先登场的是妈妈免费入园的活动哦。从5月9号一直到5月底哦，这个礼拜5月9号到5月底，你只要是具有妈妈身份的游客呢，都可以享受免费入园的优惠。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园区内呢，有一些游乐设施依规定还是要另外再收费的，不过日入园呢本身是免费的。再来是儿童新乐园这边，除了刚刚提到的妈妈免费入园，在5月底之前进去都是不用入园费的话呢，在5月10号的母亲节当天哦，这个礼拜天母亲节当天呢，园区还有特别推出写卡片送好礼的活动，在上午的10点钟到

下午的5点开放参与。那大家呢，只要写下对妈妈的祝福的内容，并且将填写完成的广播小卡交回游客服务中心。那同时呢，完成追踪儿童新乐园的官方粉丝专页，还有这个按赞指定的贴文，就可以兑换精美的小礼一份哦。那活动限量是520份，象征的我爱你哦，每人限领一份，送完为止哦。刚刚不是有提到吗？写卡片，然后是写广播小卡，什么意思呢？好，活动当天就是母亲节5月10号这一天。那如果假设呢，你有写这个卡片，就是广播小卡，写卡片写给对妈妈的祝福的话呢，到时候会结合园区里面的广播系统，就是那个噔噔噔，然后什么请某某小朋友到服务中心的那种广播系统呢，会随机抽选部分的祝福卡片哦，会在整点的音乐之后呢，进行现场的广播，将小朋友的还有民众对妈妈的心意透过声音来传递到园区的各个角落。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设计呢，让妈妈能够得到惊喜哦，平常可能很不太好意思跟妈妈说的话，就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广播系统来让妈妈知道了。

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了，在5月10号母亲节当天才有这个写卡片送好礼的活动，才有机会能够把你的说的话、想说的话能够透过在园区里面的广播系统传达给妈妈哦。那如果假设是妈妈想要免费入园的话，其实从这个礼拜六开始一直到5月底都是免费入园的。

好，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个礼拜天，就母亲节当天呢，在凌晨五点钟一直到上午的十二点，会有自行车竞赛的内容哦。那是在台北市的天母运动公园举行。那赛事的路线呢，包含像是中正路二段、天母东路、还有东山路以及市东路。到时候呢，会有很多的自行车队来参赛。那为了维护周边的秩序哦，所以呢会弹性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人车通行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在礼拜天的上午要出门，中午之前要出门的话，请大家留意了，在中城路二段，就是市东路口一直到天母东路口这边，还有天母东路的中城路二段路口一直到东山路口这里，以及东山路的天母路口、天母东路口一直到市东路口这里，还有市东路的东山路口一直到中城路二段路口这边，还有市东路207巷以及299巷，基本上都是会禁止人车通行的。那周边的汽机车停车格呢，基本上也都是停止使用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住在天母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在台北市天母运动公园，在这个礼拜天的中午之前，就是在凌晨五点到中午之前呢，会举办自行车的赛事，刚刚所提到这些路段基本上都会人车管制，那停车格记得这几天就不要停咯。

好，刚刚不是有提到了吗？五月份除了是母亲节的日子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日子，就是五月二十号了。五二零谐音是什么呢？就是我爱你。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人会选择在这一天来完成结婚登记哦。那当然，每一年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那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在今年推出了2026五二零一口喜饼万分幸福的台北市户政事务所结婚登记的甜蜜献礼活动，那祝福五月二十号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天天都能够甜甜蜜蜜了。为了鼓励大家能够多加利用指定结婚生效日的便民服务，让结婚登记的流程变得更加的顺利，然后更加的便捷，所以呢，是在今年的5月15号、18号跟19号，5月15

5号、18号跟19号到台北市的户政事务所这边办理结婚登记，然后指定5月20号是结婚登记生效日哦，所以不是结婚登记的日子哦，是结婚登记的生效日哦。你在15号、18号跟19号到户政事务所来办理结婚登记，指定5月20号是结婚登记生效日的新人呢，都可以获得精美喜饼一份哦。那欢迎大家能够多加利用网络来预约办理，让大家呢能够更加的方便的去做登记哦。当然你在现场直接过去也可以啦，只是说呢，如果假设有其他人要排队等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建议大家直接利用网络，向台北市的各个区域的户政事务所来预约办理。

相信应该蛮多人知道，在六月份是这个大家说结婚的旺季嘛。那如果假设你不想要这个全部都挤在一起的话，5月20号520这天或许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日子了。也欢迎大家能够在利用像这样子一个预约登记，然后可以让自己在5月20号生效，你之后呢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就可以定在5月20号了。

0: 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捻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法献金了呢。
3: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法献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2: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做不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法献金，我们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3: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你。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状况。刚刚有提到了，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往泰山方向跟五公路口这边有这个淹水的状况。那目前有回报到说呢，除了已经影响到思源路往五公路的方向了，那现在目前水已经超过半个轮胎高咯，水已经超过半个轮胎高了，所以有很多车已经开始过不去了，请不要强硬的想要过去哦，因为如果假设进到这个排气管的话呢，那你的车可能就卡在那边咯。好，提醒大家，新北大道二段往泰山的方向跟五公路口这边，还有思源路往五公路的方向，目前受到了淹水的影响，很多车子都已经过不去了，水已经超过半个轮胎高了，建议大家提前进行改道哦。

好，再来是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车多，以及市民高架往东目前也是全线车多的状况。如果假设你塞在这边的话，可能还是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松琴街60号前方，目前有堆高机作业当中，也造成了车辆可能都塞在这边的状况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东路的上方外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事故，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

今天健康好生活单元要来跟大家聊什么样的内容呢？或许很多人都知道，胆固醇其实是有分好的胆固醇跟坏的胆固醇。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看这个健康检查的数值呢？虽然很多人可能看健康检查报告不会看那个数字哦，就会看它有没有红字而已。但是如果假设，你的数字已经接近到临界值的话，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喽。其实呢，胆固醇有一个标准值的对照表，在今年其实也有更新了新的一个对照表哦，所以大家可能可以来参照一下你的胆固醇的标准值的部分。很多人拿到健检报告的时候，第一眼看的就是，我的胆固醇的数字怎么好像偏高啊？感觉是不是很麻烦呢？但是其实胆固醇呢，也不是越低越好哦，关键呢是在于比例还有类型的部分。因为胆固醇呢，主要分为是好胆固醇，就是 HDL， 还有坏胆固醇 LDL。真正跟心血管风险高度相关的呢，是坏胆固醇 LDL 的一个数值了。那根据呢卫福部最新的血脂标准呢，正常人的总胆固醇呢应该是低于200，那低密度脂蛋白就是 LDL， 坏的胆固醇应该低于130，那高风险族群呢应该要再更低一些些。如果假设呢你的坏胆固醇有超过240的话，就是高危险族群咯。而胆固醇250算是高吗？没错，是高的。从胆固醇的标准值来看，总胆固醇超过240呢，就已经是高风险族群了，建议应该立刻进行饮食的调整。那必要的时候呢，必须要咨询医生评估是不是需要药物的介入或者是营养的介入了，例如说呢，像是降血脂的药物等等的，像这样的状况。那提醒大家，数值的部分大家再留意一下咯。胆固醇的数值，如果假设你是看总胆固醇的话呢，正常的状况底下应该是要低于200才对。坏胆固醇就是 LDL， 必须要小于130哦。坏胆固醇要小于130，那好的胆固醇呢 ？HDL， 好胆固醇呢，男生要大于40，女生呢，女生则要大于50。那如果过低的话呢，其实就是偏危险的族群了。另外三酸甘油脂则是要小于150才是正常值哦。

那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数字好像有一点点偏高，但是呢又没有进入到危险族群的话，那是不是应该可以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调整呢？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个只要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好像对身体就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快速的降胆固醇的话，那是不是大家也会想要多多的摄取呢？根据美国国家脂质，也就是脂肪质量的这个脂质研究，然后呢发现如果假设要快速的降胆固醇的话，关键就在于摄取足够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例如像是燕麦啦、秋葵啦，还有植物固醇以及 Omega 3脂肪酸，例如像是深海鱼等等的这些营养素呢，能够有效的拦截胆酸重吸收，然后并且呢调节血脂的状况。想要在一到三个月之内有效的降低胆固醇，三大关键的营养素呢，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快速的把胆固醇降下来了。首先第一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其实是最快见效的哦，因为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在肠道当中是可以形成凝胶状的物质，可以吸附胆酸还有

油脂，并且排出体外。那由于胆酸的原料来自于胆固醇，那身体呢会被迫动用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来补充，那进而降低坏胆固醇了。而医学研究显示呢，每天摄取大概5到10公克的水溶性纤维，就可以让坏胆固醇降低约5%到10%哦。那刚刚提到的第二个植物固醇呢，它的原理是什么？是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因为植物固醇呢，能够跟胆固醇来竞争肠道的吸收位置，那使得实际进入到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因此而减少了。另外蛮多人听过的 Omega 3脂肪酸到底是要干嘛的呢？它是要来调节血脂的结构，因为呢 Omega 3对于降低三酸甘油脂的效果非常显著，但是事实上它对于坏胆固醇的影响是比较间接的，所以呢还是需要能够搭配高纤的饮食才比较快一些哦。

那当然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就有办法摄取到了呢？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表示，结合了美国心脏协会跟美国国家脂质协会的研究证据显示呢，降胆固醇的食物排名第一名是什么呢？就是燕麦了，还有深绿色的蔬菜以及豆制品。因为这些食物呢，富含贝塔葡聚糖，还有植物蛋白，有助于降低发炎，提升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的好胆固醇，来达到改善血脂组合的效果了。食物的部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燕麦跟大麦，第二个就是深绿色的蔬菜，第三个就是黄豆跟豆制品，第四个是坚果类，第五个是富含果胶的水果，第六个呢就是洛梨，那第再呢是深海鱼类以及茶类，这些东西呢都有帮助于降低胆固醇了。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志山路往东在林溪街道林溪路到故宫路的路段目前是车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青年路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桌街，金融高架往北在辛亥路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在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都是车多，那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路到光复南路的路段也是蛮塞的，成功桥往内湖方向以及环东往西经贸一路到旧中路的路段，以及麦帅一桥往内湖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建国高架往北在辛亥路到忠孝东路，以及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拥挤。好，另外呢，成功桥往内湖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尾端已经来到了南港端这边了，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另外要特别跟大家加强注意的状况是，加强宣导的注意状况是呢，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这边，刚刚有提到在新北大道跟武功路口这边目前正在淹水哦，新北大道跟武功路口这边目前在淹水哦，那有回报到说呢，这个水已经淹过了半个轮胎高了，那提醒大家目前远景呢已经在新北大道跟化成路口这边开始进行管制了，那封闭新北大道往武功路方向的车道，封闭新北大道往武功路方向的车道哦，那武功路往五股工业区两个车道也都是全封的，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东路的上方外侧车道这边，也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8了。

今天的健康好生活单元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假设你看过这个健检的报告数字，发现胆固醇的数字怎么好像蛮高的啊，那要请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除了总胆固醇要注意这个数字的部分呢，一定要维持在200以下才是正常的数值哦。如果超过240的话，就是属于偏高跟危险的族群了。那胆固醇如果假设你的健检报告里面还有分 LDL 跟 HDL 的话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LDL 那个 L 呢是低，也就是坏的胆固醇的意思，然后 H 呢是高，好的胆固醇哦。所以LDL 坏胆固醇呢必须要小于130，那好的胆固醇呢男生要大于40，女性呢要大于50，三酸甘油脂呢则是要低于150才是正常值哦。那如果假设你想要降胆固醇的话呢，有一些日常的饮食其实是可以帮助改善的，那有哪些东西功效又是什么呢，来让大家知道咯。

首先呢，燕麦跟大麦因为富含贝塔葡聚糖，那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也可以减少胆固醇的吸收，那能够在肠道当中形成粘稠的凝胶，来减少胆固醇还有胆酸的再吸收，也可以促使肝脏呢动用血中的胆固醇来制造新的胆酸。每天建议呢大概摄取三克的贝塔葡聚糖，相当于70到80克的干燕麦。那目前呢已经被多项的国际研究证实有效降低坏的胆固醇了。那食用的时候呢，建议取代部分的精致米食，来避免总热量摄取过高了。再来就是深绿色的蔬菜了，像是秋葵、地瓜叶这些深绿色的蔬菜呢，因为同时具有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的植化素。那秋葵的黏液呢是属于这种水溶性的纤维，那能够帮助吸附肠道当中的脂质。那深绿色叶菜当中的抗氧化物质则有效降低慢性发炎还有血管氧化的压力。每天呢建议摄取至少1到2碗的熟菜，那长期摄取不仅有助于胆固醇的控制，也对于整体心血管健康有加分的效果哦。另外呢就是黄豆跟豆制品了，因为同时具有植物蛋白还有植物固醇，能够在饮食当中呢有效的取代高饱和脂肪的红肉来源。研究显示呢，当动物性蛋白被大豆蛋白取代，可以让坏胆固醇降低约 3% 到 6% 哦。另外当中的植物固醇呢会在肠道当中跟胆固醇来竞争吸收，进一步的降低在血中的胆固醇的浓度。所以呢像是豆腐啦、豆浆啦、毛豆啦，都被视为是心血管友善的优质蛋白来源。像是有很多吃素的朋友们就会以吃这类的东西来增加蛋白质的摄取了。每天建议摄取1到2份，例如像是传统的板豆腐1/2块，还有无糖豆浆大概240到300ml 左右，那毛豆去壳大概1碗左右，就可以有效的吃到适度的这个植物蛋白还有植物固醇咯。

妈对于胆固醇有好帮助吗？好，坚果因为富含单元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坏胆固醇，维持好的胆固醇，并且可以改善整体的血脂结构哦。杏仁还有核桃当中也含有植物固醇跟抗氧化物质，那所以有助于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当中的沉积。不过因为坚果属于高热量的食物，所以建议每天摄取量控制在一小把，就是20到30克左右。另外呢，还有包含像是富含果胶的水果，因为水溶性膳食纤维比较多一点点，进入到肠道当中呢，就可以形成凝胶物质来吸附胆酸跟胆固醇的排出了。不过呢，每天的建议摄取量大概1到2份左右，例如是中型的苹果1颗跟芭乐半颗左右，那这一类的水果相较于甜点，当然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零食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东西都是有助于降低大家身体上面胆固醇，但是呢，当然这些东西多吃也不好哦，所以还是要看一下总体的你的所有的精的这个热量的食用的来源，然后跟饮食是不是均衡的，也不能单吃这些东西而已，应该是说呢，可以替换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部分的饮食，来帮助让你的胆固醇能够降低，留下好的胆固醇，然后让坏的胆固醇尽量不要吸收，也对于血脂健康更加有帮助了。

0: 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么？
2: 爱过都好搞，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研八年学生对学生的时间除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通，跳过停止八年，附上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有新教研。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5: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4: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5: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6: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4: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7: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起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
2: 来，搬进来，搬这个，我进来，什么什么过来。
1: 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首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的天气状况。今天呢气温回升哦，而在今明两天，台湾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以及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各地的山区也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那今天上午呢，西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哦。不过今天晚上到明天，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在马祖地区会有低云或是局部雾，会影响到能见度哦。好，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0到27度，降雨几率30%。新北市多云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降雨几率30%。基隆市阴短暂阵雨，气温二十到二

度，降雨几率 60%。 桃园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19到28度，降雨几率 30%。 新竹市多云，短暂阵雨，气温19到28度，降雨几率 30%。提醒大家，在台北呢，今天天气虽然说呢会回暖，但是呢整体上来说天气还是偏比较凉一点点的天气哦，所以外出的时候记得外套还是要穿着了，而局部地区可能还是会下雨的状况，所以记得雨伞都要带到哦。不过今天应该是中午过后接近晚上的时间点，可能就会天气慢慢的变得比较好一点点，会转变为是比较多云的天气形态。当然还是要请大家为了出门不要被雨淋到，还是雨具的部分携带着还是比较保险一点哦。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1433.96点，上涨了664.6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438.33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刚刚有提到了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哦，请大家记得了，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在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这边目前有淹水的状况哦。那远景呢，在新北大道跟化成路口这边已经开始进行管制了，封闭新北大道往五公路方向的车道。那五公路往五股工业区两个车道目前都是全封了，请大家可以先改道哦。那在新北市政府这边，就是交通大队这边有反映说，建议大家如果假设你要改路的话呢，可以改走福惠路替代来做通行了。现在在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这边有淹水的状况哦，所以新北大道跟化成路口这边已经开始进行管制了。新北大道往五公路方向的车道基本上都是进行封闭的，五公路往五股工业区两个车道全部都全封了，建议大家改走福惠路来替代通行了。目前水已经淹到了半个车道这边了，所以半个轮胎哦，所以其实也没办法过去了啦。那要麻烦大家记得提前改道了。再来是在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东路上方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好像还在处理当中哦。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东路的上方外侧车道这边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再来是在忠孝东路七段265巷口这里，在忠孝东路七段265巷口这边外侧车道好像有水泥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了。

好，再来提醒大家，在新北市的不是在台北市，台北市的城美桥往内湖方向，城美桥往内湖方向目前车多，那车子目前已经回堵到了市民大道这边了，已经回堵到了市民大道这边了，所以麻烦大家这个如果要经过这边的话，可能要留意一下这个车流的状况，不要塞在路口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咯。

听到这首歌曲，你一定觉得曲子非常熟悉，但是为什么唱的人不一样呢？相信应该蛮多的人比较熟悉的版本，当然就是原唱周子涵，然后由黄大钧为他写作的相当的一首歌曲《吻和泪》。刚听到版本是来自于中国的歌手陈默所翻唱的版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或许都是大家心目中的经典的曲子，而这些歌手也是为了致敬这些歌曲而重新诠释翻唱。

原唱是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而刚刚听到的版本则是来自于陈佩贤重新翻唱的版本。接下来分享的这位歌手，或许很多的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歌曲了，来自于文章翻唱的这首歌，阿琳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不舍，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缓缓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

当我走在去过的路上。

听到完全不一样版本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来自于文章的歌声哦。像这样的一首歌，原本阿琳是听他那种铁肺的唱法，撕心裂肺的感受，但是由文章来重新演唱之后，似乎好像感觉起来比较像是那种走过沧桑，然后也许伤痛痛到已经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爱情的感觉了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同样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来自于尤艾迪还有中国歌手富豪随即合作的《屋顶》。

来自于中国黑龙江的歌手富豪，还有由艾迪随即合作的歌曲《屋顶》，原本是一首非常浪漫的，一样是浪漫的歌啦。不过呢，原本的这种比较抒情的版本，在经过重新改编跟重新诠释之后，听起来感觉是不是好像完全不一样了？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郭靖为了公共电视《回家》所演唱的歌曲《何日君再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妈，爱听观音，爱吞同好喜秋水耶。
2: 有危险不所猜中的喜哦。
1: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而且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所猜高水。
3: 教育部提有数次修协同中用老提防，加强危险水位巡查，特别建立水位安全网，针对危险水位进行先头同防治。
1: 高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哇哦，哈长烟就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4: 哎呦，顺延后，每个事情都要自己面对，很麻烦哦。
2: 不是小啦，防护面罩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4: 真奇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5: 防护本不同爱，强防重啊，顺延开始。
4: 以上广告由防护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1386.5点，上涨了617.26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4125.92亿元。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交通状况了。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提醒大家注意的，重庆北路往南在中正路到台北交流道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到师大路，金龙高架往北辛亥路到乐业街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在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的路段，市民高架往东在建国南路到光复南路，还有环东往南港方向城美桥往内湖方向，以及台北桥往台北，目前都是车多拥挤。好，另外是在环东往南港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哦，尾端来到了成功桥这边了。好，再来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13公里的地方，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的地方哦，在

过高架汐止端这边，好像有在内侧车道两线道这里有两辆的自小客车跟小货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状况哦，两辆自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状况哦，那目前呢都还在处理当中，都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已经回堵到了汐止这里了，车数只有10到30而已哦。目前在过高架汐止端这边回堵的状况是回堵到了汐止了，车数只有10到30，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的地方。而且塞车的另外一个状况是因为呢，除了事故要处理之外哦，现场还有散落非常多货车掉下来的水泥袋，所以呢可能很难处理哦，因为毕竟呢水泥碰到了现在在下雨这个水的状况，真的很麻烦哦，所以还需要时间来做处理了，那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改道行驶咯。好，再次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地方，这边过汐止高架端，因为内侧车道两线道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并且因为现场货车上面掉落很多的水泥袋，所以也导致呢现场的状况有点混乱，目前都还要需要时间来处理，不管是事故状况或者是路上的障碍物，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道行驶哦。因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的地方，目前已经回堵到了汐止，车数只有10到30而已哦。再来是在新北市新庄区的地方，在思源路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在复兴路前的中间车道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

接下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有在台北桥往台北方向，在上桥处快车道这边好像有回报有一个大坑洞哦，经过的时候会空空空空的哦，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5了。

听到歌曲原唱呢是苏永康，而刚刚听到翻唱的版本是来自于周蕙所演唱的《相遇太早》。这首歌曲翻唱其实蛮让人惊艳的，惊艳的点呢是因为相信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也是关注过那个时期的乐坛发展的话，因为苏永康其实出道的比周蕙还来得更早一点点，那在周蕙出道然后终于以他的真面目示象的时候呢，有很多人会觉得他们的长相的相似度有一点点像，所以呢那时候还有一度号称叫做他是女版的苏永康，所以女版苏永康翻唱的苏永康的歌曲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感受上来说是蛮有趣的、哦、接下来来继续听到另外一个歌手的歌声曾玉佳。

来自于曾玉佳所演唱的歌曲《如果没有你》，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莫文蔚。这首歌真的有翻唱好多好多不同的版本哦，包含像是萧敬腾，然后江明轩，还有像是炎亚纶，然后曾玉佳，以及之前不久之前才重新翻唱的韦礼安。而且这首歌呢，好像还有翻唱成韩国的版本跟粤语的版本，所以我想或许这首歌曲应该在很多人心目中有不同的版本，不知道大家喜欢的是原唱的版本还是翻唱的版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庾澄庆，曾经发行过一张专辑叫做 Ladies Night， 在专辑当中翻唱了非常多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女歌手的歌。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庾澄庆的翻唱《亲密爱人》。

来自于哈林庾澄庆所翻唱的《亲密爱人》，来自于《Ladies Night》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庾澄庆真的唱了很多翻唱歌曲，也都唱出了自己的味道。例如像他之前曾经有翻唱过一系列的电影的主题歌曲，相信应该大家印象也是非常深刻吧。接下来继续听到歌曲，来自于大马歌手吴汶芳的翻唱《隐形的翅膀》。

来自于吴汶芳所演唱的歌曲《隐形的翅膀》，相信应该是很多的人可能在学习歌唱班的时候第一首上手的歌吧，因为它的高低音的起伏比较平缓一点点，大家在学习上比较没有太多的困难。时间来到上午的9:54，来听到今天最后一首翻唱的歌曲，原唱是黄仲坤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在后来其实有包含像是蔡幸娟还有迪克牛仔也都曾经翻唱过，今天来听到是最新翻唱的版本，来自于邱君所演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到最后

0: 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先生，我发现有同好的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法迷迷糊糊。
4: 哦，可能天子岩地板有依托米纸，就会受攻击丧失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得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3: 哇，懂得人讲呢。
4: 只要是有使用烟害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要是同步同好哦。
3: 大家共同关心，文生人的严厉脱开。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J。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环境呢转为偏东风，温度是回升的，白天开始水汽也减少了，西半部呢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尔有短暂阵雨情形，中午过后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温度方面，今天北部东半部的高温来到26到28度，中南部可以回升到30到32度，局部靠近山区的平地或河谷地带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体感呢略微感受上是温暖微热的情形，各地的低温普遍是19到22度，早晚还是偏凉的。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新北市多云短暂阵雨，桃园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新竹苗栗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在你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呢有60%，台北市、新北市、桃竹苗的降雨几率3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19到28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终于雨停了，我这两天在家里头，晚上回家的时候都要除湿一下哦。然后外面呢，因为一直都在下雨的关系，总觉得衣服都会潮潮的哦。所以我在除湿的过程呢，我就会把外面的衣服给收进来，然后呢，顺便呢把那个湿气呢给吸收掉哦。好，今天这个阳光探出头了，整个的温度落差真的很大哎。你看昨天的时候真的还蛮凉的，这两天都蛮凉的，可是今天呢，这个封面走了之后，然后呢阳光出来之后哦，我走在花博的时候，我真的有感受到温度是属于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我看气象了哦，就提到那个温度是属于突然这样弹升的，的确回升的非常非常的快哦。好，这边也要告诉一下大家啦，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好天气哦。不过连日降雨的关系，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行经山区路段的时候哦，连日降雨的关系，其实土石是比较松软的哦，所以行经山区的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好，春天的一个不是，这应该是属于梅雨的封面了。那下一波的梅雨封面什么时候会报到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说明，会在礼拜五的时候哦，又会有下一波的梅雨封面报到。那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又会稍微的增强，其实不只是会有下雨的情形，那整个的温度的部分，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温度的部分，还是会有稍稍的一个降温的情形呢、哦。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我觉得天气是多变化的，大家都一定要保重一下身体哦。温差上的变化的时候，还是要携带一件的这个外套。哦，我觉得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的留心一下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1，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的是梁宏志的这首歌曲《看我听我感觉我》。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0:16，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我们先来提醒的是，目前是属于看样子还是红通通的一个路段呢。这边是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13公里处的地方哦。那个稍早之前过了高架汐止端有事故发生，那目前我们收到的资讯是那个事故已经排除开来，就是那个车子已经移至开来，但是目前在这个路段的车道当中还在处理的是散落的水泥，所以占用了内侧二线，后方有堵车情形。后方稍早之前堵车还蛮长的，大概有7公里耶。所以我这边收到的资讯是稍早之前是提醒驾驶朋友提早改道行驶，但是目前事故状况已经排除开来，正在清理的是散落的水泥，车道当中的一个水泥，所以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的驾驶朋友，就做一下判断好不好。如果卡在这里，我们就先保持耐心一下，就小心通过。还有台北市的号志故障了，学院路二段城市科大前绿灯的灯号是不亮不亮的情形，北投分队表示，目前不影响车流，但是行进这个路口还是要多加注意跟小心。

好，交通障碍的部分，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 74.3 公里处高架杨梅端前内侧的车道有铁支架，铁质的支架呢，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

好，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台北市还有一个路段有耗制故障，港前路82巷口耗制不亮。新北市三重区 4.5 公里处的地方，这边靠近哪里？靠近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二重疏洪道的上方，目前有交通障碍，是有坑洞哦，有坑洞还没有填补完成，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台北市的道路施工，行义路跟全员路口目前有施工，这个路段呢是属于单线双向的通行。

好，这边我不知道这边事故是不是处理完成，我提醒一下大家好了，新北市新庄区思源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在复兴路前中间车道有大客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没有收到是不是排除开来的一个状况，所以提醒大家西宁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来欣赏的是陈亮莹的这首歌曲《看我听我》，校园民歌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3，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咯。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0983.13点呢、哦。目前是上涨了213.84点，成交金额已经上冲到了8771.97亿元。好，我们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时间来到了10:24。同样的，我们要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徐怀钰的这首歌曲《听我唱完这首歌》。

0: 没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见幸福的声音，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自杀防治中心共同制播。

0: 好，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的是《听见幸福的声音》单元。更年期是现代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但是大家真的知道更年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更年期是洪水猛兽吗？更年期是类似第二次的青春期的风暴吗？而更年期就跟月经一样，只有女性才会有这些的状况和困扰吗？或者是提到更年期根本就是危言耸听的都市传说呢？那种都是庸人自扰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临床心理师工会的副理事长吕嘉宁临床心理师，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有关于更年期的重要观念。我们也期待透过心理师的分享，带大家来正确的认识更年期，还有要提醒身处于不同年龄层甚至是不同性别的听众朋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来看待更年期这件事情？最后，当然我们也想知道可以怎么做才能够健康顺利的去因应这个过程。吕嘉宁心理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吕嘉宁。我是一个很典型的临床心理师，但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除了早年呢在医学中心的精神科有服务过很多年之外，我其实也是社区开业十几年的临床心理师，所以我目前已经是台北市最早开设心理治疗所的心理师之一。那目前主要我会处理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都会是在健康心理学、重大疾病的调试，还有这个性别平权教育的这个领域。所以像我们今天来这个谈的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健康心理学，也是这个性别平权教育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
0: 是，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透过嘉宁心理师的一个专业分享哦，带大家用正确的观念来看待更年期。不过呢，要问一下我们的嘉宁心理师哦，提到更年期，光是听到这三个字啊，

0: 更年期，就让人蛮有压力的。我自己知道有一些的朋友是不希望被别人说，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啊？所以提到更年期这件的事情哦，从心理层面，我们要如何的来认识更年期的压力呢？
1: 是，其实刚才主持人就提到了啊，这里面常常看到的压力可能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算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年纪，或者好像没有那些症状，光是听到自己呢被贴了标签啊，你是不是到了更年期的年纪了？然后你就感觉很不开心，很不舒服。越来越有某种好像什么事情就要到了的那个危机感。那另外一种呢，则是反正我就已经是这个年纪了，所以我也不那么介意什么叫做进不进入更年期的。但是啊，相关的资讯那么多又那么杂，到底我就算会查网络，也不知道到底要相信谁，不知道怎么判断，所以我的压力是从此而来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更年期这件事情到底应该要怎么去了解，怎么去认识，这样子才可以解决我们的一个压力。那更年期这一个事情，从字面上来看就可以看得出来是跟年龄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所以呢，首先我们就先从年龄的角度来看看怎么去看更年期这件事情的存在。首先大家来看一下台湾现在的高龄人口的比例是多少。很多人应该都有听说了啦，台湾社会呢正在急速的迈入这个所谓高龄化社会，甚至是超高龄化社会。那大家可能会以为那这个听起来好负面哦，真的是这个样子吗？那我是临床心理师哦，我平常的工作呢常常都在提醒大家，其实很多事情是有正反两面的，所以呢，我们最好两个方向都要看一下，这样子会比较持平。通常用正向的态度来理解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比较能够生得出力量，甚至是激发我们的动力，可以让我们呢有力气去因应同样这件事情里面负面的那一个层面。所以呢，我们要怎么用这个正反两面都来看的精神来解读这个所谓高龄社会的这件事呢？首先往正面来想，高龄社会可以进到高龄社会，就表示呢我们的国家医学一定很进步。再来也表示我们国民的营养状况应该有大大的改善，所以呢我们的社会更是因为可以稳定的发展，也很少有真正的动乱，所以我们才可以有那么多的人都可以平安的活到老老老这样。所以你要知道，在早年古时候平均年龄可能只有30岁40岁的那个年代，谈这个什么更年期，哇，这恐怕是很奢侈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表示平均年龄30岁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只会活到30岁，其实在平均年龄三四十岁的那个年代呢，很多人其实也是可以活到五六十岁的。那但是呢，在那样的年代，即使你活到那个时候了，整个社会呢比较重视的大概还会是早夭的小孩，要怎么让他们可以好好的活下来。所以你看早年的社会会有那种小孩没有活过100天，没有活过多久，我们甚至就不太敢大肆庆祝，甚至有的人会说三岁啊七岁以前的小孩都不是我们的小孩，是神明的小孩，这样的说法。所以你会看到那样的年代，他们更重视的是怎么把年轻的生命保留下来。再来呢，当年可以活到五六十岁的人可能会更注重其他衰老啊或者病痛的一些烦恼，而比较不会去把所谓更年期的症状呢当成他们的第一顺位。所以正面来看待，大家还会想要去烦恼这个更年期啊，那就是因为呢我们好像有了那个余裕，有那么多的人有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了。那但是高龄化的社会当然也是会有负面的一个意义的，除了最主要的会有一个生育率过低的一个问题，因为高龄化社会不只是大家活得老，甚至是老人的银发族的中年以上的人的比例其实是高的。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样子的一个高龄的比例有多高。我们呢就以这个更年期通常会去提到的50岁来做一个切分点。不过我先提醒一下，拿50岁来说呢

0: 不代表要50岁就会一定有更年期，好，也不是代表呢要50岁以后才会出现更年期，好，不是哦，啊，好，那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也就是大家有时候听到的国发会、国发费，这样的一个说法，国家发展委员会的统计哦，在2019年是我们很关键的一年，因为呢，通常我们台湾的这个出生数量都大于死亡的人数，但是呢，出生数的确有越来越低的现象。到了2019年的这一年呢，首先呢，就来到了一个1:1的一个比例，也就是出生人数呢，大概就等于死亡人数。然后大家还记不记得2020年，就是2019的隔年啊，疫情就开始了。好，那在疫情期间哦，很多人可能以为我们都关在家里，所以呢，是不是呵呵可能就会有很多哈爱做的事情就会发生哦？但其实不是哎，其实从2020年开始哦，我们的出生人数哦又大幅的下降哦，好，所以你会看到呢，那个出生人数跟死亡人数就呈现了一个交叉。好，那我们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统计就发现台湾社会每10个人里面大概有4个人是属于45岁到64岁的中高龄者，那当然还有更高龄的人哦。那推估在2040年的时候，可能呢就会转变成每2个人就有一个是中高龄者。不过这个是推估，那大家想一想，哇，这个听起来好严重哎，2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哎，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想要请问一下，包括我们主持人啊，还有各位的听众啊，你们实际上真的有这种感受吗？也就是你有没有真的感觉到，哎呦，到处都是中年人、老年人？
1: 欸，我觉得好像有哎，
0: 然后这样子哈，
1: 对，
0: 有觉得有比例有多到高到1/3或可能快要1/2了吗？
1: 欸，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去探究，
0: 是，
1: 但是每次哦，有时候你到外面去走一走的时候，哇，你看到好多的大哥大姐哦，
0: 是是是，
1: 很多的长辈朋友，
0: 是是，
1: 然后看到他们就是很有活力的出来走走，
0: 是的，
1: 那你就会感觉是开心的，
0: 嗯，
1: 就会觉得哇，我们如果这个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也能跟他们一样就好了，所以不会想到说那个到底占了多少的比例。
0: 是，
1: 嗯，好，
0: 那其实呢，这里呢，我们也先卖一个关子哈，因为主持人刚才提到一个关键字哦，有很多健康的大哥大姐哦，哈，好，那以我自己来说，我也来谈谈我的主观感觉了哈，我其实呢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这个高龄者多这么多出来哈，那但是我也许会比较有感觉的。就是啊，感觉小孩子的数量比例似乎没有那么多，那反过来年长者变多的这个感受没那么强烈，所以这一点就很有趣了哈，因为数字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从1/4变成1/2再往那条路上去，但为什么我们的感觉却不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等一下会回来谈谈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哦哈，我们先回来谈更年期带给人压力的这件事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那更年期要怎么样了解它，注意它才叫做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心理学其实是有提到的啦，如果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是越无知，感觉越模糊的，那么这个东西所带来的焦虑呢，其实是越容易透过联想而无限放大，也就是像以讹传讹的这个部分。以讹传讹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都已经叫讹了嘛，那就表示说这个是一个误解或者一个错误，那表示你一定就是不是真的知道，那你不知道的人传出去的东西就可能会加入很多的想象。相较之下呢，除非你是故意说谎，否则你对一件事情越清楚，你说出去的就是只有你知道的那一些正确内容。所以今天呢，刚好听到这一集的听众朋友，有很多人可能自己也根本还没有到这个年纪，所以呢，你会以为更年期跟自己应该还没有关系吧，我还用不上吧，但请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哦，因为有很多人的身体啊是会偷跑的，所以呢，有些人在30岁或40岁的时候就开始会出现一些隐隐约约的，有时候有，有时候又不见了，部分的更年期症状。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50岁的时候呢，才要开始来担心小心。 我们在临床上常常有看到不少的

这个听众或者是家属哈，他们来的时候会告诉我们说，哎，其实哈，他知道了这一些事情以后哈，他就比较不会像他的长辈哈一样说，常常自己吓自己，好像只是天天在那边等着这个鬼魂会找上门来哈。他们反而是因为以

0: 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虽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是在我身边近距离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也等于活在那一个状况中。所以在我自己出现了症状的那一瞬间，我其实很快就认出来，哎，这不就好像那个谁一样吗？所以因为这样我就比较不会大惊小怪哦。
1: 是所以佳宁心理师，也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一个观念输进来之后，我们面对更年期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减少焦虑。
0: 是
1: 而且我们是用正面的想法，刚佳宁有提到了，我们才会生出力量。
0: 是
1: 因为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提到更年期，我们好像就等于我们的那个老化，
0: 是
1: 好像我们的生命就要逐渐结束、衰老的那种感受，对不对？
0: 是是，所以你看听起来很恐怖、不但是衰老，而且居然是连接到死亡、
1: 是
0: 但是呢，现在的人其实跟以前真的差很多、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更年期比较常需要注意的是哪一些身体上的状况啦，心理上的状况。好，那因为我是临床心理师嘛，所以呢，而且现在网络的资讯真的还是比较丰富，也比较容易上手，所以我就先提一个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也解释一下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会衍生出什么样的问题，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想象。首先呢，先拿很多女性，大部分的女性几乎也都会经历过的生理期，我们来做一个对照。生理期啊，大家的困扰的类型跟严重的程度其实也有很大的差异。其实有很多人呢也是顺顺的就度过这几十年来的这个生理期，但是有的人呢就会头痛，肚子痛，痛到呢连床都起不来。那有的人会拉肚子，有的人会猛冒青春痘，你有没有看到这些类型有那么多的种类？那但是有一件也蛮有趣的事，我们是比较没有听过有些人是全部都中标的，好像就是会有你个人比较常出现的某一些症状。好，所以你用这一个东西来推估哦，其实到了更年期的时候恐怕也是一样，你听过的这么多的症状应该也不会是全中哦，所以你只要去小心到时候我好像是不是会出现什么哦。那同样都是荷尔蒙的一个波动嘛，那更年期最常见的身体上的状况就是像是热潮红哦。那热潮红哦，通常都比较集中在上半身居多哦，可能像胸部的这个区域啊，然后颈部头脖子或者你的脸会突然感觉到一阵发热，甚至那个脸就是真的身体就是看得到是变红的，然后呢整个向上扩散，有的人就是形容那个潮啊，就是海潮的意思啊，就是说那个像一阵水这样子往上冲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是盗汗，主要就是夜间，这个就比较不一样，所以一个可能是白天多，一个可能是夜间多，但是没有规定只可以出现在什么时候哦。那这个盗汗是怎么回事呢？他有的人哼得很严重，那个会盗汗到全身衣服啦，甚至因为我们说晚上嘛，可能是夜间那个床单啊，甚至会大量的出汗到全身哦，那都会导致这个睡眠容易中断。这个尤其对于这个中年以上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麻烦，因为人到了中年，睡眠一不好，整个精神健康状况都会大受影响。那有些人身边其实是有旁边的人一起睡的啦，所以有些人在翻身啊或什么不小心摸到吓一跳，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旁边一滩的水哦，这样子。好，那再来呢，像心痛，那骨质的流失，这个是眼睛看不到的，所以最好就是要规律去做检查。然后呢还有一些人代谢会变慢，那这个会出现在哪里呢？就是有些人会说我的小腹啦，我的什么地方啦，一直累积脂肪，不是你真的变胖了，你只是变得容易代谢变慢，容易累积脂肪。那心理师最关注的心理问题大概就会是情绪症状为主，像忧郁啦，甚至易怒，容易疲累，莫名的会感觉到焦虑或恐慌。也有些人会报告说他们有一些记忆力或者是一些专注力上的一个下降。那 最最麻烦的是，也会有少数的人会出现一些不符现实的想法，例如说会特别感觉到说以前或者是现在好像有一些人对自己是有敌意的，可能会有意识要陷害自己这样。

0: 那这些情况我们会发现说在生活上会造成什么样的困扰。好，首先呢我们就拿最常见的燥热来说哦，白天没事嘛，晚上才有事。可是晚上大家都在做什么呢？三更半夜的可能都在睡觉了，很累了。那夏天呢，现在开始要进入夏天了，夏天大家很多人都会开冷气，好，这稍微比较可能没有问题。但是进入冬天怎么样呢？更年期是没有在管你一年四季的哦，所以到了冬天你半夜突然之间又燥热到好像要发烧的程度了，那这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或是最快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开电风扇。可是啊，台湾的天气哈，虽然这个没有四季如春，但冬天的时候你要开电风扇你就得想想旁边有没有人会抱怨咯哈。那这个因为天天都会都会燥热，天天都需要开电风扇，就要问问身边的人可不可以配合。然后如果家里有两个房间，有些人就说那我们就分房睡吧，可是一旦要做这样的一个安排，也会因为你的另外一半可能没有这个症状，所以他可能就会怀疑说你是真的有那么严重吗？这个分房睡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呢？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就会需要有一些心理建设，是不是大家要来讨论这个共识哈。那否则那个有些人就是懒得形容，就是懒得去解释我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的热哈。那你看你穿的再少，有些人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甚至需要袒胸露乳哈，那就是因为真的热到不行这样哈。那再来有一些人哈会莫名其妙的开始出现一些易怒的状况哈，那会常常造成这个配偶啦或者家里的这个气氛会变得很差。其他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们都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但你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在骂人啊？甚至我们也会有看过有一些因为很多家庭主妇，所以他们可能会负责在家里煮饭，那他呢就会去做一些调味都变得不一样了，然后呢甚至在菜里面加了以前从来不加的奇怪的食材，然后也可能会有些人开始发展一些奇怪的兴趣。虽然现在的社会对于兴趣的多元是蛮包容的，可是还是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状况。那通常大家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会想着说，欸，那我们是不是要去看妇产科？好，那这个当然是正确的想法，但其实啊，像我们临床心理师或者是精神科身心科也都是处理这一些情绪想法跟行为问题的专门人选。好，那如果各位听众呢就是在台北市的话呢，除了像我这样开这个自费的心理治疗所的地方以外，其实我们12区的行政区都有健康服务中心，那我们已经有十几年以上都有这个社区心理门诊的设置，所以大家呢其实是可以直接来挂号，然后会咨询相关的疑问或困扰，无论你是当事人或者你其实只是家属，我们都是很欢迎你的哦。如果你专业透过专业人员帮你去判断啊，这个是或不是更年期的问题，那这样你也比较能够去往正确的方向去对症下药。
1: 所以那江妮，我想问一下哦，其实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自己就是不知道就是哪里怪怪的，他说不出口的话，
0: 是
1: 又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话，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0: 是好，那其实哈，有些症状是看得出来的，有些症状其实看不出来。好，那所以我们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很欢迎大家来咨询。好，因为我们会知道该问些什么样的问题，好当帮助大家澄清跟判断。好，那现在有些人说，那万一我不是的话呢？我现在去不是就白去了吗？你可不要这样想，因为对于这些更年期症状的发生，我们很需要了解大家的原本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基准值。所以你现在来，就算我们判断你还没有到那个期间，那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记录。好，这些东西如果你有开放一些病例的话，你以后去看的这个心理师或者是这个医生，他们都可以看得到说，哦，他在什么时候曾经去看过这一类的问题，那那个时候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所以大家不要想成说更年期一定要很老了，然后我们就老化萎靡丧失这个活力了，因为我们这一个年代的这个银发族啊，跟我们父母亲那一代的同龄者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健康水平跟这个心态。那这个很感谢我们国家经费的一个政策的推动跟经费的挹注，所以我们医疗技术的进步跟这个营养

0: 养的进步都让这些事情变得有点不一样，所以现在很多人即使到了50岁60岁，他甚至会看起来跟30岁40岁的时候没什么差别，是非常接近的。好，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接下来下一周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介绍在生活中可以去因应实践的部分。
1: 是，我们真的是谢谢嘉玲心理师今天的一个分享哦，但我们用这个比较正面的想法去看待更年期哦，那我觉得面临更年期的朋友们也不要恐慌，但是你要去正视它，因为有时候更年期哦，其实生理上的不舒服或心理上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困扰的时候，不只是困扰你自己，会影响到你的家庭的气氛，然后你在职场当中可能也会影响到跟同事之间的一个人际的关系哦。我们在下一次会再邀请到我们的嘉玲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做分享。我们最后也请嘉玲心理师提供一个幸福锦囊给大家，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大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幸福锦囊，看见生活当中的幸福。
0: 好好认识自己的优点和限制，学习正确照顾自己的方法，就是迈向幸福的第一步。
1: 谢谢嘉玲心理师的分享。

0: 上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

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志杰整点新闻。台北市鼠患防治措施近期引发各界关注，台北市长简万安在5号下午率市府团队召开了记者会，对外说明各局处的作为。简万安表示，市府团队会全面的防治、全面的清消、全方位的跨局处面对老鼠的问题，并且会全力的维护前线公务员的专业还有尊严。简万安宣布近期将会进行北市全面的大清消，多根建物拆除前和过程当中必须要提报鼠患防治的报告，并且推出鼠类侦防师的措施，提供市民家户各方面的协助。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府从年初开始全方位进行鼠类联防与阻断工作，包括环保局串联各局处，在12个行政区执行公共区域的环境巡检清洁消毒，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优先。卫生局防疫调查确认没有新增个案，持续进行公共卫生宣导。民政局透过碧林体系深入宣导鼠类防治及邻里公园环境清洁。公务局公园处处理职灾，产业局市场处除了对市场加强清洁，并从三个面向着手。蒋万安说：
2: 一，接下来我们会针对结构性物理阻隔，老鼠是通过基础设施移动，透过专案普查，我们来确认物理阻隔，防止老鼠的扩散。例如，针对餐饮、餐及市场等排水系统，全面检查市场排水沟，加装细木不锈钢网等。另外，针对市场建物的空调管线、瓦斯管、电缆、入屋处等，我们进行建物孔洞的封堵。第二，我们也会加强对于摊贩打烊后垃圾以及厨余的处理作为。第三，就列管的餐饮场摊贩来加装油脂截流器。
1: 至于有专家提出，北市进入大都更时代也是导致鼠患的原因之一，都发局宣布包含室内装修以及都更老建物拆除，在开工前及施工期间需定期提报鼠患防治报告。蒋万安并宣布接续年初做过的一次大清消，近期在最短时间再进行一次全市总动员12行政区彻头彻尾的清消作业，让民众更安心。此外，也将推出鼠类侦防师措施，提供市民家户各方面协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另外，卫福部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说明，国内今年一到四月共有2例的汉他病毒的个案，未高于往年同期，民众不用呢过度的恐慌。预防汉他病毒症候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防鼠，封住生活环境当中的孔洞或者是缝隙，避免老鼠入侵及筑窝。如果环境当中已经有老鼠出没的痕迹，清理环境的时候记得要佩戴口罩、塑胶手套以及塑胶的鞋套，把市售的漂白水以1:9稀释成消毒液，泼洒在可能被污染的环境当中，5分钟之后再进行清理工作。完毕的时候，记得要用肥皂呢彻底的清洗双手。卫福部疾管署公布了国内新增2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病例，分别为南部一个月大的男婴以及中部30多岁的男性，目前都在住院治疗当中。疾管署表示，今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呢累计已经有7例，创了

0: 十年同期的新高。另外，国内的肠病毒疫情持续的升温，预估六月的时候将会进入流行期，六月中下旬会达到疫情的高峰，到时候单周就诊恐怕会达到 1.2 万人次。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指出，国内今年累计7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定病例，高于2017年至2025年同期。近十年统计资料显示，个案感染年龄以25到64岁占 30.2% 最多，其次为65岁以上占 28.6%， 19到24岁则占 20.6%。 近期新增两例中，南部一个月大男婴为近十年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指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好发于冬春两季，传染途径主要为亲密或长时间接触。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比较特别的是，它其实不像一般的流感那么的高传播力，它还是需要透过密切，例如像是这个亲吻啊，或近的这个咳嗽啊，或者是有这个长时间的接触，才可以有效的传播。所以其实这个病例数并不常见。很重要的就是刚好提到，它就是有可能透过飞沫或者是接触这个患者的口鼻分泌物而感染。所以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避免长时间处在这个拥挤或通风不良的环境。但另外当然很重要的是避免这个呼吸道传染病的方式，当然还是初步卫生以及这个呼吸道卫生、咳嗽礼节等等，才可以降低这个感染的机会。
1: 林永清提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主要症状为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硬、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等，有时也会出现昏迷和瞻望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致死率最高可达40%，需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此外，国内肠病毒疫情持续升温，今年已累计4例重症，其中一例死亡。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预估六月中下旬将达肠病毒疫情高峰，暑假趋缓，提醒家长特别留意婴幼儿及学幼童健康状况和重症征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环境呢转为偏东风，温度是回升的，白天开始水汽减少，西北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只有在迎风面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云量稍微偏多，而有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情形。那温度方面，今天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的高温是26到28度，中南部可以回升到30到32度，局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是河谷地带的温度呢会再更高一些，体感上是温暖微热的情形，而各地的低温普遍是19到22度，早晚还是属于偏凉。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好听的一首歌咯，《当情所爱》。

时间11:13，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我们先来看到，有事故吗？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9.5公里处，它是靠汐止前外侧的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跟一部货车的事故，好，一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提醒大家，西宁这边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哦，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好，另外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淹水了，这边是有管线破裂吗？好，这边我这边先提醒一下大家哦，这边占用五公路往新北产业。

业园区外侧一线的车道抢修当中，提醒一下用路人，赶时间的话要改道行驶，然后配合我们现场园警的一个管制疏导。好，这边提到的是新北大道，新庄区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目前淹水了哈、哦。那这个地方呢，占用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外侧一线的车道。抢修当中，提醒一下我们开车的朋友们，好，改道行驶会比较理想。那如果行经这边的话，要配合我们园警的管制疏导。

好，另外一起道路施工也提供给大家，在新北市板桥区汉生东路往西的方向跟文化路一段口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好，以上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5，赶快呢，后天的单一挂客送给大家咯。这首挂客是蒙甲蒙嘎金瓜蒙甲情歌，谁演唱的呢？吴俊宏跟朱海军所带来的哦。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0，来看一下我们台股目前的整体加权指数哦，是来到了40993.91点呢、哦，目前是上涨了。224.62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10554.96亿元。好担心看错哦，我报了这么多年的那个台股的成交金额哦，成交金额好像还没有报到这个，一下子就上冲到了这个。一万多应该到了几兆了，一万多亿，哇，一万多亿的成交金额，哇，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哦，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呢？好，继续挂 Q， 我们来欣赏一下，最近他们虽然好像有点在家庭关系，就婚姻关系，不晓得有没有出问题哦。好呀，希望还是啦，就是拥有幸福的灵心，好不好？我们来欣赏洪荣宏、张静云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幸福的灵心》。

好，幸福的灵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幸福的灵性哦。这边提醒大家哦，那个台北市罗斯福路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前内侧有施工哦。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生意的卖影图啊？
2: 我老公啊，
1: 你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行，
2: 超噶！伊咪给哈佛又引流子挺行，真假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1: 哇，怎么？
2: 幺二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佛又引流子挺行，真假漂亮条件的你，做得先同时，也系本科的身强又引流子挺行，真假不？
1: 以上广告由老通铺老公保险所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

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们来关心一则的新闻资讯呢，诈骗集团又有新招了哦。他这个教我们的这个被害人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法呢？他们的手法又在进化了。这个今天我在媒体当中看到了一则的报道，就是在台中市哦，有一名59岁左右的一个妇人，他呢就带了好。有一天他带了什么呢？带了一张那个装潢的估价单到银行。哎，我们都知道那个诈骗集团不是都会就会告诉那个被害人有没有说，哎，你到那个大量提钱的时候，提比较巨额的款项的时候，那个行员问你说你要做什么用途啊，你跟他说那个什么什么娶亲啊，要结婚用啊，什么装潢用啊，哦，然后后来不是都不相信了吗，哦，就知道那是诈骗啊。他现在教那个被害人怎么样呢？真的拿了一张的装潢的估价单啊，哦，就去银行告诉那个，如果那个行员不让你提钱的话，你就这个准备好那个估价单哦，然后呢就告诉行员啊，我真的家里头要估价嘛，啊你看看嘛，那个估价单上面就是这样子写的嘛，哦，结果你知道吗，这个妇人到银行的时候哦，那个行员呢就打电话给那个警察局和，哦，派出所，那个派出所的员警就抵达到了那个现场。结果呢就看了那个估价单，哦，承办的员警真的很细心，欸，他在检视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呢，诶，这估价单上面虽然有这个一项一项条列了各项的一个工程的费用，但是它的内容当中的遣词用字并不是我们自己台湾，哦，本土习惯用的一个建筑的术语，然后单位的量词量词跟国内的一个商业的习惯呢也不符合哦。比方说它内容出现了什么软装，诶，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家私给西哦，这很奇怪，我真的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哦，该不会是对岸的那个遣词用词嘛，哦，后来这个警方呢就研判，诶，怪怪的哦，这估价单不对哦，应该是诈骗集团为了规避银行的关怀提问，所以呢就提供了这个掩护的懒人包，就提供了这样子的估价单给这个被害人，好，他想要诈骗的这个人到银行去要去证明，哦，那为了让这名妇人啊，因为远景已经跟他讲那是骗人的嘛，哦，那个耐心劝说了超过一个小时，欸，超过一个小时，欸，然后呢这个远景呢还帮试着去联络这个张姓妇人的女儿来求证，就女儿一接到电话之后想说哼，一头雾水，为什么雾水，因为警方告诉她说你家里是不是要装潢哦？后来那个女儿就说没有啊，我们家里根本就没有要装潢啊，哦，后来这个眼看着谎言被自己的女儿给戳破了，这时候这个张姓妇人才坦诚实情，他才说什么呢，他先前呢就加入了一个网络投资的群组，对方呢同样的又提到那三个字什么呢，高获利哦，所以大家记得 对方呢就以高获利虚拟货币投资为诱饵，然后就诱骗他投入这个资金，并且交代哦，如果这个银行行员，哦，你去提钱的时候来询问的话，你务必哦要拿出这张什么呢，估价单来去应对哦。那后来在远景举出了这个类似诈骗的一个案例之后，这个张姓妇人才惊觉自己差点呢变成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那钱差点就要被骗走了，哦，所以当场好，就取消了提款的念头，当然钱就被守住啦，齁。所以警方就特别呼吁哦，诈骗集团常常会教导被害人用各种的理由，比方说

修缮，房屋修缮，还有买黄金，亲友借钱，来应对银行临柜的一个提款流程。那这个民众面对来路不明的一个投资管道，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都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轻信哦，什么低风险啊、高获利啊、这样子的一个话术。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我们再次的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要拨打哪一支电话呢？大家知道齁，跟着伟华一起说咯 ,165 反诈骗专线啊、来做一个求证，或者是打110来求证也是可以的哦。这样子我们辛苦一辈子的钱才不会被骗走啦、一定要把自己的财产给这个守护好哦。好，这是一个最新的最近警方破获的一个案例齁、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哦，还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估价单给这个被害人。哦，要这个被害人去取信这个银行的行员，可以顺利的领到钱。还好我们的银行的行员有警觉性、找警方来，警方又从这个一一的很仔细耶，很有耐心去看这个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遣词用字就不对嘛。好啦，这是真实的案例提供给大家咯。时间11:40，休息一下，我们来欣赏黄飞跟袁小迪的这首台语歌曲《寒窑曲》。

时间11:45，刚刚在听那个寒窑曲的时候，有没有吓一跳？我以为是跳针了耶，所以我下了现场之后，我真的要去检查一下这首歌曲哦。哎，怎么有一段会讲那个跳，真的有点像那个杂讯跳针的感觉哦。好，还是这首歌本来的设计呢？我不晓得，我下了现场我去检查一下这首歌曲哦。好了，时间11:45，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我们的公园呐，台北市的公园哦，记得。不可以喂食野生动物哦。我们台北市公园路灯公园管理处表示哦，从5月开始就会加强取缔这个违规的朋友们喽。好，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也特别的做呼吁哦。我们知道，我们走进公园哈、哦，我们就在跟大自然做一些的相处哈、哦，我会觉得很疗愈，对不对？好、哦，但是有时候我们的有一些的善心善念啊，就不适合用在这个喂食野生动物的部分哦。哦，这边提醒呢、哦，如果我们的这个一时的善意去喂食的话，可能会对于野生动物带来一些无形的一个伤害。因为我们看似是一个关怀，对不对？实际上我们会让这些的野生动物逐渐的它依赖了人类供食，它失去了什么？它失去了原本的一个觅食的能力，还有警戒的一个本能。甚至因此离开了安全的一个栖地，增加遭遇天敌或者是这个交通意外的一个风险。那另外呢，我们的人类的食物大多时候是不符合野生动物的一个营养需求，长期下来哦，它们恐怕会导致的是营养失衡或者是疾病缠身，也会影响到它们的一个存活还有族群的一个健康。还有我们如果去喂食的话，还会造成什么？动物过度的聚集，也会导致它们的一个粪便的堆积，对于我们的一个环境的脏乱啦，会造成影响，甚至是水质的污染。那甚至也会提高了人畜共通疾病的一个风险。而且当这个食物来源过剩的话，可能会促使的特定的物种会快速的繁殖，破坏了原有的一个食物链，会造成生态的一个失衡，形成所谓的一个生态陷阱。而且你知道吗？让这个聚集觅食的小型动物反而更容易遭到天敌呢去捕食它，危机四伏。好，所以我们的公园处除了劝导还有取缔违规之外，当然也会加强环境的清洁跟垃圾桶的一个清运的频率，好，来减少环境的脏乱。还有什么呢？也不要忘记哦，你这些的留在那个公园那边的，你因为喂食然后呢你会造成环境的一个脏乱哈，那也会有一些可能不适合吃的话它的一个误食哈。还有再来是什么呢？也会造成我们现在哎呀在提到的我们要开始灭鼠诶，对不对？也会造成这个鼠类的聚集哈。所以这边也提醒大家民众哈，我们爱护我们的这些的大自然当中的一些的动物，但是呢真的不要去喂食它、哦、我们的一个善意可能会对我们的环境甚至这些的一个野生动物它们的一个生存造成一些的伤害。所以公园处就特别做提醒咯，从5月1开始已经展开咯、哦、我们现在是5月6，从5月1开始就已经进行加强取缔跟稽查的作业，对于违规的行为就会依法做裁处哦。那这个违规者可以处罚多少钱呢？1200元到6000元以下的罚款。哎呀，这个也是属于不便宜了耶、哦、一不小心你处罚的话可是哦会这个伤荷包的哦。好，提醒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而都市的公园是人和自然共存的一个场域哦，我们只有降低我们人为的干扰，才能够让这些的动物维持它们自然的一个习性，才能够让生态的系统呢可以稳定的运作，对于我们的环境的永续的发展呢才是有帮助的哦。所以再一次的提醒。

下我们的市民朋友，我们要爱护这些的野生动物，我们要从不喂食做起，用正确的方式来爱护动物，共同守护我们城市当中珍贵的一个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时间来到了11:50，休息一下哦。继续挂起吴淑敏所带来的《单薄狼》，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是他比较小的时候唱的。

好，时间11:54，邓伯朗聊澳哦，我们的时间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哦。好，在这里依旧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谁呢？好，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最后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哦，高向鹏、方怡萍的《故乡的黄昏》。黄昏，哎，我未晓得啊，听歌就知道哦。好啦，感谢空中好朋友们啦，也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不容易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冇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强严条嘅啦，来我去苏念行政苏兄。
2: 行政苏兄是增加调节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节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其他苏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1: 调节难以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一杯酒三意，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6: 现在时间12:00。

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川流不行。

去年情人节连续三天，如果你有在台北小巨蛋观看民歌五十入场的时候，就会听到这首歌，来自云杰林林所演唱的《不倒的力量》。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川流不息的娱乐，因为即将在5月16号

也就是10天之后的礼拜六的晚上6点，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有一场搭捷运。

除了5月16号搭捷运听民歌的活动之外，今天5月6号其实也是马也马昭俊的生日。刚听到是他创作作品，来自于郑怡所演唱的《微风往事》。那紧接要听到的，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主曲啊，《微风往事》之后，我们来听连姐王心莲跟马怡中共同合作这首《风中的早晨》。

虽然现在是中午时间，但我好爱这两首歌哦，都是马眼马兆骏的创作。还是提醒大家哦，在5月16号礼拜六的晚上6点呢，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有一场搭捷运听民歌，然后在今天 VIP 会员席，在今天截止哦，大家可以到台北捷运购的 APP 会员扣捷运5点就可以登记抽票，明天在 APP 就会公告抽票结果，总共200张，一张票两人同行。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川流不息的娱乐。

刚提到是 VIP 的会员抽票，那如果是一般的座位区呢，在5月9号的早上9点，就是礼拜六，这礼拜六早上9点，在捷运西门站以及国父纪念馆站进行现场锁票，每一站有750张，每个人限领2张，共计1500张。刚刚听到来自于杨耀东所演唱的《季节雨》，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刘文正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爱》。

大家 VIP 会员席可以抽抽看，如果真的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在礼拜六的早上九点可以到西门捷运站跟国父纪念馆站现场锁票啊。如果还是没有锁到票嘞，怎么办？5月16号的活动当天呢，座位区的后方会有大型荧幕同步转播，所以欢迎大家5月16号的晚上6点这个时间可以留下来搭捷运。

也是马爷马兆骏的创作，来自于王梦玲大哥，所以演唱这首《木棉道》也是我国高中的校花歌。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就来听秀星的歌声，来自于马爷马兆骏，所以演唱这首《我要的》。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早期的金韵四小，应该是想一点想说黄雨玲跟王文珍、殷秀清跟张瑞勋。不过后来好像殷秀清换成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徐锦成。刚刚听到这首歌曲《话在两端》，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川流不息的娱乐，因为在十天之后，也就是5月16号礼拜六的晚上6点呢，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有一场搭捷运听民歌。

0: 这个魔掌。
1: 这首歌曲应该是我出生那一年，1986年参加第三届大学城全国大专创作歌谣比赛的创作作品，来自于丁晓文所演唱的《如果能够》。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9月12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坐看云起时》，来自我们潘姐潘越云所演唱这首《守着阳光守着你》。

有听过这个版本吗？这其实是2007年我们潘杰拉潘潘越云第一次重唱自己的代表作。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收录在潘越云的同名专辑。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川流不息的娱乐。因为即将在5月16号的礼拜六晚上6点呢，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有一场搭节。

不确定十天之后在北流的户外表演空间会不会唱到这首歌，但有他江念婷。刚听到是念婷姐最近唱这首《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那紧接着要听到的，诶，也是第一次出现吗？我不是很确定，诶，但这首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陈洁周所演唱的这首《听见有人》。

不晓得这两首歌五月十六号晚上会不会出现，大家可以安口喊一下，如果在现场的朋友。刚听到来自于陈洁周所演唱这首《听见有人叫你宝贝》。那除了小燕姐赏识黄韵玲、丁晓文、潘越云、江念婷、陈洁周，还有许哲伟。

醒大家哦，今天是最后一天，台北捷运购的 APP 会员扣捷运五点就可以登记抽票。如果大家想要在 VIP 会员席的话，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应该5月16号一定会听到的歌，来自于李健富大哥、小富哥所演唱这首《龙的传人》。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记得登记抽票哦。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另用行路人，懂吼？
3: 错啊，材料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2: 其他的也是食材，都爱另用行路人咩？
3: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咁舒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另用行路人咯。
2: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定爱行斑马线咯。
3: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喂，你好，我是 E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君善伦载200万桶原油今天抵达麦寮港，台塑化表示炼油开动率逐步升到八成。台北市防鼠患启动12大行政区大清消，真防师到府严管工地市场。北市联医国际护士节大会，蒋万安表示全力做医护的后盾。台塑海运旗下的超大型原油轮君善伦装载着200万桶的原油，4月中旬顺利通过和睦子海峡，预计在5月6号抵达云林县麦寮港。台塑化获得料源及时雨，加上多元采购策略奏效，台塑化内部规划5月炼油产能开动率将从4月的 43% 提升到6成以上，6月再拉高到8成。不过台塑化总经理林克彦也表示，如果伊朗战争持续，全球原油市场长期供不应求，到时候原料短缺的问题还是会浮现。台北市街头鼠患引发民怨，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将进行第二次的12区大清消，家户可申请鼠类侦防师协助，并加强市场的清洁。都更工地开工跟施工期间都要提报鼠患防治报告。对于民众忧心老鼠引发传染病疫情，卫福部疾管署罗怡君表示，国内今年1到4月总共2例汉他病毒个案，没有高于往年同期，民众不必要过度恐慌。疾管署说明，预防汉他病毒症候群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防鼠，封住生活环境当中的孔洞或是缝隙，避免老鼠入侵竹窝。如果环境当中已经有老鼠出没的痕迹，清理环境的时候就应该要戴口罩、塑胶手套及塑胶鞋套，把市售漂白水以1:9的方式稀释成消毒液，泼洒在可能被污染的环境，5分钟之后再进行整理，工作完毕的时候记得用肥皂清洗双手。为了响应2026年国际护理师节，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以赋能护理，守护生命，共创未来作为主题，举办护理师节庆祝表扬大会，并以专业、智慧、友善作为核心主轴，表扬院内180位负责尽职、服务热忱或具有特殊贡献的护理人员，展现联医近年来在提升护理照护品质与打造永续环境护理之上的具体成果。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每年5月12号是国际护理师节，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提前举办国际护理师节大会，向长期守护市民健康的护理专业人员致上最高敬意，并由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表扬优秀员工44位。亲善天使124位，优良护生12位。蒋万安在致辞时表示，护理师平时除了要照顾病患、执行医嘱，还要卫教沟通，甚至处理各项突发状况，安抚病患家属情绪，是整个医疗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核心环节。除了致上最高敬意，也将尽力打造优质的医护环境。蒋万安说：“
2: 只有照顾好所有护理师、所有的医事人员，大家才能守护好民众的健康，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我们能做的，我们一定全力尽力努力来做。另一方面，对于新进人员的培训，对于很多护理师人员职涯发展的规划，以及我们优化整个包括排班休假的制度，以及

0: 打造一个正向沟通的环境，我们都逐步一步步来做，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要做的。
1: 蒋万安表示，台北市有最多的医学中心，联医扮演全方位的社区医疗角色，为提供医师人员实质帮助，近年特别针对护理人员及医师全面提高薪资和加班费，并提高护理师的奖励金比例。卫生局每年上缴市府的统筹款也从1亿元降低5000万元，给予辛苦的护理师最实质的奖励和帮助。最后，以近日陪伴母亲至仁爱院区急诊的亲身经历，感谢护理人员用专业和耐心展现温柔的一面，是台湾最美的风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已经进入到超高龄县市，截至115年2月份为止，65岁以上人口超过59万2000多人，占全台北市人口24.34%。面对高龄化挑战，北市卫生局积极推动6大长者内在能力评估，呼吁65岁以上长者及55岁以上原住民定期的接受检测，早期发现，早期介入。凡是到台北市合约机构完成评估，即可获得100元礼券。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卫生局表示，长者内在能力强调从整体功能面向关注长者健康，包含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及心理健康6大能力，透过定期检测与评估，可及早发现功能下降情形，并提供适切转介与健康促进建议。为鼓励长者善用6力评估，卫生局整合辖内58家医师机构提供相关服务，只要完成检测就可获得100元礼券，完成转介等后续服务最高可领取300元。健康管理科科长林雪兰说：“
3: 当然，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跟55岁以上的原住民，那不一定要涉及台北市，只要符合这个资格，他一年都可以来做一次的检查。好，他的6力全部做完了以后，他可以基本上就拿到100块。那如果说里面有一些异常的状况呢，接受我们的转介，他就可以再领到100块。那他在这些单位里面做完相关的一些活动的部分，他之后再持我们的转介单再回来，他也可以领到后测的100块。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诱因，也可以鼓励长者更有动力想要去参加我们这样子良六力还有后续的一个服务。”
1: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教授吴孝奇表示，长者内在能力检测采分阶段进行，先透过简易初评筛检，如发现异常再进行复评，并依评估结果提供个别化健康促进建议与转介服务。评估人员将于1个月内进行关怀追踪，并请长者在3到6个月回到机构再次评估。透过整体及持续性评估机制，及早发现长者功能退化征兆，提供及时介入措施，让长者能维持良好生活功能。相关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时间下午1:08，带来关心气象。庄呛署表示，今天6号周三环境转偏东风，气温回升。今天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白天开始水汽减少，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阵雨。在今天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的气温方面，北部及东半部地区高温是26到28度，中南部可以回升到30到32度，局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是河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体感温度偏热，而各地低温普遍19到22度，早晚稍微比较凉。离岛天气方面，澎湖多云转阵阵雨，22到27度，金门晴时多云18到26度，马祖晴时多云17到22度。带你关心未来天气，明天7号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在中午过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哦，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有道，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2: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你要不治呀？
2: 是天叫呀！就广告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的，引起天叫呀！
1: 啊，安严重哦！
2: 是呀，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下午的1:16，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你主持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刚刚听到了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觉得非常适合今天。我觉得今天的天气还算是舒服。我刚刚来上班的时候没有那么的热，但是也没有前几天这天气这么不好的状况。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2个小时呢，我们就开心听音乐。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要来跟你分享的这一位是。一位新朋友，年纪非常轻，但是他有非常多的音乐经历，而且还有非常多的作品，今天都要跟大家一起来听。重点是他也即将在今年发行他的自己的个人的专辑，等于今天是一个前哨战，先让大家来听听看他的音乐，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今天在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是 Jeffrey C， 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好听的作品，有好多首，有一些可能之后在专辑里面也会听得到，有一些是他自己之前发行的专辑发行的作品，好，也要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有新闻资讯还有财经消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是礼拜三小周末，所以我们就刚听到那首歌，我完整的听了几首这个 Jeffrey 给我的作品之后，我觉得他的歌非常适合在礼拜三听。欢迎 Jeffrey C。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0: Jeffrey 今天来跟大家听音乐，你的声音也太温暖了吧、
1: 真的吗？
0: 请你打起精神来，我们今天开车的那个没有，其实你认真听他的音乐，你那乐其实这样柔柔的很舒服、然后带着 R&B 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今年其实年纪还比我小欸。
1: 对啊。
0: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1: 今年27岁，然后还有什么可以说，双子座6月15号生日。
0: 几月几号？
1: 6月15。
0: 下个月欸。
1: 全对。
0: 双子吗？
1: 对对对。
0: 双子座。双子座在你的那个音乐创作过程当中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就是有时候你知道人格有点分裂感。因为像我本身 我也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双鱼座上升双子。
1: OK。
0: 所以我有2只鱼跟2个人在像这样子疯狂。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个性上面来说。
1: 我觉得会，其实还蛮没办法专注的。
0: 真的吗？
1: 我觉得我没办法很专注在一件事，就是很躁，有时候会做这件事，然后赶快再做另外一件事，这样。
0: 可是对于一位独立音乐人来说，这样子的特质其实是一件好事，就是你会有很多源源不绝的创意，然后急着赶快去做，然后但是你有很多不同的事情想要做的这种感觉。
1: 对，就 idea 很多了。
0: 对啊，你就不会被框住，不会被限制住。你自己从小时候就玩音乐了吗？音乐的历程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应该说小时候多少开始有接触，就小时候我爸妈可能会送我去学钢琴还是什么什么，就是间接的接触，但是不是本来就是执意要往这个方向走，这样子。
0: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真正开始拿出电脑，开始自己写歌、自己创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第一次写歌的话是高中，然后后面真的拿电脑出来开始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大学的时候。
0: 大学的时候，你都是读相关的科系吗？
1: 大学的时候是在美国念相关科系。
0: 哦，然后在这之前你就是自己玩音乐。
1: 对对对。
0: 很不错，家人都支持你做这件事情吗？
1: 对，家人都支持。

0: 哦，其实玩音乐这件事情它可以它可大可小，它可以是自己在社团里面啊，自己在家里面拿起吉他这样创作、但是你却年纪轻轻就走向了一条真的是不太一个不太好走，而且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做音乐这件事情，你只有投钱跟投更多钱这两件事情。
1: 对，
0: 那尤其现在这个年代，除非像你有其他的这个工作的经历，还有其他的工作的合作的部分。
1: 对，
0: 但其实光单纯做音乐这件事情，它本身其实是没有投资报酬率的耶。
1: 对，就是它没有一个很固定的、啊，不会有一个成正比的事情发生。
0: 对呀、啊，但你为什么还是持续做这件事？
1: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神奇，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你命运之中在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好像也离不开。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有这种使命感的感觉吧。
0: 嗯，
1: 对。
0: 你从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做音乐的工作吗？
1: 对对对对。
0: 没有做过其他的？
1: 没有，
0: 也没有副业哦。
1: 没有，就是会有时候会接一些案子，帮歌手写歌，
0: 可是都是音乐相关的，
1: 对对对 对,
0: 對, 對, 對, 對, 對, 對。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Jeffrey。Jeffrey 真的年纪轻轻，但是他非常多的经历跟经验。因为呢，这个你除了自己有个人工作室之外，但是你也接轨到了国际的流行音乐，而且你还帮国内非常多的这个歌手艺人有一起合作的经验，包含原子少年，然后你也帮这个小猪罗志祥旗下的艺人做音乐之外，你也曾经跟我们已故的音乐教父刘家昌有相关的合作机会。你太厉害了吧！
1: 有那运气，我觉得是运气，一点点
0: 运气。怎么做到的？教我一下。
1: 那时候是因为那时候刘老师他好像是也是住宜兰
0: 哦，
1: 他好像退休之后在好像在宜兰这样子，
0: 是，
1: 所以就啊刚好我也在那边
0: 哦，所以就有
1: 就是刚好只能找我，应该是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你那么年轻，然后就跟这么多，重点是在国际的方面，你也跟这个 One OK Rock， 然后还有这个国际的艺人、美国知名的乐团 Weezer 等等这一些音乐人一起合作。其实等于是在二十几岁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它不是让你有一个你知道炫耀的机会，不是，而是让你快速的可以把眼界拓得很开，对不对？
1: 对，就是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有帮助的嘛。以前会觉得好像做这些事情就是要谦虚一点这种感觉，但是后来发现它会是你的一个筹码，
0: 很重要的养分跟筹码，
1: 对
0: 不对？你自己在跟国内的歌手、艺人、音乐人合作，跟国外的艺人合作的时候，你自己觉得那个差别有没有不一样？我们国内的跟国外的那个感觉上面，或者是合作工作的方式，你自己觉得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有，其实工作的方式就很大不一样。就是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其实我是帮他们，我在录音室工作，所以是帮他们架一些麦克风啊，然后准备一些工作那种。哦、可是在国内就是偏比较创作这样子，就是帮他们完成歌曲，就是有点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比较工程，一个比较创作这样子。
0: 哦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自己都还蛮 OK 的嘛，都得心应手，都喜欢这样子。
1: 比较喜欢创作的，
0: 还是比较喜欢音乐人本身嘛，因为架东西录音。但对于你专业音乐人来说，录音室的整个的建构啊，跟整体的那个环境音场，对你来说也很重要。但是你本身喜欢回归到创作的地方，
1: 对对 对，
0: 创作这个部分是你很大的一个养分。
1: 对，就是比较有兴趣的，而且做起来也比较有成就感。
0: 你从高中开始拿起吉他，拿起音乐乐器创作，一直到现在这几年的时间，然后也即将在。你刚刚可以，这可以跟大家讲吗？即将发行专辑，对不对？九月份要有你自己的新专辑，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心情如何？
1: 就是如果说以发专辑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就是还蛮紧张，因为以前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对，然后所有事情都很赶，以前我都可以自己完成，所以不用等别人。
0: 对，
1: 但是现在做专辑的时候要开始等这个
0: 有别人，对不对？
1: 对，
0: 别人帮你处理一些左边，处理一些右边，然后你要等他们。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来继续跟这个 Jeffrey 一起聊聊。其实，在创作，因为其实这张专辑也已经在路上了，其实也快乐了。
1: 对。
0: 在几个月，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对不对？然后最后的收尾阶段，所以呢，这个在专辑发行之前，我们要来跟大家听一些，你之前的作品，还有几首有可能会出现在新专辑里面的作品。我们就先讲讲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作品，叫做《Come Back Here Tonight》。这首歌在讲些什么？
1: 就是它比较像是在讲希望，就是有时候我们跟另外一半分手的时候，可能会希望对方在某个时间点再可能跟你聚在一起那种感觉，就可能希望他可以回来一个晚上之类的。那种短暂相处的时光，
0: 你会不要再次的波动你心弦吗？
1: 我觉得那个就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嘛，
0: 是不是？
1: 对 对, 對，
0: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在感情里面或一个状态里面，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受不了，我现在就想跟你先暂时分开，但是思念。

0: 总是发生在分开之后。
1: 对对对 对
0: 你自己是这样的个性的人吗？
1: 就是有时候偶尔会这样想，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不会行动，但是我可能会把我这种想法写到歌里面这样子。
0: 嗯，其实你的作品跟你本人有点像，其实就是这样温温柔柔的。然后没有太大的侵略性，可是你却每一首都是在讲很内心深沉的作品。然后我们就先来听另外一首作品，这一首歌呢也是即将要放在专辑里面的作品，叫做 Back to You Again。所以怎么样，思念在晚上之后隔天就要 Back to You Again 哦，是这样哦，这个历程是这样。
1: 那是因为你比较会排顺序，所以
0: 这一张作品我们待会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也许有一些惊喜可以先让大家知道。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来听这首歌曲，是 Jeffrey 的，这首作品叫做 Back to You Again。

0: 业嘅分钱抢走的大官司，唔是按麻烦，老刁讲三只事。ADR 诉讼案分钱结结机制，从系隔壁邻舍嘅分钱、消费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呢，唔是事太浅，又夹又偏呢，独到分钱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几年有存钱吗？
1: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当上业提交的退休金，俺们有参加工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吗？
2: 韩国

0: 提高的退休金，唔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呦，劳工自愿提高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时间一点三十分，今天在礼拜三，我们非常舒服的礼拜三，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位非常年轻的音乐才子，他是 Jeffrey， 欢迎 Jeffrey。
2: Hello
1: Jeffrey，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这个几首的作品，然后你现在听到这些作品，有可能他即将在九月份就会出现在他的全新的专辑，专辑名称跟专辑整个风格已经有定调了吗？
2: 有，专辑的名称应该
1: 可以讲吗？
2: 可以啊，
1: 好、
2: 這個
1: 你自己今天要斟酌可以讲跟不能讲哦。
2: Okay.
1: 那我们媒体人就是很嗜血的，就是我们什么都想听，但是就交由你哈。OK， 好，
2: 可以啊。专辑的名称应该是叫《Love in Pieces》，就是好像是爱是很多不同的碎片那种感觉。
1: 哦，
2: 对，就是对我来说，无论是家人或是朋友或是感情上面，那个都是就是。我现在对爱的定义可能都是以前的这些部分，
1: 嗯，
2: 所以造就我现在对爱的定义是这样子，
1: 嗯，
2: 对 对。
1: 所以你就把那个每一个片段，然后每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有几乎都是你自己真实发生的，还是有一些它其实是左边听来右边这样子，
2: 有些可能是比较是我自己的想法，就可能我在一段感情中我有这样的想法，可是我可能没有做，
1: 嗯。然后你就把它放到音乐里面来说，
2: 对对对，
1: 嗯，你自己会觉得你自己在音乐里面比较依人吗？还是你觉得？
2: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出口，
1: 嗯，
2: 就是我有什么想法，我都可以把它放在这上面这样子，
1: 嗯哼。
2: 可是我平常就是可能就像你刚刚看到，就是比较害羞。
1: 真的假的？
2: 对，其实没有，应该说跟熟的人，我可能就会很多话。
1: 可是你跟熟的人也会很疯狂吗？
2: 很疯狂，就可能就差不多像
1: 我。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熟？不可以告诉我一下，
2: 现在就可以。现在我尽量。
1: 瓦斯炉准备一下，哇！不然我们剩半个小时，我来不及呀。
2: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现在可以，现在可以，现在可以。Go crazy！
1: 没有，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okay. 然后你又是一个这么新的音乐人，然后其实把音乐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然后，也许你的音乐其实某种程度也疗愈了很多的人，因为其实以你这样自己看，其实还是有一群默默在听你音乐的朋友，然后默默支持你的朋友，然后一直在听着你的音乐，他们也跟你一起很期待你自己未来的发展。你在做每件事情，虽然你说你比较内向，在面对外界或者是工作上面这件事情，但是你对你未来或者是对于自己的工作的想法跟想象是些什么样子？
2: 就是我希望，如果说是以音乐的话，我希望我的歌可以达到这种陪伴的目的，因为我觉得音乐本身没有什么需求，
1: 是，
2: 就不像我们平常食衣住行，哦，我一定要吃东西，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嗯，身为音乐人，就要帮自己的音乐创造那个需求，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的音乐可能可以达到的需求就是陪伴大家，
1: 是，
2: 可能在感情中的某一个阶段这样子，
1: 哦，
2: 对。
1: 你自己在创作音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常常会被自己感动？因为其实你的歌有好多，它是很适合。就像我今天讲，很适合在一个很舒服的空间。也许目前我听到了这一些作品啊，之后也许会有一些惊喜，我不晓得。但是依照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些作品，它很舒服，然后它其实很适合在一个夜晚很舒服的时候，然后做一个陪伴。你会不会自己也在创作过程当中被疗愈？
2: 嗯，创作过程中也是会有，但是我觉得开心的成分会比较多。
1: 真的吗？
2: 嗯，就是不太会被自己感动到，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开心吗？就是啊，做出来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很开心。这样子，
1: 你创作是很快速的人，还是比较慢？
2: 我觉得算快速的，因为我是个急性子。
1: 哦，
2: 对，
1: 对的。所以刚才说左不要摸一下，右不要
2: 很快。对。
1: 你觉得自己做音乐最难的地方是什么？毕竟你现在就是没有在一个公司的包袱底下，你自己一个人完成所有几乎所有你能做到的事情。你觉得在创作这条路上，或者是在这张专辑即将问世之前，这一条路上面最难、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
2: 找人吧。
1: 找什么？
2: 就是因为做一张专辑，我可能要有很多工作，要找不同的人，
1: 嗯，
2: 然后要找不同的制作人。
1: 是。
2: 可是我觉得，就是找人这件事情本身很内耗，就是我觉得我习惯自己完成，我就自己完成。

0: 但是我发现要找一些制作人或是找一些要跟你配合的人的时候，你要等。
1: 然后那你为什么不要就自己来？
0: 可是就是会想说有资源，因为这次做专辑是因为有拿到政府的补助，
1: 赞啊！
0: 对，
1: 所以希望好好的再发挥更大的效益，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想说可以试试看找一些制作人来做看看。对 对。
1: 那你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你最看的是什么？例如说他曾经的音乐的表现啊，或者是他合作过往的经验，还是你觉得这个人他跟你是心灵相通 match 的那种感觉？
0: 嗯，就是比较看他以前做过的歌。哦，对，然后我就觉得很适合，就想说找来试试看。可是我觉得找的过程就很痛苦。
1: 嗯哼，你都怎么找的啊？
0: 就是可能一开始会透过认识的人去联络，这样子啊。我觉得有些人就是真的很难找，你懂吗？
1: 隐居山林的音乐人，
0: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会一直不见。嗯哼，对。
1: 但是你是死都要打到他，联络到他，你才罢休了这种人吗？
0: 对，我觉得是。
1: 所以这一次的专辑已经人马都已经是你重。重中之重，选中之选，万中选一的人了吗？
0: 目前看下来是都有找到自己想找的。对，
1: 哦哈。刚刚说到其实这张专辑它会有实体的专辑，然后你刚刚说它叫 Love in Pieces 吗？
0: 对
1: 对对，这张新的专辑，然后整个构想，整个表现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几乎都是 Jeffrey 自己亲手完成它，然后自己的构想。这张专辑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发现的？除了我们刚刚，我们今天有三首作品，我已经抢先。我们也都抢先听到，但是整张专辑有这么多首歌，会有其他的惊喜，或者是你想呈现出什么样的样子，可以让大家先知道吗？
0: 嗯，可以，就是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歌听起来就是比较温柔，然后比较像在夜晚听到的那种感觉。嗯，然后我觉得在专辑里面，我们还要做很多不同的尝试，可能像是 live band， 就是有那种比较现场乐器的搭配这样子。哦，对对，就是听起来不会那么温柔了，但是还是。主题还是不会偏移太多。
1: 可是你的 live band 是真的是乐器做出来的，
0: 听起来会，可到时候要做实际要怎么做，我就好现在还没有
1: 想。
0: 对对对 对, 對、
1: 哦，好刺激，好紧张，
0: 没错。
1: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九月份即将会有这张专辑，应该不会 delay，
0: 应该不会。应该啦，应该会。
1: 好好好，依照他这种急性子的人，他可能八月底的时候就会出现了，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 Jeffrey 今天带了非常多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Back to You Again， 也会收在专辑里面。另外这首也会收录在专辑里面的歌叫做《我说》。嗯哼，你要说什么？
0: 他是应该是
1: 我等一下，我会不会太尖锐？
0: 不会不会不会，
1: 因为觉得这个学长会不会太那个？
0: 不会，
1: 还好，好不好意思，我怕我太嗨，不能。
0: 不会，不会，不会。
1: OK, okay。
0: 就是这首歌应该是全部都是用中文去写的，因为我其他大部分的歌都会夹杂一些英文。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全部都是中文。对。
1: 然后它表达了些什么？
0: 它就是在表达那种，两个人在一起，可能，我可能为了要跟你在一起，所以我委屈我自己，可能表现的不像我自己这种感觉。对对对，
1: 你自己。
0: 我自己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啊，
1: 对，就是内向。你跟朋友之间也会，那时候认识一个新朋友啊，或者是什么，你会先伪装起来
0: 吗？就是我真的会比较内向，然后真的很熟的，就是可能真的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我可能就很吵。
1: 那你大概要多久你才会敞开心房？
0: 这个就没有，我没有去算過，
1: 没有一定，
0: 对啊。
1: 但是你一份工作，例如说在。合作期间，毕竟音乐工作还有说其实是很快速的。你跟这么多人合作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让自己开启那个开关的？
0: 音乐做工作的事情就很有趣，就是其实我们在做音乐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太会见到彼此。
1: 真的吗？
0: 真的有也是有机会的，就是、
1: 不然你们都是怎么？
0: 就像我们可能做之前帮歌手做歌，就是老板可能跟我们说，今天哪一个歌手要做什么歌，然后编曲师他就会先编好，然后他就直接寄给我。那我就直接在我的工作室听，我就写好，然后再寄回去。有时候就对，
1: 一来一往这样。
0: 对，所以
1: 他会讲电话吗？
0: 会，
1: 也会。
0: 但是那个就不会有那种你知道一群人一起工作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刚好跟我的个性就是很吻合。我以前到一个大环境，我就是会
1: 不舒服，
0: 对，会不舒服。然后我就是就尽可能的不要讲话，少讲话，就话最少的那一种。对，我就是在一个大环境会很哀的那种人，就可能会想到赶快走了这样子。
1: 我好想拍一个摄影机，不然你那个摄影机借我一下，我要看他私底下都怎么跟他。但是音乐疗愈人，就跟他自己本身，其实我觉得。安安静静不说话的你，并不是没有在看其他的事情，其实你在透过安静这件事情在感受，
0: 对，感知就会比较强一点。
1: 音乐人毕竟还是用感受，
0: 对 对，
1: 然后来创作比较重要。来听这首作品，是收录即将会收录在专辑里面的作品，对不对？叫做《我说》。

0: 这首歌曲叫做《我说》，来自于 Jeffrey 的作品。你说这首是少数你几乎没有用其他语言创作，就是只有单纯的中文。哎呦，我想问问你，在这个国外，你有在国外学习过的？对，你在国外待几年？
1: 三年左右。
0: 三年，然后是一个学，是一个
1: 类似大学，
0: 是大学。然后在那边学三年，你自己觉得那个感觉是什么？因为台湾自己也有我们自己的音乐，或者是现在有很多流行音乐的那种学程啊。
1: 可是以前在我那个时候就
0: 比较少，是不是？现在比较多。
1: 对，现在比较多。
0: 现在的创作者好幸福，现在的小朋友如果喜欢音乐的话，就可以去学那个。那你那个时候出国，你有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你当时下的这个决定，你的心态是什么？
1: 那时候就是觉得我想要完成一首歌，可是我没有办法完成我想要的样子。
0: 你在那之前还没有太多创作、
1: 就是？在那个出国之前，就是做的东西就是很鸟，就是那种 quality 都很不是很好。
0: 哪一种鸟？
1: 就是真的只是

0: 就是你在家里宅录，然后随便买一些设备，然后录起来就很像伴奏跟你的人生，
1: 很简单啦，
0: 对，
1: okay.
0: 很分离那种。
1: OK，
0: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我要怎样才可以把一首歌做得很好听？
1: Uh-huh.
0: 就是我想要我听起来是至少我能听的。
1: Uh-huh.
0: 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这个很大的动机，我就觉得我学完一定要可以自己做一个就是大概八九十分的歌这样。然后但是我发现我学完之后，好像你知道了更多的时候，
1: 你就。

0: 在我的人生的禁区。
1: 所以音乐其实不简单欸，虽然现在音乐人他发表音乐的方式还有他制作音乐的方式可能比起早期更快速了一些些，然后看起来简单一点点，但是没有随着科技的进步或者是随着大家的那个不只是我们听众的耳朵被养得很喜欢那种很高品质需要很多很复杂的东西之外，音乐人对自己的要求也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高欸，
0: 对对，
1: 哪里都觉得不对，哪里觉得不足，因为我们的就像刚刚讲眼界越来越高，
0: 对，
1: 然后标准也越来越高，
0: 对对。
1: 那你自己出国这三年你三年之内有回家过吗？
0: 有，中间有，可是期间有遇到疫情，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不行，回去就因为那时候就变成线上课程嘛，可是你说一回台湾那个时差就不一样，所以我就决定不回去，
1: 所以你就待在那边，
0: 对 对, 對，
1: 待了三年。對對對，你们那个在跟你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本身是自己就是音乐人，或者是本身年纪就跟你相仿，还是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组成跟你一起学习？
0: 他那个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在美国念大学的，就像你讲那个年纪都不太一样，然后他们身份也不太一样。就是我有遇到那种可能他本身就已经很有名的制作人，然后还是会去念书这样子。对，就很有趣。
1: 然后那过程当中，你们会有交流的机会吗？
0: 会，就会聊天，然后我们可能功课上面也会有要一起做事情这样子。对，
1: 然后你的那个心得如何？你怎么跨出那一步？毕竟看你自己英文本身就还行了吧？
0: 对，
1: 就还不错。
0: 对，
1: 然后沟通上面无碍，但是你要跨出你那个界限，
0: 对，就有点累，
1: 对，怎么办？
0: 就是那时候被逼到，所以就是还是会强迫自己去跟他们沟通这样子。对对对，
1: 有合作上面或者是交流或者是学习过程那几年上面有趣的事情发生吗？印象当中，
0: 我觉得如果是比较大家比较想听的话，就是我那时候有遇到一个制作人，然后他后面做了一个歌手，然后那个歌手现在好像是都在帮 Curtis 做歌。
1: 有，你是说 Go 吗？
0: 对 对, 對，他是做好像是做 Fashion 吧，我记得。对对对，但是就是他只是原本他们是合作对象这样子。对 对, 對，我觉得这是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后面发现哦，原来他这么厉害哦。
1: 所以你看，你的身边，尤其在去就是去国外的读书那三年，身边有很多很深藏不露，但他们都其实愿意回到学校或是回到一个教育系统里面继续的精进你自己。
0: 对对，真的
1: 就是好不简单。
0: 对，他们甚至可能这个念完可能还会再去念下一个
1: 就是一直在进修的阶段上。那你回到台湾之后，其实你也有很多的合作的机会嘛，像我刚刚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不管是跟艺人的合作啦或是跟节目的合作，这些音乐你喜欢做这种 case 的音乐，还是你喜欢做你自己的音乐，还是你在当中你觉得做自己的跟做别人的音乐有什么样子的区别跟差别？
0: 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觉得以前在做别人的歌的时候就觉得还蛮有趣，就是还是有在创作，可是我发现如果你还是有想要做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其他人的东西，你只是好像你有在做这件做音乐这件事情，但是你事实上你没有在为自己的音乐的事业去铺路。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要搞清楚你自己最想要什么。就是如果我真的是想要做我自己的音乐，那我就要持续去做我的音乐，而不是好像我有在做歌，可是就是我没有在做我自己的东西。
1: 是，你还是希望可以回归到自己的这一条线
0: 上。对，因为我觉得它还是比较长期的东西，像卖歌这些，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短线。我自己觉得啦，
1: 你还是希望自己有自己唱自己做的作品出现，
0: 对对对，
1: 然后留下一些什么样子的音乐痕迹，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这张专辑即将要在九月问世，我们再来听一首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做《Tell Me You're Lying》。哎呦，这个感觉就有一点点。
0: 有点
1: 批判性咯。你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在这首歌里面？
0: 这歌我觉得其实就是单纯在讲说，就是那种承诺，在一起的时候不是都会很多承诺嘛，然后会永远怎么样什么的啊，
1: 对，
0: 然后可是分开的时候我就去检讨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啊，最后没做到这样子。对，
1: 你是会常常检讨你自己，例如说在音乐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做了什么事情会检讨你自己？
0: 我常常会这样，就是我可能甚至连做可能去运动打球干嘛，我就下场就想刚刚那是不是没打好。
1: 可是音乐上面很难耶，尤其是你当然你做你自己的音乐，在还没有印出那一张专辑之前，你有任何你要怎么改随便你，但是像你在帮别人做，像我们刚刚讲你在帮别人做音乐的过程当中，那交出去如果你们会听到一些不行，我觉得还要再怎么样，那怎么办？
0: 对，我以前就是很执着这种事情，就像你讲的，真的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已经听到检查好几次了，可是发出去的时候，哎、欸，这边还是有一
1: 個。它可能不是一个错误，但你就会觉得说，可能感觉又不对了，又觉得自己想改，那怎么办？
0: 我觉得那是心态上面要调整。

0: 因为那时候也是我有拿我的歌，那时候刘家昌老师还没有离世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老师，要不要听我一下我的歌？”他说：“不要，你们这个年轻人的歌听起来都超吵的，什么吃吃吃，很吵这样。”
1: 等一下，你讲的这个语气非常像他会讲，对他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我们据我们所知，
0: 对啊，他是这样跟我讲，然后就说什么，我就跟他说：“可是我有很多东西想改，这样子。”他说。你十年后再听你的东西，你还是会想改，所以你就 let go， 不要再去管它。
1: 哦，其实就是出去，就是你最当下。我觉得音乐它最棒的事情，它就是一个很当下，不管是听者在听这一首作品的时候，你是一个很当下的感受去听它。
0: 对，
1: 但做音乐也是如此。
0: 对，
1: 它有一种类似很即兴，但是当然中间有经过很多的步骤，可是它其实是最真实的。放到音乐里面那个感受，对不对？
0: 就是一个没有一个完美的，我觉得没有一个完美的东西存在。
1: 哦，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Tell Me You're Lying》，一起来听这一首即将会收录在专辑里面的歌曲。

0: 这一首作品叫做 Tell Me You're Lying。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小时，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 Jeffrey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Jeffrey 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人，也是一位歌手，他也即将在9月份发行了他的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他用了非常多的心力，大家不要看他那么年轻，他有非常多的经验，而且有非常多的音乐的底子，都要即将在这个9月份的专辑叫做 Love in Pieces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自己本人也还没有看到专辑，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也欢迎大家如果喜欢他的音乐，我们今天放了好多首的作品，哎，大家可以都在这个平台上面，串流平台目前都已经可以听得到这些作品，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追踪我们的 Jeffrey， 怎么找到你，还有后续的这个活动资讯会在哪里出现？
1: 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应该会有。
0: 嗯，好，那 Instagram 怎么找到你？我们那么多 Jeffrey，你想要告诉大家哪一个头？
1: 那个开头底线 Jeffrey， 然后再一个底线 CHU，
0: 你就可以找到 Jeffrey。然后呢，之后他也会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作品。我看到你自己都会拍一些短影片之类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个都是你自己剪吗？
1: 啊，对。
0: 现在的音乐人真是
1: 好像
0: 不简单，
1: 都要会一点，
0: 都要会。好，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音乐人，谢谢 Jeffrey。 然后我们最后要来听到的这一首作品。

0: 品也是是不会放在专辑里面，但是也是这个你自己的作品叫 Eyes on Me，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一首歌曲。
1: 它就是一个比较R&B 加一点 rap 的歌。没错。
0: 你自己喜欢唱 R&B 还是喜欢唱 rap？
1: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加入吸颜色，所以开始
0: 认真。
1: 所以
0: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我们应该在一起
1: 忘记了。
0: 所以那两个是很不一样的耶。
1: 高中开始写歌的时候是因为加入吸颜色
0: 哦，
1: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 hip hop 很流行，
0: 是，
1: 然后后面出国的时候发现，R&B 好像更适合我自己这样子。
0: 所以你觉得 R&B 对你来说它是比较符合 match 你的，
1: 对 match 我的个性。
0: OK， 可是你还是会在你的作品里面放一些
1: 有时候需要的
0: 饶唱饶的部分的部分。OK， 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听 Jeffrey 的作品，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Jeffrey， 谢谢你，
1: 谢谢。
0: 来听这首歌叫做 Eyes on Me， 我们第二个小时见。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因为强化了希望。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3: 爱已经55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落零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学习的课程哦。
3: 规划哦，爱能参加参加落零55的学习行列。
0: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落零学习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点整。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哈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今天已经到了这个礼拜三哦，礼拜三应该是说过了一半哦。那忍耐一下哦，我有时候常会讲说非常羡慕现代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是古代人吗？不是啊，我们早期呢读书的时候，礼拜六呢还要上班半天哦，没有说礼拜六放假，没有，礼拜天才是放假一整天这样子哦。所以呢，我每次想到哦，现在的人哦，非常的羡慕，因为放假时间真的很多，然后甚至呢，你放假之后呢，你反而钱就会花得多，不是吗？消费嘛，是不是？你不可能留在家里。如果到了这个夏天呢，你知道在家里又要吹冷气，那个冷气是不是又是一笔开销呢？不是吗？所以呢，吉赫是不是劳碌命？不知道，但我不爱放假。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曲非常可爱哦。但待会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我们阿美族的潘金松老师他所带来的《想嫁的男人》。

0: 想嫁的男人是由我们阿美族的潘金松老师他所带来的。好，想嫁的男人，你没有听错，光这个歌名你会觉得不是想嫁的女人吗？怎么变成想嫁的男人？是因为阿美族是一个母系社会哦，男生是要嫁到女生家，但这个男生如果品性不佳，你也不可能嫁到这个阿美族的家庭当中，因为呢前面还会有很多这个姨娜要测试你哦，看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可以住到我们家。哎，我们的长辈还是有一套方法呢，除了呢哎看看你在拔蜡在田里呢耕作的时候，或者是到山上去砍柴的时候，你光砍柴的那个绑法呢，哎，如果不服这个长辈，啪吱发啪吱发，然后这个长辈他也不愿意让你呢嫁到我们家来哦。所以呢，米嘎拉附到我们的家里呢，不是那么的简单，好不好？你以为你是男生，你就可以嫁到我们家吗？没有的，好不好？就好像我们阿美族，我们会有那个情人之夜，或者是就像别的部落也会有男生才艺表演啊，或者是哎试试你的胆量呢，勇敢的去跟这个现场的说，哎，我喜欢某一家的这个女儿啊。如果现场这个女儿的妈妈，如果你在现场的时候，请你今天好好看看我的表现。哎，有没有？每一个部落都有所不一样哦。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福利政策的宣导。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是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原住民每一个族群的语言都有所不同，当然有的时候呢，身为原住民的我们哦，那我们会创作这样的一首首动人的歌曲，也非常感谢族人朋友们勇敢的把自己的语言分享给大家。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人得到家庭幸福的方式都有所不同，杰儿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找非常多的资料提供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找到幸福家庭的方法。这就是呢杰儿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
1: 伊娜塞责任
2: 妈妈加油站。

萨利盖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 M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伦妈妈加油站。还有帅领队伊娜妈妈发给发给三一定的你说个姐姐哈嘎嘛的你够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巴扎里文姐姐哈伊拉多少巴嘎乌拉努米达吉贝登伊尔吉达里那那萨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卫武营有办活动了，台湾动物园融合肖邦与台湾古谣，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1819推出五座台湾动物园，由蒂摩尔古新舞集的舞蹈总监巴鲁编舞，结合作家肖邦乐曲与台湾族古谣，探讨身份认同与社会标签议题。卫武营戏剧院的舞台也会被打造成纯白的空间，象征如同被观看的橱窗，呈现现代社会当中个体在他人的目光下被凝视与定义的处境。作品名称将台湾族改写为台湾转弯的弯，并以英文名字乌托邦呈现，借此提出对族群与自我认同的提问。台湾动物园不仅在命名与视觉上呢展现了反骨，音乐更将台湾族的传统古谣以及西方的钢琴诗人肖邦进行融合。巴鲁将这个肖邦充满了诗意与浪漫的旋律作为这座岛托邦的基底，却不时地将传统古谣的质朴节奏与其相互的穿梭。蒂摩尔古新舞集表示，舞者在舞台上各自化身藏着霸凌记忆的蚕宝宝，缺乏安全感的孤萌或渴望关注的老鹰，并透过了蒂摩尔身体技巧破开灵魂的脆弱。这种不妥协的共处，正是生命在面对刻板规则时优雅转弯的自由出口。卫武营指出，蒂摩尔古新舞集是台湾少数以原住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专业舞团，长期致力于台湾文化的当代表现，透过了身体语汇连接记忆与情感。这一次的演出也呼应了卫武营推出多元文化与艺术共融的理念，激起大家买票入场，期盼观众透过作品重新思考自我与社会关系。好的，你看，有的时候身为原住民的我们是透过了很多的方式不管是对于原住民的一个认识也好，或者是对于原住民的一个歧视我想都透过不管是古新舞集，它是用肢体语言用肢体的方式，那有些人是透过创作歌曲，那有些人是透过像吉赫呢，是透过广播，让更多人因此而认识我们原住民。这就是呢，身为原住民，我们常会讲说，我们有原住民包袱甚至我们出去外面不敢大声喧哗，甚至到外面也不太敢喝酒，因为别人好像都把这个酒跟原住民做一些些的那种连结难道一般人不喝吗？很奇怪当然我们常会讲说不要就是喝过多，好，再过来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断的是这样子呼应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子波是由我们阿美族的阿奴嘎里丁萨里蓬安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 M134，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这波呢是由我们阿美族的阿奴他所带来的，这波他是提到了大港口这个名称。那这张专辑是来自花莲东海岸港口部落的阿美族青年，有着没有被污染的好声音，跟大家分享他的柔情感性以及跳动奔放的一个创作，诉说着我们阿美族的起源。直播的故事啊，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因为那我每次看到这个阿努呢，他非常高大，他应该有快190左右，然后非常壮硕，可是呢他却有那种像女人一样的细心，而且呢胆子很小，也非常应该是说非常腼腆啊，应该这样讲，我不能讲说胆小，因为你知道他算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一个大男生，现在叫做大男生哦。所以呢混着了这张专辑当中呢诉说着就是在部落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状况的部分。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聆听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青年之父的呼唤，是提到了我们阿美族，我们都会有那种年龄阶级，那青年之父的这个呼唤呢是提到了我们的班段阿塞，我们的长辈哦，在呼叫我们赶快做一些为部落做的努力的部分。好，现在赶快来聆听我们阿奴嘎里丁萨里蓬安在混着了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青年之父的呼唤》。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强被受到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1: 不是直接对抗，我能做在团线上抗，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我能强化去探索阿明。
1: 有三个人是有迷人人的努力，不看到不超过，纯粹支持的数就会改变的快事。
0: 霸凌不是云，爱同包容，本告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4: 先控音要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3: 一间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4: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没接触扣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够诈骗。
3: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4: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5: 全民同行，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那妈妈，萨利哥哥，马布隆，爱丽后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讲到妈妈放轻松当中，五月份是我们的母亲节的一个月份哦，所以呢孝亲月哦，所以呢对待我们的女人呢、哦、真的常会讲说女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哦，上辈子不知道做了什么事，这辈子就要当女人做牛做马。好，女人最大的悲剧呢，不是你的婚姻的不幸，而是过了这个五十岁之后呢，我们要活成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的生命的开始，但不是全部的生命哦。作为现在时代的女性，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不一样的我们。成为女人并不难，但是呢，很多事情都是一个学习的开始，学习独立，学习有自信，学习原谅别人，你要学习放弃，甚至你要学习勤劳，学习如何的让你自己更优秀。那社会在进步，生活也会变化非常的大，那女人你要顺势而为，千万不要以为结婚了之后你就被定型了，什么都不能做，然后甚至呢都要依靠男人，指望别人。当一个女人来到了这个五十岁以后，你再去看看自己之前的自己，你就会发现了这个婚姻的成功与否呢，真的不是那么的重要。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有远见，你的脑袋你要有你自己的思维。我常常看到很多的女人哦，觉得我要嫁一个好老公，我就什么都不用做。有真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吗？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你就可以幸福一辈子？刚开始也许有，但久而久之呢，也许这个另一半呢，他没有办法接受你这样的一个行为，甚至开始嫌弃你，会觉得说我累得要命，结果你在家没事做。我最近就是听到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呢从结婚之后呢就没有再工作了，他已经活到了快六十五了，他快六十五了，他的另一半呢还在工作当中，那为什么还没有办法退休？年轻的时候呢，他的另一半呢自己搞外遇，那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他就开始回头，等到他要回头的时候呢，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年纪了，那他势必没有办法在一般人的这个年纪65岁退休，所以呢，你看哦，他开始即将要迈入70岁还在工作，是因为他自己做错事情，所以让这个家庭呢一度呢分裂。可是呢，他回头了，所以呢，他现在拼命的在赚钱。有一天呢，他觉得累了之后呢，就开始就嫌弃了他的老婆，觉得老婆你每天在家里都没事做，为什么小小的一件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做，交个电话费你也不会，交个电费你也不会，请你帮我的女儿做一些事情你也做不好，开始就嫌弃他了。所以呢，我常会跟很多的女人说，不要以为结婚了之后你就会永远的一辈子。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来告诉大家哦，女人呢、你结婚了之后，你不要觉得好像结婚之后什么都不要做，请你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如果

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我想我非常担心你未来的生活怎么办呢？好，讲到了这里呢，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何祖琳以及宋承苑他们所带来的《完美对象》。

完美对象是由我们宋承彦以及何祖林他们所带来的。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女人我们可以做出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所以当一个女人来到了50岁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婚姻的这个成功与否呢，真的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有自己的自信。第一个呢，是婚姻失败了没有重新开始的勇气。很多的女人在结婚之后开启了衣来伸手茶来饭口的生活模式。比如说很多的女人结婚了之后说，哎呀，我不用工作，我可以当一个全职太太。也有女人呢，做了全职太太之后呢，到底她有多累，每天做事到底值多少钱呢？算一算呢，这个老婆们的劳动呢，比男人还要辛苦。可是呢，男人他不会这样说，他会觉得你在家里没事做。男人辛辛苦苦打工赚钱，他比较有价值。事实上呢，婚姻一开始是门当户对的，也就是双方的原生家庭财力跟地位都差不多。但是呢，婚姻的后来，一旦这个女人自己的事业发展上，因为你没有工作，你变成处于弱势的一方，这个婚姻就很容易失败。毕竟男人不想带一个花瓶过日子，也不希望家里的女人就是一个摆设而已的这个累赘。我的朋友她就是这样哦，从她结婚开始呢，她就没有在工作。所以呢，当这个另一半呢觉得工作很累，看到你穿得漂漂亮亮，他不觉得有什么光荣的事，他会觉得就是一个累赘，你对这个家庭没有贡献。有些男人他是会这样对待一个女人的部分。所以呢，我要奉劝这个女人啊，结婚之后呢，请你要保持你自己要有你自己的这种财务自由的

也不希望这个女人呢，在家里呢，好像只是一个摆设。比较可怕的是，这个女人会发现这个婚姻有问题了，仍旧没有办法改变她自己，因为呢，她要依靠这个男人的这个经济的部分，她没有办法独立，

自己没有办法养活你自己，后半生你变成孤独终老的格局，就这样过你的生活。有一些女人一个人拖着一家人熬到了五十几岁六十几岁，虽然这个婚姻已经到了支离破碎，但是你不敢走出去，始终被电视剧当中、影响了、所以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爸爸妈妈呢，他说呢整天都在吵架、到了已经两个夫妻已经怎么说已经当阿公阿嬷了还在吵架，没有一天不吵架，看到这个对方就是讨厌。可是我就觉得，那为什么彼此非常憎恨彼此，为什么还生活在一起呢？互相的去折磨对方呢、这就是呢这个女人的悲哀啊、这个女人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男人，是因为她要依靠这个男人。所以呢，女人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活出我们自己呢？好，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布农族的阿布斯他所带来的《女人》。

是由我们阿布斯以及我们阿林他们两位所带来的强强联手，很厉害方面哦。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的女人呢，结婚之后呢，尤其到了这个五六十岁之后，她更没有办法哦离开这个另一半，即使这个另一半他是有一个家暴，甚至呢他会有言语的暴力，他也没有办法离开的。

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她自己要依靠这个男人，她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她离开了这个男人，她没有办法生活，这就是一个可悲的一个婚姻。所以呢，有些女人呢，一旦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即使这个婚姻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可是呢，有一些女人，她就一个人拖着一家人，熬到了自己年纪这么的大，她始终被男人死缠烂打，活成了没有办法有尊严的活着。所以呢，路要自己一步步的走，苦你要自己一口一口的吃。所以除此之外呢，没有别的路。一旦你被蛇咬了一次，你十年怕草绳的婚姻状态，真的没有必要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不管你自己年纪多大，你要勇敢的追求更高层的爱情，找一个灵魂的伴侣，不要把自己固定在失败的地方，你应该要从容的走向幸福的生活。所以呢，我一定要告诉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请你不要认为结婚了之后，或者是这个婚姻失败之就给自己判一个死刑。你可以活出你自己，不要因为呢你的婚姻失败过，就认为你一辈子就失败，你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呢，自己到了五六十岁没有养老的这个打算，有很多的夫妻老夫妻们，男人拼了几年能够退休，但是女人却一直在做家庭主妇，或者是女人到处还在打零工，导致自己没有办法退休。夫妻都非常老了，女人的生活开销都要男人给，就算是这个女人在家的这个地位下滑了，看起来这个女人在家里当中还是被鄙视，因为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没有赚钱的能力，所以呢，有的时候婚姻就是这么的现实，没有工作就是没有这个，就像我一个朋友说的，没有话语权，没有收入，没有话语权。所以呢，女人是不是应该要有自己的一个事业？不要去想说，哎呀，嫁一个好老公，我可以不用工作，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好吗？送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二行程乐团他们所带来的相信自己。只要你相信自己，我相信你可以过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生活喽。好，就在这首歌当中呢，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我们明天。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阿婆，做东有咩约着事啊？
6: 最近本意健康也好搞，买高菜也来推销，购买也着来吐哦，保证有好成绩。古所爱就买的啊！
5: 约着事做下喺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线上有讲也是奉门搞一，都得你千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6: 好，我会把握千年的时间，接下来退货继续。
5: 奉门搞一二三一，把握千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6号星期四下午三点钟的星期三下午三点钟的整点新闻。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国内新

新增两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例，分别是南部一个月大男婴，还有中部30多岁男性，目前都在住院治疗中。疾管署表示，今年流行性脊髓膜炎累计已经7例，创下10年同期新高。国内肠病毒疫情持续升温，预估6月将进入流行期，6月中下旬达到疫情高峰，届时单周就诊恐怕会达到1.2万人次。

0: 疾管署指出，国内今年累计7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定病例，高于2017年至2025年同期。近十年统计资料显示，个案感染年龄以25到64岁占30.2%最多，其次为65岁以上占28.6%，19到24岁则占20.6%。近期新增两例中，南部一个月大男婴为近十年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指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好发于冬春两季，传染途径主要为亲密或长时间接触。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1: 比较特别的是，它其实不像一般的流感那么的高传播力，它还是需要透过密切，例如像是这个亲吻啊，或近的这个咳嗽啊，或者是有这个长时间的接触，才可以有效的传播。所以其实这个病例数并不常见。很重要的就是刚好提到，它就是有可能透过飞沫或者是接触这个患者的口鼻分泌物而感染。所以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避免长时间处在这个拥挤或通风不良的环境。但另外当然很重要的是避免这个呼吸道传染病的方式，当然还是初步卫生以及这个呼吸道卫生、咳嗽礼节等等，才可以降低这个感染的机会。
0: 林永清提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主要症状为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硬、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等，有时也会出现昏迷和瞻望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致死率最高可达40%，需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此外，国内肠病毒疫情持续升温，今年已累计4例重症，其中1例死亡。疾管署发言人曾曙慧表示，预估6月中下旬将达肠病毒疫情高峰，暑假趋缓，提醒家长特别留意婴幼儿及学幼童健康状况和重症征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捷运迎接通车30周年，为了因应网络延伸及载客需求，首度由韩国现代乐铁公司得标10列的高运量电联车。第一列新购的电联车在5号下午抵达台北港，后续经过海关申报、检查等程序，最快深夜起将分批载运到北投机场，进行各项安全确认等多阶段的考核，预计在116年中投入服务。
0: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北捷全新世代电联车以人本交通为核心设计，历时3年规划与打造，采高规格标准优化车厢空间配置，一字形座椅更提升动线顺畅度，并升级旅客资讯系统与驾控设备，提供更为直觉安心的乘车环境。期间捷运团队远赴韩国驻场把关，透过反复测试与严格品质控管，确保列车性能与安全达到最佳状态。第一列预计自5月6号深夜起分批载运至北投机场，展开高规格验证与技术对接，最快116年中投入服务。北捷车辆处副处长高世化说：“
3: 这批新购的新世代电联车，每列斥资约新台币5.9亿元，运抵北投机场后，随即由厂商技术团队依循标准作业程序进行6节车厢的连接与组装。”捷运同仁将与厂商共同启动严格的验证程序，透过高规格的技术对接，确保新旧系统间的运作毫无偏差，达成新车与既有耗制、供电及轨道系统100%相容的目标。预计于116年中投入服务。
0: 北捷表示，新车后续除了将历经包含静态功能检测、机场测试轨动态行驶，以及最关键的主线动态与各路线系统相容性测试等多阶段考核，并在离峰时段执行正线不载客试运转，在确认安全无虞、各项指标均达合格后，再正式投入营运，带给民众更舒适、稳定且可靠的通勤。

0: 体验。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二立诊所新北板桥店日前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卫福部医师司表示，录影需要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有违反医疗法第72条的事实，最高可以处新台币25万元的罚款。台北市卫生局消保官警方昨天前往诊所在台北市分店进行无预警的联合稽查，而集团声明也表示已经全力的配合调查，等到案件到一个阶段会对外界详细说明，化解各界疑虑。集团诊所内监视设备设置，目的在于确保医疗品质，维护药品及器材安全，绝对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至于是否要求诊所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停业是一种行政处分的结果，停业有停业要件，必须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事证，才能够根据法规进行裁罚，甚至能否依照医疗法第108条处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能待厘清可适用情势，初步分析恐怕无可对上的停业法规情势。台股今天中场大涨369.56点，收在41,138.85点，成交金额1兆4491.48亿元。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7度，桃园25度，新竹26度，宜兰27度，花莲、台东28度，台中嘉义29度，台南30度，高雄32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25度，马祖21度，澎湖27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五月份报税记得要防诈哦。五月报税季来临，民众陆续办理综合所得税的申报，同时也进入了诈骗案件高风险的时候了。财政部跟165全民防诈专线的粉丝专业啊提醒，诈骗集团趁着报税期间活跃，常常用退税啦或补税为名进行诈骗，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哦。165全民防骗指出，最近常见的三大诈骗手法，包括了假退税通知、假冒国税局催缴，还有假官方网站诈骗讯息，多透过简讯啦、电子邮件、社群连结，诱导民众点击输入个资，进一步造成你的财务损失。防诈单位也提醒大家，政府机关官方网站网址通常会有 .gov.tw 作为结尾。那民众呢，你在查税务资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真伪的一个来。

员讯息哦。此外呢，政府单位不会用电话、简讯或网站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密码，或者指示你操作 ATM 转账。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呢，一定要高度警觉。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统计，四月份全台受理诈骗案件还是高达13851件哦，财损金额大概49亿多元，其中部分县市受理案件财损还是呈现增加的趋势，显示诈骗问题真的持续的严峻呢。再次呼吁大家，民众在报税期间要特别留意可疑讯息、不明连结，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个资外泄或财产损失。如果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证，来确保你自身权益跟财产安全。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呢，不管怎么样啊，反正呢不会有什么假冒检察官什么，那个都是已经很早，但是呢我昨天才知道还是有人被骗的，所以然后特别提醒大家，现在都喜欢用什么简讯啦，或者是这个相关的假的网站，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最近呢，有关于鼠患的问题，我们来关心一下。台北市政府为了防治鼠患投放鼠药，引发外界担忧，如果遇到下雨融化进入食物链，环保局今天表示，所用的灭鼠饵剂是低毒性的一般环境用药，不溶于水，而且呢会定期巡视，未被鼠类取食就会回收哦。那么环保局表示，使用的都是有取得环境部认证登记，具有许可证字号，是低毒性的一般环境用药，那不溶于水，而且基于安全考量都会添加苦味剂，难以下咽，并会在投放后定期追踪巡视，发现没有被鼠类取食就会回收。台北市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表示，灭鼠饵剂多是在填补鼠洞时使用，会连同塑胶包装放置在鼠洞最深处，再填上土壤碎石，并且压实洞口，所以饵剂不会回收，但会持续巡查。那另外呢，公园处表示，喂食野生动物跟禽鸟看似出于关怀，实际上呢就会让野生动物丧失觅食还有警戒的本能，增加遇到天敌或交通意外的风险，而且人类食物多不符合动物营养需求，还会造成动物过度聚集，进一步导致脏乱，破坏原有的食物链，造成生态失衡。再度提醒，依照呢相关的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公园内是禁止喂食禽鸟无饲主管理的动物哦。那么违者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即日起会加强取缔作业，呼吁民众停止喂食行动，同时同步增加环境清洁的频率，减少鼠类聚集的机会。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228.20点，来到59513.1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47.57点，来到7384.5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45.21点，来到26143.82点。上证指数上涨48.01点，来到4160.17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43，兑换人民币4.594，兑换港币3.986，兑换日元0.1992，兑换欧元36.74，兑换澳币22.68，兑换英镑42.58，兑换纽币18.61，提供参考。好，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老鼠的议题哦，环保局昨天推出了鼠类真防师的新措施，引起了各界疑虑，具体内容是什么？好，那么环保局长徐世勋呢，下午受访，这个是帮助民众了解鼠来、鼠吃、鼠住，进而找出家里问题。这个呢，不是抓老鼠哦，一般民众可能没有那么了解鼠来，就是老鼠的通道是什么，鼠吃它的食物来源是什么，鼠住则是老鼠容易存在待在的地方，所以希望透过鼠类真防师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找出家里的问题。鼠类真防师是由环保局消毒班人力负责吗？他举例呢，环保局之前推动生态防蚊师，登革热期间民众对于登革热有很多疑虑跟担忧哦，那生态防蚊师一样是做相关咨询协助，没有产生人力不足的问题。那鼠类真防师会先用现行人力，一定会超过100位，不止消毒班，可能需要其他辅助人力，要是后续实际情况如果有更大需求，也会适时的调派人力哦。那在投药方面，除了设置公告，可有投药网站或其他方式让大家知道吗？他说大家担心毛小孩会误食，粒粒牌是最直接方式。鼠药是属于一般性环境用药，包含大家常用的杀虫剂、喷蚊子的用药。那中央在

在这部分的原则只有对病媒蚊防治专业厂商有相关规范，一般民众呢可以在各大卖场啊、通路啊这些买到老鼠药，甚至投放。那环保局如果真的要设计一个网站，到底要规范什么呢？他说，环保局呢还是会全力配合加强啊，因为中央有统一的规范。另外，消毒班投放老鼠药都会回报位置。

0: 嘅时候，我咪卷一条缆。唔看，有啲虾仔拖半天入留言屋，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1: 冇见啦，从前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读作签哦。
0: 暗念出哦。
1: 系啊。
0: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留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哈克啊，也唔走哦！
3: 我来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2: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3: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4: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清洁保好日。家庭保养少唔得，
6: 变相冷气扇以及稳定爱线 LED。
7: 天都唔用旧管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8: 影响节能百分年，迅速切换好习惯。
9: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6: 看看多上天的比格，轻松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旅游情报。旅游情报给你观光署所提供的内容。行政院长卓荣泰在5月1号率领了行政院

跨部会团队，连赴连江县，由连江县长的王忠明、立法委员陈雪生、陈培瑜、连江县议长张永江等人一起陪同啊，那么视察了南岗北海油气区。那么院长亲自走访大汉据点及北海坑道，实地了解观光署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动军事地景转型跟通用化旅游，也就是无障碍环境的具体成果，并且对于部长常年致力在打造友善、安全而且具备文化底蕴的观光环境呢，表达了高度的肯定。马管处处长洪志光现场简报说明，从接管北海油气区，这里头涵盖了北海坑道、大汉据点、南竿游客中心还有官帽山等以来，二十年间累计投入建设经费大约4.25亿元，建构了全龄友善景区。经过了多年筹划，南竿游客中心在108年度获选为国家风景区通用化旅游景点选拔绩优景点，在112年完成户外阶梯平台台通用化工程，将空间化整为零，转变为无障碍观景大平台。这个平台不仅是夜间欣赏蓝眼泪的绝佳位置，更是举办微光音乐会、观光产业市集的核心场域。目前呢，油气区内已经建构起连接游客中心、北海坑道还有大汉据点的3.1线海滨无障碍步道，让行动不便的旅客也能够现地体验马祖壮丽的海岸风情。院长跟行政团队实地走访了南竿北海坑道，并体验了特色摇橹活动。途中，马管处报告目前规划南竿北海坑道内部无障碍设施改善工程，工程预计投入新台币5040万元，全面改善坡面、护栏、照明还有逃生设施，优化登船跟徒步游览动线，整建内部设施，导入即时水位监测跟预警设备，丰富解说素材，一次性改善坑道安全，导入通话用的设施，因应呢深度旅游趋势，提升服务品质。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指出，马管处在保存军事文化遗产还有观光发展之间努力取得平衡，从游客的需求出发规划设计适宜的软硬体设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是年纪较大、携带婴幼儿及行动不便的旅客，政府能提供更友善的无障碍设施，让旅客一路能够轻松登上南竿北海坑道内的摇橹船，体验无动力环保慢活的特色水域活动，白天欣赏壮阔坑道的奇石之美，夜间感受蓝眼泪的梦幻。院长表示，马祖具备国之北疆独特的文化底蕴，交通部将持续支持马祖推广智慧还有永续旅游，让马祖军事文化遗产即成为台湾迈向国际观光的亮点。诚挚欢迎国内外友人亲自走访一趟马祖，感受国之北疆的独特文化底蕴，还有自然的壮丽奇景，感受慢活慢游的蓝调时光。

时间来到下午的3:37。2025年韩国来台人次突破100,000了，今年1到3月预估可以达到32万人次，成长2.6%。交通部观光署为了持续招来韩国旅客，委由财团法人台湾观光协会组团携手，包括了新竹县政府、花莲、宜兰旅行社、交通及航空公司、饭店业者跟观光相关旅游业界，总共41个单位，73位台湾观光业者前往韩国首尔办理推广活动，以台湾族大满足、台湾不打烊作为主轴，诉求台湾24小时白天黑夜应有尽有，满足韩客需求的旅游资源。这次推广活动首先是在4月25到26号，在首尔年轻人聚集的圣水洞举办了 road show， 现场设置了购物不打烊的拍照墙、寻找你的台湾百 West 游戏区、一夜式套圈圈的观念概念了，套住美食、生态等主题，相对应的牛肉面、健行等元素，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旅行台湾的方法，并且提供盐水鸡、卤味等宵夜场美食，还有蛋饼、豆浆料理教室 DIY 体验，让韩国民众在韩国品尝到底台湾24小时不打烊的经典美食。而且由花莲原乡二舞团及 DJ 汝尼带来部落原音表演，另外呢还有真奶蜡烛 DIY、 小工公知手环及活字印刷体验丰富的活动，现场超过2000名的民众感受台湾的美食文化的多元。交通部观光署接着呢，在4/27还在首尔的星罗酒店办理了 B2B 推广会啊，现场双方业者氛围热烈，促成了超过200场的商务洽谈。特别到现场为台湾代表团加油打气的驻韩国台北代表邱高伟大使表示呢，台湾与韩国不仅地理临近，文化上还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随着双边交流频繁，观光已经成为台韩人民认识彼此、增进情谊的重要桥梁。台湾将持续和观光产业密切合作，推动智慧跟永续旅游以及符合旅客需求的主题产品，扩大双向交流。受邀参加的韩国旅行业协会会长李正协会长也表示，台湾旅游环境充满活力，无论昼夜都展现出自由的氛围，并能够为旅客提供高度的便利还有满意度，希望台韩双方业者共同努力，为韩国旅客打造更愉快更充实的访台旅程。交通部观光署国际组副组长郑义平代表致辞时表示，感谢双方业者多年来共同的努力，韩国民众对台湾的热爱已经从美食延伸到更具深度还有在地风味的台湾感性。台湾不仅有美食跟美景，更是全球公认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根据全球资料库网站公布的2025全球最安全国家排名，台湾的旅游安全排名在第4名。台湾24小时灯火通明不打烊，不论白天黑夜都能安全的在台湾各地探索寻找多元滋味，从舌尖上的美食风味、时光里的文化韵味，还有山海之间的岛屿气味，到友善温暖的人情味，希望韩国旅客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探索台湾，创造属于自己的台湾味。欢迎也邀请更多韩国旅客亲自来台感受24小时台湾族大满足的热情还有魅力。

0: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农历五月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这些农业方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路况即时报。好，台六十五线特二号道路南下板桥往土城方向，现在车子比较多。另外，在桃园受到事故影响，中山路龙寿街口车多定点，好，提醒大家行车都有耐心喽。旅行者合唱团 Escape， 我们要休息喽，待会六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不看人后多，怎么去水飞杀兵也不看很大呀？
1: 秋同讲用水爱生卡真得喂，天一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轻轻呢。天一滴水龙头加掉这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出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0: 有样还知道神很强呢。
1: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系统加着 DCH 扑样本
4: ，D drop 扑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down 混合。
3: 诶，人惊哦，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样边，总得停停走出去。
4: 系统系有嘅时节，人爱走出去归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3: 唔多系统先扑下样肤混合，先保护自家，等系统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4: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疏散，先救自家，再天助朋友。
3: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盐防灾发路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2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27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气温21到26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18到25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4: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369.56点，收在41,138.85点，成交金额1兆4491.48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买超了672.75亿元，自营商卖超了96.1亿元，投信买超了17.8亿元，外资跟陆资买超了751.05亿元，历史第四大买超金额，提供参考。

0: 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488元，强升1.17角，成交金额18.72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外资今天狂扫了751亿元哦。台股集中市场6号由全指股领军创高，题材族群接力轮动，指数续写新高。三大法人合计买超672.75亿元，其中外资大举抢进751.05亿元，资金回流动能明显，成为指数续攻的重要支撑。台股6号受到美国科技股走强带动，早盘开高213.75点，来到4983.04点，盘出因为载板散热还有网通族群回档压抑，一度翻黑下探大约153点，回测40600点的关卡。随后在联发科强势续攻，台积电同步走高，股王信华领军千金族群续创新高，搭配了记忆体族群交投升温之下，推升了指数快速翻红，盘中一度大涨806点，来到41575.84点。尽管尾盘呢涨幅略微收敛，中场上涨了369.56点，收在41138.85点，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改写盘中跟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同步放大到1.44兆元呢。三大法人大举买超672.75亿元，统计三大法人六号的买卖超情况，外资跟陆资不含外资自营商买超751.05亿元，那投信买超了17.8亿，自营商卖超合计96.11亿元，其中自营商呢这个自行买卖卖超43.94亿元，自营商必选卖超52.16亿元。盘面上今天贡献大盘涨点前五大个股分别是联发科、鸿海、台达电、联电、广达，其中联发科连续3天以涨停价开出，来到3470。那今天虽然没有能够锁到中场，但还是大涨8.72，收在3430元，续写双新高，市值来到5.5兆元，贡献大盘大约148点涨点，也激励了联捷、群联、金豪科、金利科高挂涨停啊。鸿海4月份营收8320亿，前4个月营收2.96兆，都创下同期新高。法人预期今年业绩渴望逐季上升，今天冲出了23.3万张的大量，股价呢强涨5.2%，收在252元，直逼2月份的前高，贡献大盘涨点近37点，带动了鸿家军、鸿准强势涨停。凡轩、中阳光涨超过5%，群创上涨超过3%。另外 ，Intel 呢股价周二大涨，合作伙伴联电也受到精力冲出了这个25.3万多张的大量，股价强锁涨停91.4元，贡献大盘涨点也将近37点，提供参考。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全民加业增富雄品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了。一包月生五年新的厨艺都新的三十比滚的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前生亚娃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求做得了。抢订五月二十日以前，带点相关证明文件都有求开台判例。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一万零元券秒。一零零零零点 gov.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台股市场在5月4日正式突破40,000点大关，累计今年涨幅已经超过了40%。面对市场对于高档回档的疑虑，本土大型投顾凯基发布了最新报告，指出这波行情并非情绪性的泡沫，而是由 AI 超级循环、企业获利上修及资金结构性流入所构成的强劲多头。凯基投顾强调呢，40,000点并非本波多头的终点，而是下一段行情的起点，并且正式将今年台股高点目标由39,000点大幅上修到50,000点，支撑这波。

上修的核心动力源，自全球 AI 军备竞赛的持续升温。凯基投顾分析师张明祥表示，全球大型云端巨头 CSP 在2026年的资本支出预计将达到7200亿美元，较去年大幅增长了70%。而且呢，这股投资浪潮在2027年预计仍将维持20%以上的成长。受此带动，台股 AI 供应链的订单能见度跟获利展望持续提升。台股在2026、2027年的盈余年增率分别上修40%到25%，显示行情具备扎实的基本面撑腰。另外呢，领涨结构也趋向健康，台积电以外的中大型股开始在指数推升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领涨力量正有序的分散扩大。在资金跟政策面上面，台股正享有外资回补跟本土 ETF 资金扩张的双重益助。随着地缘政治风险的降温，外资仍有可观的潜在回补空间。同时呢，本土主动式 ETF 今年表现优异，吸引了大约2200亿元的资金涌入，加上主管机关最近将主动式 ETF 对于单一个股的投资上限从10%大幅提高到25%，这个举动赋予了法人更高弹性，集中的配置全职股，成为推升指数呢突破关键关卡的催化剂。而针对投资建议，凯基投顾认为目前台股本益比大约17倍，相较过往多头高峰仍具有上行空间。在操作策略上，建议投资人聚焦 AI 供应链跟半导体，推荐个股包括了台积电、联发科、晶圆电、双红、信华、旺系、台达电、联军、台光电、志邦、建策、联家、新应材、宏进、中沙、高丽等16档。另外低轨卫星族群的启基、华通，还有供需吃紧族群，像是旺宏、星星等4档都是配置的重点。报告进一步指出，在趋势没有看到反转之前，真正的风险不在于追高，而是在多头格局当中选择场边观望。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来看我们的外汇存底增加了。中央银行公布了4月底我国外汇存底金额是6024.88亿美元，较上个月底呢增加了56.02亿美元。这个月呢外汇存底变动主要因素包括：第一，外汇存底投资运用的效益收益；第二，主要货币对于美元的汇率变动；第三，央行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秩序进场调节。115年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跟债券，按照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呢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268%，提供参考。好，这个随着都市结构跟房价的结构变化，台北各行政区的住宅地位持续的调整。最近网友在社群平台说，过去被视为顶级住宅象征的天母跟民生社区，虽然现在还是有不少的支持者，但其实天龙国的核心区地位已经不像以往，甚至表示现在根本排不进前5名哦，引发呢这个网络的热议哦。好，那么这个很多人说天母国形容这个区域，好，就是天母跟民生社区。民生社区呢比较具有人文气息，是属于台北最顶级的区域之一。不过呢，他认为这个现象呢停留在数十年的辉煌时期，现在房市跟区域的发展已经不太一样了。那么在这个网友呢普遍认为，台北市的住宅分级当中，大安、大直、信义计划区列为最高等级，第二层包括中正、松山、敦北、巨蛋一带，第三层则涵盖北市科、南港经贸园区、台北车站、双子星、新兴开发，而天母民生社区排在更后段。至于呢，虽然这个天母跟民生社区很多人认为不如以往，但是必须跟大家讲，这几个地方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其实普遍的最新建案的这个市场行情全部都还是破百哦，所以呢基本上还是相当的不简单。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家庆戏、民俗义诊、失火放尸、宝生大地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2: 你在想什么呢？
3: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2: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首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0: 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熄，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大家好，我是 Kevin 凯文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欢迎收听115年5月6号星期三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卓荣泰表示，2032年之前确保供电无虞，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核能才类备援选项。生一胎补助100,000，生育给付母亲节前入账。中天主播林晨又受到大陆资助制播访罢免节目，乔检起诉求重刑17年。毒驾件数暴增超过20%，立委呼吁要修法加重惩处。交通部表示，下周一跟内政部进行讨论。伊朗宣布霍姆兹海峡新的通行机制，船只必须先获得许可，走固定的路线。30年来最惨重雪梨海滩血案，夺出15命，凶嫌面临19项新增的控罪。行政院长卓荣泰6号表示，政府能源政策将以韧性转型稳定为三大核心主轴，

因应人工智慧 AI 时代带动的电力需求，将加速强化电网的韧性，确保2032年之前电力供应无虞，同时推动绿能转型，并且稳定国内的物价。至于核能议题呢，未来在符合安全核废与社会共识的前提之下，才可能成为备援能源的选项。

却因为预算没有审，迟迟没有给付。劳动部今天表示，行政院同意执行薪金计划动支案，母亲节前将会陆续的入账。中天前主播马德林晨佑涉嫌收受中国大陆资金充当共谍，不仅配合中方操作舆论，还涉及充当白手套，协助行贿台湾军方人员取得军事机密。桥头地检署历经数月侦办之后，依照违反反渗透法、贪污治罪条例及洗钱等罪嫌起诉，合计求刑17年。他在1月17号遭到收押禁见至今，检方预计将明天将他移审法院，决定是否要继续的羁押。毒驾频传，而且案件量暴增。根据统计，2024年毒驾案件有2619件，2025年暴增到8659件，案件数量增加了2.3倍。立委万美玲认为，交通部应该加快跨部会合作修法，包含乘客连坐处罚、毒驾与酒驾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时凯今天表示支持采连坐罚，下周一将跟内政部开会讨论。伊朗周二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启动新的监管机制。根据伊朗官方英文媒体呢 Press TV 的报道，在美国与伊朗各自宣称掌握这条战略水道之际，新制度已经开始运作。德黑兰要求未来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接收来自于波斯湾海峡管理区的电子邮件，其中会明列通行规则，船只必须事先取得通行许可，并且遵循规范才能够穿越海峡。根据今天公布的法院记录，澳洲雪梨邦戴海滩去年发生了一起反犹太恐怖攻击，造成了15个人丧生，而涉案男子目前面临一系列新增的控罪。根据法新社报道，现年24岁的阿克拉姆被控在去年12月，趁着许多家庭聚集邦戴海滩庆祝犹太的光明节时开枪攻击。阿克拉姆之前已经被控了数10项的重罪，包括15项谋杀与恐怖主义罪行。而根据最新法院的文件，他现在面临19项新增的控罪，包括多项意图谋杀而开枪罪、意图谋杀而伤人罪以及意图抗拒逮捕而鸣枪等罪。这起枪击案也引发了澳洲全国对反犹太主义的反思，舆论对于当局没有能够保护犹太裔公民免受伤害感到极度愤怒。而在枪案发生之后，澳洲政府也宣布了一系列枪支管理的改革措施，包括全国性枪支的回购计划。

路况即时报。好，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中和出国，中和出口往国三匝道路径有重机误闯哈，那现在已经停下来，请稍微留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54.7公里莺歌系统前中间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另外，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东湖入口有绿砧板散落，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停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慢慢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假如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我们做会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今天来到了5月6号星期三，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昨天要凉凉的，今天热哦，对不对？那太阳很大，这墨镜真的是不能不戴。不过呢

今天依然是这个夜晚，各地低温会稍微比较凉的，所以待会下班可能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热的啊。中午过后是这样，不过中午可能你也因为这样多喝了两杯饮料了吧。OK，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Ella Henderson 的作品叫 Glow。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

0: 5:05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个地方是车子比较多的，还有国道三号北上44.1公里过树林，则外侧两线车道有橡胶掉落在这哦，经过的话要再小心一下哦。然后台北市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啊，则有路面碳沟盖更新工程，这一路到刚5点钟结束，但是施工要到6月14啊，每天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5点钟啊，这上班时间呢，也是蛮辛苦的。好，这施工人员也是这个上班时间在施工。好，至于其他路段呢，这边中美快速道路往南啊，那稍早在环河北路出口前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你有经过，稍微留意喽。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最近呢沸沸扬扬关于这个老鼠的问题嘛，对不对？我滑个社群网站，滑个翠，也看到很多人在分享，哇，哪里有老鼠，哪里有老鼠，也不知道是到底真的这么多这么猖獗，还是说那是以前的影片拿出来分享，然后蹭一下，对不对？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就有宣布要推出这个鼠类侦防师，哦，是有专家哦到府来协助鼠类的防治了。市府说啊，侦防师人力会超过百人，他工作并不是抓老鼠，而是协助大家找到鼠类的来源。对于蒋万安提出鼠类侦防师的服务，环境部长彭启明说，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啊，并且建议找处理老鼠病媒蚊的专业人士处理可能会比较好了。那不过蒋万安今天下午到台北市议会被询被媒体访问哦，表示说这个民间专业人员所持有的证照跟作为侦防师的环保局消毒班人员持有证照是一模一样的。他强调也已经透过记者会很清楚的跟市民说明状况，那接下来各项精进的作为呢，同时卫福部疾管署也多次说明汉他病毒疫情并没有升温的趋势，所以市府目前掌握的案例跟往年同期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可以安心不用恐慌。那蒋万安也说，不管老鼠多还是老鼠少，嘿，市府团队都会全力的防治，全力的灭鼠，所以接下来会安排第二次12区的全面大清消，同时啊，只要有判断有必要或者是有新进展，市府随时就会来跟大家说明。那针对家户这些私领域，提供防治工作建议的侦防师执行的细节，同样很快就会有环保局来公布。特别是环境保护局长徐世勋也补充了，侦防师工作不是抓老鼠了，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这个防鼠三步的内涵，然后要找出你们家中的一个问题点。至于人力部分呢，徐世勋说，不可能只有现在消毒班80多人，会安排其他的辅助人力，一定会超过100人的。那目前正安排演练来了解说怎么样配置是最适当，并且也会看实际的状况来适时的调整。至于侦防师申请的方式，还有下一次这个12区的大清消呢，其程徐世勋说会再跟大家报告，不过希望是以社区为单位，因为老鼠不会只待在单一家户内，一定是整个社区他要有地方去嘛，他又不住你家，对不对？除非他自己买房，不可能嘛，所以他一定是跑来跑去的。好，来听首歌，是 Bytu 的 Cat and Mouse。

0: 我是野猫。
1: 好，接下来我一样跟网络上有点关联呢。Threads 上面呢，有人发表了一个，就一个42岁许姓男子哦，因为他不满那个罢免跟两岸局势，所以他去年3月在社群平台 Threads 上，他发表了一个斩首总统的言论呢。好，所以北院日前就按照这个恐吓公众罪判刑2月，可一颗罚金，缓刑2年，必须要支付公库50,000元。哦，这根据起诉啊，许南呢，去年3月4号在 Threads 上发表了，什么先杀青鸟蟾蜍，斩首赖清德，东亚和平这种，然后又发表了什么斩首总统救台湾，赶紧上场之类的，反正就是发了这些啊，所以北检今年2月间就按照刑法的恐吓公众罪，还有恐吓危害安全罪嫌起诉了他。检察官认为呢，许南多次发表这个恫吓的言论严重的危害社会秩序，而且造成了社会大众的惶恐，要请法院从重量刑来示警惩。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之后呢，认定许南犯了恐吓公众罪，在4月27号判刑2个月，如一颗罚金是以新台币1000元折算1日，缓刑2年，要向公库支付50,000元。判决指出啊，这许南不思理性处事，只因为对政局不满，就恣意在网络发表恐吓公众跟恐吓危害安全的文字言论。那不过考量到他坦诚犯行，没有前科记录，那依法量刑了。那根据判决呢，他是一时思虑导致离刑章，那经过这个侦审程序跟科刑教训之后，应当是知所警惕的了，没有再犯之余，所以判处刑度就暂不执行为宜，予之缓刑，命他向公库支付罚金以资警惕。所以大家网络上发言不要乱发，好不好？很多事情放到网络上面，它一样是公众的 不要以为在网络找不到你，没有，找得到，好吧？这是阿雅的歌，叫做《网络人生》。

家好，我是慧妮。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5:1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行政院人事总处今天说啊，民国110年7月开始推动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加方补助的措施呢，实施4年之后，这数据比较啊，男性的核发人次一开始2332人次，增加到3633人次，成长了55.79%。那这个政策是有助于提升公教人员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意愿的。那人总在书面报告哦，就是在这个人事行政总处及所属机关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哦，到立法院去这个报告，配合行政院政策推动这个措施，从110年7月1号开始。好，那这边请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的人次呢，占了生育给付人次的比率有51.96%，提升到了61.65%。那么男性成长幅度是高于女性的，男性的核发人次增加到3633人次嘛，成长55.79%。那么也会持续的配合行政院政策，推动公教人员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加方补助的措施，来保障育婴留职停薪者在育婴留职停薪期间的经济安全。那按照行政院核定的少子女化对策计划2.0，办理员工子女托育设施需求调查作业，并请各机关依调查结果规划具体推动的措施。任总也说了，又为了配合行政院115年1月1号扩大生育补助政策，其中的女性公教员工请领公教人员保险生育给付加差额补助，每胎都达到了10万元。差额补助由任总编列预算来支应，给予公教人员实质经费的协助，减轻育儿压力。那么根据任总提供岁初机关预算表，115年公教人员的婚丧生育及子女教育补助呢，编列了157697.9万元，比上年度增列了4800万元。那公教人员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也加发补助1亿7936万元，比上年度减。

列3280万元。总之呢，关于育婴的相关措施，就是多多益善了，尽量嘛，毕竟现在国家真的是生育率非常低，怎么做才能立刻提升呢？不知道，但你不做就是不会提升嘛，还是得做了。当了爸妈的大家真的是继续努力加油吧。这是张寒真的歌，叫《婴儿时期》。

0: 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5:35，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现在这个时间点，道路状况，台北市要注意的是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车多，还有建国高架往南的话，南京到信义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多，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还有南湖大桥往内湖，通通都是车多的情形。新北市板桥区大汉桥要往新庄方向，汇入台64线之前呢，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边不太好走，经过的时候麻烦注意喽。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要来关心到的哦，这个是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的国内新增两例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病例，分别是南部一个月大男婴，还有中部30多岁的男性，目前都在住院治疗当中。那疾管署也说了，今年这个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累积已经有7例，创下了10年同期的新高。此外，国内长病毒疫情持续升温哦，预估6月份会进入到流行期，6月的中下旬会达到疫情高峰。那届时啊，单周就诊恐怕会达到1.2万人次。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指出，国内今年累计7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定病例，高于2017年至2025年同期。近10年统计资料显示，

0: 是个案感染年龄以25到64岁占30.2%最多，其次为65岁以上占28.6%，19到24岁则占20.6%。近期新增两例中，南部一个月大男婴为近十年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指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好发于冬春两季，传染途径主要为亲密或长时间接触。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1: 比较特别的是，它其实不像一般的流感那么的高传播力，它还是需要透过密切，例如像是这个亲吻啊，或近的这个咳嗽啊，或者是有这个长时间的接触，才可以有效的传播。所以其实这个病例数并不常见。很重要的就是刚好提到，它就是有可能透过飞沫或者是接触这个患者的口鼻分泌物而感染。所以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避免长时间处在这个拥挤或通风不良的环境。但另外当然很重要的是避免这个呼吸道传染病的方式，当然还是初步卫生以及这个呼吸道卫生、咳嗽礼节等等，才可以降低这个感染的机会。
0: 林永清提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主要症状为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硬、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等，有时也会出现昏迷和瞻望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致死率最高可达40%，需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此外，国内肠病毒疫情持续升温，今年已累计4例重症，其中1例死亡。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预估6月中下旬将达肠病毒疫情高峰，暑假趋缓，提醒家长特别留意婴幼儿及学幼童健康状况和重症征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当时涂成阳的歌叫做《伤脑筋》。接下来，台北捷运迎接通车30周年。哦，那为了要因应呢这个路网延伸跟载客的需求啊，首度由韩国现代乐铁公司得标了10列高运量的电联车。那第一列新购的电联车在5号下午抵达了台北港，后续进行海关申报、检查等程序，最快呢今天深夜起就会分批载运到北投机场进行各项安全确认等多阶段的考核，预计116年中投入服务。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北捷全新世代电联车以人本交通为核心设计，历时3年规划与打造，采高规格标准优化车厢空间配置，一字型座椅更提升动线顺畅度，并升级旅客资讯系统与驾控设备，提供更为直觉安心的乘车环境。期间捷运团队远赴韩国驻场把关，透过反复测试与严格品质控管，确保列车性能与安全达到最佳状态。第一列预计自5月6号深夜起分批载运至北投机场，展开高规格验证与技术对接，最快116年中投入服务。北捷车辆处副处长高世化说：“
2: 这批新购的新世代电联车，每列斥资约新台币5.9亿元，运抵北投机场后，随即由厂商技术团队依循标准作业程序进行6节车厢的连接与组装。”捷运同仁将与厂商共同启动严格的验证程序，透过高规格的技术对接，确保新旧系统间的运作毫无偏差，达成新车与既有耗制、供电及轨道系统100%相容的目标。预计于116年中投入服务。
1: 北捷表示，新车后续除了将历经包含静态功能检测、机场测试轨动态行驶，以及最关键的主线动态与各路线系统相容性测试等多阶段考核，并在离峰时段执行正线不载客试运转，在确认安全无虞、各项指标均达合格后，再正式投入营运，带给民众更舒适、稳定且可靠的通勤体验。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是打破旅宿的边界，调节了都会社交的频率，成为旅人还有城市深度相遇的一个地方，蛮有趣的耶。所以其实老屋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去把它修整之后，只要安全没有问题，它继续存续符合现代，它是可以的，又有味道，对吧？好了，我们来听歌吧。这是徐佳莹的作品，叫《明知故犯》。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们是
1: IO。
2: 6:53，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在今天的最后。明天呢是5月7号，环境会偏东南风，那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可见阳光的天气。那只有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中午过后呢，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另外，明天晚上开始，华东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有29到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是31到33度。哦，其实是蛮热的，今天就热起来了，明天可能就再更热一点，所以记得中午啊，可能紫外线就比较过亮，多喝水，好吧，防晒也要记得做。当然各地低温还是有20到24度，早晚比较凉一点，不要感冒了，适时调整自己的衣物。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柯震东，有话直说。哎，明天上恩刚好又请假了哈，我们艺勋会来代班，我们就相约后天傍晚5点，1700台北晚报见，拜拜。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下课咧，你系忙啫喎？
2: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听音广播人嘅惩罚。
1: 哦，我想我去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笔吗？
2: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太准神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杀起这种听音，地方的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爱好萨利卡卡马波隆及苏瓦纳嘎古乌德罗斯诺阿米斯嘎古，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苏瓦纳，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

0: Yaku fil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安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节目啦 ，Jessica， 大家好，爱说干木歌，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安排的这首歌曲，也是很久没有听到一张专辑了。这是在2018年，就是第29届金曲奖获得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植美》，这是我们的 CMO 乐团。这张专辑为什么会得奖呢？评审说，融合了流行曲调，用各种音乐的方式诠释古调，音乐精彩有趣。有的时候看到评审的这短短几句话呢，就已经决定了这位歌手或这张专辑是否能够得奖。其实不只是这样，我相信呢，很多很多的评审有不同的感动，能够得奖都是上上之作。我们就来安排 CMO 乐团《植美》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个人一群人》。

0: 首歌曲呢是收录在苏瓦纳 and CMO 乐团直美专辑当中的一个人一群人。苏瓦纳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除了好听的歌曲之外呢，小蔡也会跟你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重点是不是小蔡来讲哦，我们请我们 AI 语音同学，现在科技的运用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请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而且我们早在两年前就开始制作了，对不对？现在有很多的节目也开始使用 AI 报新闻，但我们走得很前面，就是希望大家觉得原名的节目不是只会跟，我们也能够创新，创到后来大家都在跟。好了，这是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部落快通。一方面希望大家尽早习惯 AI 的使用，二方面让我们节目也有不同的声音。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今天介绍的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 Mazka 乐团，那时候还是乐团，他们的第二张专辑089里头的小心你的妞。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还记得在礼拜一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酸痛贴布的这个应用，对不对？今天来谈谈这个神经痛，坐骨神经痛，为什么会有坐骨神经痛？它痛起来又有什么样的不同？那哪些人比较容易有坐骨神经痛的问题呢？今天就来探讨一下。但现在我们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5月6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第一者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有关于纪录片《飞吧雄鹰》。
1: 台湾鸟类纪录片大师梁杰德历时12年，最新力作《飞吧雄鹰》揭开这位天空王者不为人知的一面，并深入原住民部落，呈现雄鹰羽毛在部落中的象征意义，以及族人为了雄鹰羽毛所造成的猎捕供需诉求。飞吧雄鹰以台湾最具神秘色彩的猛禽雄鹰为主角，透过常年研究雄鹰被誉为太极鹰王的学者孙元勋引领观众深入山林腹地，层层揭开这种罕见猛禽先兆曝光的行为与生态秘密。电影不仅捕捉到极为珍惜难得一见的雄鹰行动瞬间，更在壮丽震撼的自然奇观背后带出雄鹰正逐渐消失的现实。雄鹰在东亚与日本等地都可以见到踪迹，但在台湾它却因为排湾族与卢凯族的羽毛文化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意义，也让这片土地上的雄鹰故事更显独特。导演梁杰德透过镜头深入探讨雄鹰羽毛的使用以及背后所牵动的文化脉络与生态议题。早期族人长时间生活在山林当中，多半透过在野外捡拾羽毛取得，并不涉及猎捕。然而随着生活形态转变，部分族人因为较少进入山林，转而以购买方式取得羽毛。导演说，有需求就会有交易，有交易就可能产生猎捕，这也间接对雄鹰造成生存压力。为了呈现多元观点，飞吧雄鹰不仅记录部落头目的观点，也拍摄工艺师中金南推动仿真羽毛技术的过程。随着时代演进，已经有愈来愈多人开始接受替代方案，却仍有人坚持使用真实羽毛。这样的分歧与拉扯正是导演试图透过电影所要呈现的核心之一。导演表示，希望大家透过电影了解雄鹰与自然环境需要靠大家共同保育。也因为雄鹰羽毛利用的文化让大家都知道台湾有这样特殊的物种与部落的利用而产生的问题。以前不去

0: 去谈，这个问题始终存在，透过这个机会开始一起讨论用什么样的方式会更好，也期盼透过这部电影让观众知道不同族群大家面对这一议题的不同观点，让影片成为连结沟通的桥梁。飞吧雄鹰5月15日在台上映。
1: 好，这是我们的台湾鸟类纪录片的大师哦，梁杰德，他花了12年哦，才拍摄完这一部《飞吧雄鹰》。我们知道，在排湾族跟卢凯族的这个头目，或者说所谓的马扎扎印染，就是有雄鹰羽毛的这个文化。过去呢，你要佩戴雄鹰羽毛，你必须要是马扎扎印染，就所谓的部落领袖。但是因为现在的世代关系哦，好像佩戴雄鹰羽毛，我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像勇士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文化呢，已经有一点不太相同。再加上过去我们比较环保，雄鹰羽毛用剪的就可以了。但现在因为雄鹰也变少了，以至于后来有所谓的仿真羽毛。那这部《飞吧雄鹰》呢，在5月15号会上映，那里头呢就会拍摄出雄鹰的生态，以及我们排湾族卢凯族的马扎扎印染，所谓部落领袖的雄鹰羽毛的一个文化，当然也有仿真羽毛。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5月15号关心一下这部电影《飞吧雄鹰》。好，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排湾族的戴小军 Solari 所带来的捡起你的羽毛。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排湾族的 Sol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捡起你的羽毛》，中间你听到鼻笛的声音呢，就是少尼亚老师的作品了。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南投的巴库拉斯旧部落的讯息。
1: 南投县浊水溪畔巴库拉斯旧部落，西部农族卡社群祖先的重要生活场域，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溪首部落协会，利用国产柳杉、台湾杉等在地木材，与当地重建布农族传统猎寮，期盼成为对外推广布农族文化的教育平台。巴库拉斯旧部落布农族传统猎寮近日启用，当天现场种下卷豆粒等原生树种，寓意布农文化扎根及永续传承，仪式在部落祈老祈福及鸣枪后圆满完成，展现布农族与自然共生的深厚连结。达马銮原住民重生协会表示，此次以国产材在巴库拉斯旧部落搭建猎寮，不只是空间重现，更是文化与记忆的回归。浊水溪县布农族猎人协会表示，猎寮未来将作为部落学童认识狩猎文化与山林伦理的重要据点。林保署南投分署长期推动丹大地区国产材多元利用与森林永续经营，并与布农族四个部落建立深厚的伙伴关系，逐步深化丹大地区山林资源共管合作。分署表示，此次由部落族人就近运用双龙林道国产木材搭建传统猎寮，不仅有效降低运输碳足迹，更具体落实取之于林、用之于林的循环利用理念，是布农族对于山林智慧的具体实践。未来也将持续与部落携手推动森林资源永续利用、狩猎文化传承及山林共管，促进部落与森林共存共荣。
0: 我们知道南投浊水溪畔的巴库拉斯旧部落是我们布农族的卡社群的祖先重要的生活场域，那这次他们利用了国产的柳杉还有台湾杉以及在地的木材，在当地呢就重建了一个属于我们布农族的传统猎寮，也希望这个地方呢能够成为未来对外推广我们布农族文化的教育平台。蓝牌手来自布农族的比用王宏恩所带来的 Muskun Gada， 一起我们。

0: 这是来自我们布农族的 Beyond Muskun Gada 一起我们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 Muskun Gada。 好，正少刚刚关心一下有关于台东卑南族的巴达万渔猎祭。
1: 台东剑河部落近日在溪中渔猎，方式则是传统毒鱼，名称虽听来吓人，但使用的是原住民传统毒鱼藤，这是部落传统捕鱼方式，与近代使用化学药剂毒鱼不同。台东卑南族的渔猎祭把达旺沿袭着传统捕鱼方式，以野生毒鱼藤带到溪中，先在溪中支流挖洞或放置沙石阻断部分水流，引导鱼群游入，在鱼水里捣烂毒鱼藤，使藤内汁液流入其中，鱼藤中的鱼藤酮会使鱼缺氧无法动弹，不久大小鱼皆浮于水面可轻易拾起，族人隔天便带着鱼获前往祭祖，并教导年轻族人观察溪流生态，再向祖先禀告如今溪流情况。社马干部落青年会表示，毒鱼藤捕鱼与使用现代化学毒剂毒鱼方式完全不同，两者具文化上的差异，毒鱼藤中毒的鱼若是漏网或未被识获，不久之后会自己在溪中慢慢恢复清醒，并不会对生物赶尽杀绝，被捞起的鱼看来奄奄一息，但只是暂时昏迷，放入鱼篓后不久便会开始挣扎恢复活力。剑河部落族人表示，以往父族辈在同一条溪流中都能捕获大鱼，并以麻袋装回，小鱼一律不抓，如今却只能抓些小鱼供参与渔猎文化的民众体验，溪流生态已大不如前。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如果有注意到我们的原民文化早期都会讲到我们是毒鱼，对不对？但我们不是用那些化学的药剂把鱼给毒死，原住民早期呢是用毒鱼藤，这种藤把它捣碎之后呢，然后在水中把鱼给毒晕了。其实等到这个毒鱼藤的那个藤汁药效过了之后呢，鱼是可以活起来的，所以它只是暂时麻醉，我们还是非常环保的。那这次在台东的剑河部落呢，我们就看到他们的渔猎祭八达万。好，讲到捕鱼，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美族的 Divus 所带来的捕鱼歌，很久没听到咯。

0: 通知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嘛个么？
1: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踩。
0: 加行行人穿越透过时节要注意嘛个？
1: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0: 加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欸，他还好吗？
6: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5: 修复式司法
6: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7: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歌曲是来自我们的 Matka 乐团第二张专辑089里头的《小心你的妞》。选赛收听的是我们的火刊频道 AM 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首硬板的歌曲呢，表面上是一首把妹的歌，但它的背后的创作概念呢，却是小老百姓希望生活能够更美好的心声。物价上涨，底层的生活的人们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他希望能够有男子汉的肩膀可以依靠，人民就是各式的风情美丽的妞，需要被好好的照顾跟对待。很喜欢 Matka 这样子的形容，我们就继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 Matka 乐团089里头的《小心你的妞》。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 Mazka 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这个单元啊，就一起来关心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你有没有常在广告里面听到什么解骨神经痛？什么叫做坐骨神经呢？那坐骨神经痛又是怎样呢？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这个单元，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先来安排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雅维莫瑞撒带来的《疼》。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雅文莫瑞所带来的《藤蔓》。这首歌在形容就是那个藤蔓的蔓延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像杰克贤跟甜的感觉？如果你曾经有这样的经验的话呢，你可能就会体会小蔡为什么安排这首歌曲了。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自己，有曾经感觉到坐立难安，只要一坐下，腰部或者是臀部就感觉被刺痛、被电流电到的感觉，小心哦，很有可能是坐骨神经出了问题。坐骨神经呢，其实是人体最长最粗的一条神经，一旦受到了压迫或者是损伤，就可能引发下背部，就是所谓跟屁股这边好吗，下背部跟臀部的麻木、刺痛或者是放射痛。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坐骨神经。坐骨神经呢，是一条贯穿臀部、大腿后侧、小腿后侧一直到脚底板的一条神经，它的直径呢最大可以大到两公分，由腰椎的第四、第五节就是 L4、L5 跟间椎的第一、二、三节的神经就是 S1、S2、S3 组成的。当这条神经路上的任何的位置受到了外力的撞击、发炎或者是外伤的时候呢，都有可能引发所谓的刺痛或者是麻木感。像是过度的弯腰、不当的体重物这种姿势呢，都会导致椎间盘内的髓核向后突出，我们所谓的椎间盘突出，然后压迫到神经根，进而引发坐骨神经疼痛的症状。坐骨神经的疼痛呢，不仅是限于腰部，它的沿着神经的走向向下放射到臀部、大腿后侧，然后到小腿。而软组织的问题呢，是最常见的下背痛的原因，包括肌肉、肌腱跟韧带的拉伤或者是扭伤。疼痛呢，大部分是局限在腰部，出现局部性的钝痛，就是被捶打那种钝痛或者是酸痛。那疼痛的范围比较集中，他们就不会延伸到下半身了。所以如果有延伸到下半身，就有可能是坐骨神经，而不是单纯的什么梨状肌啦这种软组织的问题了。而引发坐骨神经的成因非常的多，除了平时长期的姿势不良、过度的使用造成的肌肉紧绷之外，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也是造成坐骨神经疼痛的主因。那今天呢，先简单的分享有八大成因，先告诉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椎间盘突出，这是最常听到的了。椎间盘呢，是连接两节脊椎骨的纤维软组织哦，它是具有避震的功能。当长期姿势不良，比如说你久坐或者弯在沙发里面这样坐，或者是受到冲击或者是受力过猛，都有可能导致椎间盘的外层组织环境破裂，而使得髓核向

后突出，突出的髓核呢压迫到了腰椎或者是荐椎的神经，就会引发发炎反应跟疼痛，而这种神经性的疼痛呢就沿着坐骨神经一直传导到臀部、大腿后侧以及到脚底，这就是所谓的椎间盘突出。那第二个呢就是椎管狭窄，椎管是由一节一节的椎骨的椎孔连接而成的，贯穿整条的脊椎的通道，当腰椎的椎管空间变窄的话呢，那腰椎跟荐椎的神经就很容易受到挤压、受到刺激而引发坐骨神经痛。那第三个呢就是腰椎滑脱，腰椎滑脱指的就是上方的腰椎椎体相对于下方的椎体发生了滑动位移，那这个路径呢就会影响到变形啦、变窄，进而挤压或者是拉扯到其中的神经根，引发坐骨神经痛。第四个就是我们也常听到的梨状肌症候群，梨状肌呢是一条位于臀部深处的肌肉，而坐骨神经呢会从梨状肌的下方或者肌群当中穿过，当人体长时间久坐或者姿势不良，就容易导致梨状肌变得比较紧绷，甚至于发炎，而紧绷的梨状肌就直接压迫到坐骨神经，引发类似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坐骨神经的那种疼痛感啊，或者是麻木感，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称为梨状肌症候群。第五个就是长时间维持单一姿势了，长时间同一个动作，比如说你久坐久站，比如说办公室有没有久坐啦，或者是美发人员他不都站着吗，或服务人员那种久坐久站，其实对于腰部都会造成持续性的压力，当人体处于坐姿的时候呢，这个椎间盘会承受的压力变大，长期下来就会增加椎间盘的退化，而久站呢比较容易导致背部跟腰部肌肉的持续紧绷，那肌肉会因疲劳降低对于脊椎的支撑跟保护力，而这些单一姿势呢造成的伤害呢都会增加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几率，那如果突出的椎间盘压迫到了神经根，那进而就会引发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坐骨神经痛，这都算是坐骨神经痛。那第六个是姿势不良，在日常生活当中，姿势不良呢也是导致坐骨神经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喜欢翘二郎腿就容易导致我们的骨盆一高一低，当这个两侧受力不均匀的话呢，脊椎也会为了要维持身体的平衡被扭转，被迫扭转，那长期下来呢就会造成骨盆歪斜，还会使得单侧的腰部或者是臀部的肌肉过度紧绷或者被拉扯，而增加压迫到坐骨神经的风险。第七个是怀孕，女性在怀孕的时候呢，随着胎儿在子宫内逐渐的成长，子宫会被撑大并且向前压迫，而导致孕妇的身体重量向前移动，那为了平衡腰椎的弧度就会增加，而使得椎间盘跟小面关节承受了额外的压力，那当然也会引发所谓的坐骨神经痛。那第八个就是肿瘤或者是囊肿，如果身上的良性或者恶性的肿瘤生长在椎柱或者是坐骨神经行进的路径上呢，有可能引发坐骨神经痛。所以刚刚提到为什么坐骨神经会痛呢，第一个就是椎间盘突出，第二个呢就是椎管狭窄，第三个呢就是腰椎滑脱，第四个梨状肌症候群，第五个长时间维持单一姿势，第六姿势不良，第七怀孕，第八肿瘤或者是囊肿。那坐骨神经痛会不会自己好呢？好，我们先简单的来分一下坐骨神经有分成轻度、中度跟重度。如果你是轻度，比如说断断续续的酸麻肿胀感，而不是剧烈的刺痛感或电击的话，它可能是属于局部的疼痛，大部分集中在臀部或者大腿的后侧。这个阶段呢，我们建议先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并且适时的来进行伸展的活动，来放松肌肉的紧绷，或者使用局部的热敷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缓解不适。那如果是重度的话呢，什么叫做重度，就是比较持续性的强烈的疼痛，有一种火烧感、刺痛或者被电电到的那种感觉，那种疼痛的感，那疼痛的范围呢已经沿着臀部、大腿的后侧，甚至延伸到小腿或者是脚底板的话，你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了影响，走路的时候可能会要一摆一摆的话呢，我们建议呢就要赶快去看复健科、骨科或者是神经外科，那医生会安排 X 光或者是核磁共振等这些影像学来做检查，来确定你的神经受压迫的位置跟原因在哪里，然后医生也会搭配物理治疗来改善你的症状。但如果是重度的坐骨神经呢，就是剧烈难

要休息或者服用止痛药缓解单腿或者双腿出现了明显的肌肉无力而导致行走困难的现象，甚至会出现大小便失禁或者排尿困难的问题的话，这就是重度的坐骨神经痛，可能大腿的内侧连会阴部都会出现麻木或者是丧失感觉，就马上要立刻就医，由专业的医师来进行评估跟检查。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到重度的话呢，就要经过手术才能够减轻对于神经的压迫，以降低严重或永久性的后遗症风险了。好，那到底哪些人比较容易会有坐骨神经痛的问题呢？我们先来排一首歌曲之后呢，再跟大家做分享。好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鲁歌组的李好利行，易好利行所带来的痛。

阿卡比带，这首歌曲的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李考利康易考利康所带来的痛呀痛。我们常听到讲嘴骨行跟条，除了长辈之外，如果你平时姿势不良或者是没有妥善管理你的体重，也有可能患上坐骨神经痛。那今天上来小志就跟大家分享有三个比较容易有坐骨神经痛的族群了。第一个就是久坐的上班族，久坐的上班族或者是职业驾驶，我们常讲的柴可夫司机们，由于我们的工作性质，每天都必须长时间维持坐姿，而人体在坐姿的情况之下呢，上半身的重量会直接传递并且集中在哪里，腰椎或者是椎间盘这个地方。那这种常态性的压迫容易阻碍我们椎间盘的血液循环，加速椎间盘的老化，大幅提升了椎间盘突出的风险。此外呢，长时间的久坐或者椅子太硬，也容易造成梨状肌受到压迫而变得过度的紧绷，而导致臀部深层的肌肉僵硬，血液循环变差。那如果长时间维持翘二郎腿这种坐姿不良的朋友呢，更等同于过度的使用或拉牵梨状肌，时间久了就容易引发累积性的伤害，而导致我们的臀部疼痛或者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坐骨神经

受到压迫了。好，这就是一个姿势不良或者是久坐的上班族或者开车的职业驾驶了。第二个就是肥胖者，过重的体重呢，容易对于我们的腰椎带来负担，增加脊椎关节跟椎间盘的磨损跟压力。同时呢，腰部过多的脂肪也会把身体的重心向前拉，而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骨盆就会向前倾。那腰椎被压迫，增加了弧度，那个弯曲的话，那这种不自然的姿势呢，就会让我们的腰椎后方的小面关节受到挤压，同时改变了椎间盘的受力的角度，当然就提高了椎间盘突出的风险，进而压迫到神经根，引发坐骨神经。那第三个没有错，我们常讲的长辈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会开始出现老化跟退化的现象。首先呢，椎间盘会随着时间的水分流失失去弹性，而导致椎间盘的吸震功能减弱，外层纤维环呢也变得比较脆弱，容易引发破裂，导致椎间盘突出。而长期的磨损呢，也会让我们的脊椎骨质增生，就所谓的斜骨起，或者是出现小面关节炎的肿胀，这个比年轻人更容易引发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了。所以这三个族群是属于高风险族群，久坐的上班族、肥胖者以及长辈。那当我们发生坐骨神经急性发作的时候怎么办呢？当然看医师了哈。在寻求看医师之前，我们可以用几个方法来减缓你的疼痛。第一个就是平躺休息，当剧痛发生的时候呢，你要立刻的停止会引发疼痛的活动，找到一个能够让我们的背部肌肉完全放松的姿势，也就是平躺，避免加剧发炎跟神经的压迫。如果采取仰卧的姿势呢，建议在膝盖的下方垫一块卷起的毛巾或者是枕头，让我们的膝盖跟髋关节有一点点弯曲，来放松我们腰部的肌肉，减轻对于坐骨神经的压力。这是平躺休息。那第二步呢，就要适度的冰敷跟热敷了。在急性发作的前48小时到72小时这当中，建议用冰敷的方法来缓解疼痛。那由于冰敷呢，能够帮助收缩血管，减轻局部发炎的反应，还能够暂时麻痹神经。那大概15到20分钟，在不痛的情况之下呢，重复数次就可以了。那如果过了急性期，就是超过了72小时之后呢，如果疼痛转为僵硬的那种酸痛的话呢，就可以考虑改用热敷，每次呢一样是15到20分钟，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来放松紧绷的痉挛肌肉。那第三个步骤就进行轻度的伸展动作，在疼痛稍微减缓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尝试温和的伸展，好，这个伸展运动来帮助舒缓紧绷的肌肉，避免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导致我们的肌肉僵硬。但如果伸展的过程当中一样会疼痛，会更痛的话，当然要立刻停止哦，并且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在怀疑我是坐骨神经痛还是一般的扭伤的话呢，赶快找医师就对了。刚不是有提到，要不就是复健科，要不就是神经外科，要不然就是骨科，不要自己瞎猜。节目最后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洛加菲阿菲所带来的蜥蜴，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鲁。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

0: 你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要关心 UK 很难哦，要不听说破管。
2: 吼，又有新太人哦。
1: 没想到再过一百。
3: 大天通做大哥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4: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3: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经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大学城时期的廖伯清他所带来的《那把琴》哦，这首歌曲也是他在大学城时期的这个属于他的这个歌曲。他出生在这个1970年代的大学城民歌时期，是早期校园民歌的一员。从国中开始弹吉他唱乡间小路，一路走进这个民歌圈，虽然没有成为主流的大红歌手，但一直没有离开音乐。后来转职航空业，1990年代考入中华航空成为机师，最终升任机长，飞行超过30年，是资深的飞行员。他在疫情期间爆红啊，因为他自以为本硕歌手哦，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来来来，明德慢慢讲哦。因为 COVID-19 这个期间呢，因为机组员长期隔离，一年大概要隔离250天呢。他在旅馆厕所呢直播唱歌，因为厕所的这个音效最好，加上他的英文名字 Ben 形成这个 Ben Show 的这个趣味名称呢。这种真诚又生活感的演唱，反而让他呢重新被大众看见。现况是他仍是华航的机长，同时呢持续以民歌手身份演出，也参与像这个民歌舞池这类大型演唱会，代表一个世代的音乐记忆。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廖伯清呢，其实很有味道，在天空驾驶飞机，在地上用歌声飞行的人，所以他算是一个非常成功我们能够说他是斜杠吗？斜杠成功吗？没有，他的正职，现在的正职是这个机长，然后呢，他的斜杠是民歌手。

听完这首歌曲《我深爱过》啊，夜深了，灯慢慢暗下来。也许你正一个人想着从前，在那个还用吉他说话的年代，有个年轻人也曾这样静静地唱着歌，廖伯清。后来他飞上了天空，成为机长，带着无数人往不同的地方前行。但很奇妙，他没有把歌留在地上，在异地的旅馆里，在安静的浴室中，他轻轻地唱，让声音有了回音，也让心有了出口。也许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每一段路都在舞台上，但只要你愿意，每一段孤单都可以唱成一首歌。各位朋友，今天这位主角很有意思啊，廖伯清。别人开飞机已经很厉害了，他不止开飞机。

机，还会唱歌，而且最厉害的是，他不是在小巨蛋，他是在浴室里面唱。但你不要小看这个浴室哦，那个回音效果可能比录音室还自然。疫情期间，他一年有200多天在隔离，很多人会闷坏，但他选择拿起吉他继续唱。所以你会发现，真正喜欢一件事的人不会停止，只是换个地方继续而已。飞机在天上飞，歌在心里唱，这样的人生其实蛮酷的，对不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廖伯清。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在1970年代，那是一个属于校园民歌的年代，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过多的包装，只有一把吉他、一段旋律和一颗真诚的心。年轻的廖伯清就在那样的时光里唱歌，他的歌声也许不是最耀眼，却带着一种很纯粹、很安静的力量。但人生总会把人带往不同的方向，他没有一直留在舞台上，而是选择走进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天空。穿上制服，走进驾驶舱，他成为一名飞机机长。从此，他的责任是载着无数旅客在云层之上稳稳地前行。一边是音乐，一边是飞行，听起来好像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但有些人很特别，他们不会真的放下什么，而是让那份热爱静静地留在生命里。疫情那几年对很多人来说是孤单的，对机组人员来说更是漫长。长时间的隔离，陌生的城市，还有一个人面对的夜晚。就在这样的时候，廖伯清做了一件很简单却很动人的事，他在旅馆的浴室里开始唱歌，没有观众，没有掌声，只有一点点回音和自己的声音。但也正是那样的声音，透过网络慢慢地传了出去，让很多人重新听见他。有人说，那是本色歌手，带点幽默，也带点时代的印记。但如果你静下来听，你会发现，那不只是唱歌，那是一种在孤单里面仍然选择温柔对待生活的方式。我们常常以为人生只能选择一条路，选择工作就要放下梦想，选了现实就不能再浪漫。可是廖伯清的人生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他没有大声宣告什么，只是默默地过着白天飞行、夜里唱歌的生活，没有冲突，没有挣扎，就这样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或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曾有过一首歌，只是有的人把它放下了，有的人还在等待一个时机，而有些人像廖伯清，他没有放下，只是让那首歌陪他走过一辈子。在飞机降落之后，在人群散去之后，还有一个人在某个角落轻轻地唱着，那不是表演，那是他最真实的自己。各位朋友，今晚也许你可以问问自己，那首歌，属于你的歌，还在不在呢？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人生走着走着就必须放下一些东西，放下年轻的梦，放下曾经热爱的事，然后变得很务实，很安静。但廖伯清让我们看见，其实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他没有离开现实，却也没有离开自己。白天，他在空中飞行，承载着责任与专业；夜晚，他轻轻唱歌，守着一份不愿放下的温柔。那不是坚持给别人看的，而是一种很安静的热爱。或许人生真正难的不是选择哪一条路，而是在走着走着之后，还能不能记得当初那个愿意为一首歌停下来的自己。如果你心里也有那样的一首歌，不要急着把它关掉，也许不需要舞台。

0: 不需要掌声，只要在某个时刻轻轻地唱给自己听，因为那首歌不是为了谁，而是为了让你知道你还在。
1: Law enforcement.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一。

0: 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2: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法人这位专下。
3: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如果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4: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谁你来买印图啊？
7: 俺老公啊。
6: 俺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行。
7: 错噶，因为给哈布又引流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谁你的胎？
6: 哇，怎么？
7: 亚爱都会穿亚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布又引流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系本科来申请，又引流子挺行，真加不？
8: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再度的在空中、哦、跟各位朋友来碰面了啊！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什么呢？来，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矮灵记塞夏族的文化传说故事哦。

相传啊，这个小矮人大爱栖息在人烟啊劫机的这个杂乱草木中的岩洞内。今天塞夏族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这个巴斯达爱矮灵祭啊大祭典，就是为了要慰藉小矮人族的这个亡魂而举行的。它的由来是什么呢？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哦。古时候，在这个莱西，就是现在的上平溪上游，右岸马巴阿拉山西北方中腹的这个岩洞内，现在称为莱大邑，栖息着一群小矮人。哦，大爱，身高仅3尺，3尺是多少呢？30-90公分。但是呢，身体很强壮，又擅长妖术，为塞夏人所畏惧。这个小矮人的智慧很高，能力很强，爱唱歌，爱跳舞。这个塞夏人每年在小米收获的时候呢，这个举办的祭典呢，都会邀请一群男女小矮人来参加，一起来啊唱歌，一起来跳舞，哦，欢乐以求平安。然而呢，达爱栖息的岩窟在溪谷的对岸，溪谷山崖峻险呐，啊，很危险哦，想要接近去邀请他们并不容易。唯有在溪谷岩窟的对岸这边射箭通知哦，要请他们来的时候就射箭，咻咚，哎，就射到他们这个石壁上面，然后他们就知道啊有邀请了。有一年呢，又到了举行这个小米收获季的时候了。这个塞夏族的青年为了招请达爱来参加祭典，就去岸边射箭通知达爱，但是没有想到一位达爱的壮士射西来到对岸，捕捉了这位塞夏族的青年使者，扎紧他的睾丸啊，那个男的就死掉了。哎，所幸呢，这个事实来了达爱的老人怜悯他的遭遇，用茅草捆绑他的全身，口中念着咒语祈祷做法术，才让他苏醒过来。哇，原来被绑起来会那么痛苦哦。这件事情呢，造成了塞夏人的恐慌，后来选择通知达爱的使者的时候，都改以推前脚力哦，很矫健的这个青年到岩洞对岸射了箭呢，赶快转身就跑回部落呢，以避免被达爱抓去，又搞完又被绑起来昏倒。这个达爱呢，性好色淫荡，每次来参加祭典塞夏人一起跟塞夏人一起购物的时候，总有这个达爱呢趁机奸淫这个塞夏妇女后，施法隐藏身形逃离现场，让这个塞夏人不易发觉。等到祭典结束，达爱回去后呢，妇女的肚子呢逐渐膨胀起来，才知道受到达爱的这个奸淫。虽然族人厌恶可是达爱们力强又会施妖术，不是容易抵抗的这个对手，塞夏人呢只有忍耐一途了。有一年这个塞夏族祭典的时候，照往例邀请这个达爱的男女们来参加，在这个拉拉瓦亚大义社的旧名拉拉瓦亚，与塞夏族的男女一起歌舞。一位塞夏人看到自己的妻子呢被达爱奸淫非常的气愤，他决定要消灭可恶的这个达爱，而想出了一个对策。他召集了3位壮丁到达爱回去必须经过的这个西加俄西岸，叫这个阿鲁哈的地方，那里有一棵大山枇杷树，它的枝干横伸到西的对岸，成为自然的桥梁。这个塞夏人称它为这个佳木之木。每一次达爱来往于塞夏族部落，都会爬到这个树枝上休息。塞夏族的这个壮丁呢，便在树根下方朝溪谷的那一边用斧头截去一半。当祭典结束达爱们要回去自己栖息的岩洞。那天天气很炎热，这个达爱们来到这棵枇杷树的地方呢，就依照往例，又一个个跑到树上乘凉休息。突然响起啪的声音，一位女达爱问：“这什么声音啊？”那个男的达爱说：“是膝盖的声音吧？”就在这个时候呢，说那时迟，这时快，那这个响起了更大撕裂开来的声音，整棵枇杷树从被砍的部位折断，所有的这个达爱都掉落深渊淹死了，只有幸运的两个老的达爱没有死。这个责问欢送他们的他这个老人就责问那个塞夏族人：“到底是谁的恶作剧啊？”这个塞夏人回答并不知情，又说：“是你们达爱每次。”

来参加祭典，都有人戏弄我们的妇女，终于遭到这样的报应了吧？两位这个达尔长者呢，听得虽然很生气，但是呢，目前只剩下两个人，又能够怎么样？因此啊，决定离开故居。虽然塞夏人一再慰留也没有结果，达尔说：“你们再慰留也没有用了，我们是决定不会留下来的。不过，我们离去前会好好教你们这个巴斯达艾的歌谣，我矮灵祭的歌谣，让你们也会正统的记忆。”但是达爱的歌谣呢，无比的困难，一时大家都学不会，只有一位姓朱的这个充分的这个学好哦，两位达爱便朝东方的山区远去了。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姓朱的这个都学得很好，所以每一次啊哦吟唱这个歌谣的时候，都是由姓朱的来带领的哦。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

在这个塞夏族的传统信仰当中呢，并没有神的存在。最早有图腾信仰和这个矮灵祭的这个信仰，之后呢，有泰雅人的鬼灵信仰、汉人的这个民间信仰、日本人的神道。

最后是天主教、基督教的传入。台湾光复后呢，日本人的神道已经绝迹了，其余的这个信仰呢，则并存于塞夏族的各个部落当中。其中，矮灵祭这个达爱的信仰呢，原是塞夏族基于对死去的小矮灵之恐惧

代表。塞夏族人对鬼神哈蹦的这个观念，认为是常人见不到、听不到，属于灵界的存在。塞夏人的观念当中呢，人活在世上的灵称为阿蹦，常在人的头部和胸部。人之会做梦，就是因为阿蹦溜出体外，四处游荡所致。人死后呢，阿蹦就变成哈蹦，也和活人一样，有男女，有善恶，有力气大小之别，更有造成人吉凶祸福的力量。因此要好好的对待这个哈蹦，向哈蹦祈求纳福避祸。这个善灵呢，伊玛开扎哈蹦，指一般病死善终者之灵；恶灵是指被猎手蛇咬、意外横死的这个死者之灵。塞夏人把生病及不幸的这个意外事件的发生啊，都归因于违反祖先的这个仪训和禁忌，以及触犯了哈蹦或忽略对哈蹦的崇拜所造成的。每年11月中旬举行的这个巴斯达艾矮灵祭呢，便是祈求达艾矮灵不要欺压，要造福塞夏人的这个记忆。然后现在这个塞夏族的这记忆呢，已经变成了这个观光的这个重点哦，苗栗的观光的这个重点。塞夏族这个巴斯达艾这个矮灵祭啊，哦，在塞夏人不断废弃固有的宗教仪祭仪下呢，目前只有矮灵祭在族人心中仍占有极为重要的这个地位。矮灵祭呢，每两年举行一次，它的过程呢非常的繁复，有十个必须要遵守的哦，这个过程要决定祭旗啦，长老会议、座谈会、做芒草节，还有告灵哦，还有这个迎接矮批。会灵、鱼灵、竹灵，还有送灵，所以他们记忆啊，这个是好像连续好几天哦，连续好几天，所以变成一个观光的这个

这首是泰雅族的谭耀美姬所带来的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这个歌曲啊，母语歌。其实在节目当中的播放这个好听的母语歌曲，也希望朋友呢会喜欢哦。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不愿降低嘅，为免你添压冇。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冇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证。
1: 添压强严条嘅啦，我要去苏念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咩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吼海洋频道。

来，我们来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塞夏族巴斯塔艾它的过程。第一个，决定这个祭旗呀，决定这个祭旗。安利祭呢，分南北两祭团哦，南北南塞夏族、北塞夏族哦，分南北两个祭团来举行。南祭团早一天开始，称为主祭团，由南祭团派代表到北祭团处来商议，决定这个祭典举行的日期。两年后的下一次祭旗呢，则由北祭团派代表到南祭团处来商议，互相轮流的哦。这个会议呢，嘎嘎瓦斯哦，约在正式祭典前三周举行，还长老会议。哦，长老会议呢，固定在具有历史性的开会地点中港西沙岸上举行，不可以改变。中港西沙岸会议依惯例在上午举行，先由主持人开训，把矮灵祭的重要意义和祭仪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重新强调，然后长老们会依次来开讲，之后呢，自由发言与主持人的这个对答，最后主持人做结语。会议在近中午前啊来结束掉。好，第三个，座谈会。座谈会是全向天湖塞夏族部落的事情，目的在于分派纠察队，以维持矮灵祭时向天湖区的治安和矮灵祭会场的次序，以免外来人犯禁忌触怒了矮灵。哦，这巴巴隆在入晚举行，大家围着熊熊柴火自由讨论，最后同唱矮灵祭祭歌，决定祭旗。长老会议、座谈会都是男人的事，如果啊女人来参加，也一定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女人不应该干预这个祭仪的大事。所以矮灵祭也是非常繁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事情啊，所以分配的工作要非常的精准。

刚才分享到这个座谈会结束之后呢，哎，第四个是要做芒草节。做芒草节是防范矮龄作祟的这个法务，这项祭仪以这个白沙屋晚餐的时候的第二天才开始。一切矮龄祭的禁忌呢，也从这个时候开始遵守，把芒草打成结发给全体参与者祭，绑在身上。各个家庭也在这一天打芒草节，赋予谷物啦、旧啦、农具啊、列具啦、厨房、中厅、桌椅及人身上，以防止矮灵作祟。因为矮灵啊，在传说故事里面，他们是非常，他们会隐形、会隐身，然后呢，什么地方都可以隐藏，你看不到他，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个芒草节啊弄在家里面的四处哈、哦。好，第五项呢，告灵。就是通知矮灵，当日上午啊，南赛夏族的各户代表到向天湖的这个矮灵祭会场，年轻人开始整理这个矮灵祭跳舞的这个广场。中午呢，依收集的款项来决定杀猪的数目为两只或三只。这个时候呢，如果在过去两年各氏族之间有重大纠纷的话呢，就必须在矮灵祭开始之前先行调解，向矮灵求赦。请求赦免。这个姓与姓之间的争执，由两姓长老合影就表示和解。家中的争执呢，由家长与朱姓人合影，以表示得到矮灵的宽恕。族人中的这个各项纠纷啊，调解完毕以后呢，由封姓代表率领各姓的一位代表，手持竹杯盛酒，竹签上呢，置猪的一小块内脏。到矮灵祭会场。

右边面向东方的向矮林祷告，由封信先讲次为，然后第二个是为诸信的人来讲，每个信的人呢都要讲，然后把酒杯内脏放置在地上，告灵仪式就结束，就回去了。

第六个步骤啊，就是迎接 IP。 凌晨四点半呢，由朱姓媳妇捣米来做米糕板，朱姓主持人的烟啊，就叫放烟斗与泉水在这个矮灵神位之前，迎接矮披女矮灵前来。这个招灵仪式在矮灵祭中呢，最为神圣又富有神秘性，即使是塞夏族人也不可以参与，只有朱姓人在场。在宣告矮披正式来到之前，凡是异族也都在禁止参与之力哦，所以非常非常神秘严谨啊。好，第七项是会灵。这一天各地的这个族人带着武帽祭旗哦，这个在两丈余高的这个竹竿上绑红白两色的这个布，由三个人背负，置于矮灵神位的左边，除婴儿之外不可以出没佩林。当天啊，向天湖各户人家需宴请外地前来的亲戚朋友，宴后呢分给每人一块米糕板。入晚会灵舞开始呢，南塞夏族和异族人全部参加盛会，然后一位封姓长老站在旧前代表族长训话。这个仪式完毕啊，这个舞队再进行歌舞到天亮，然后解散休息。第八个是鱼灵哦，矮灵祭仪的第二三天以鱼灵的活动为中心，歌舞则是娱乐矮灵的首要这个仪节，也是塞夏族人与矮灵共舞同乐的时刻，大家呢牵手踏步。

0: 爱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挡好。
1: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1: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咯。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只事 ADR， 诉讼爱纷争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三去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前，又夹又偏的，独到纷争选择 A。

0: 啲啊，唔是大件事，本牙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分烟提供。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为您安排的歌曲啊，是新宿の親父の歌啊。我们也有一首歌曲啊，闽南语歌曲啊，是由这个杨宗宪哦，杨宗宪他所唱的这个翻译的这个歌曲啊，叫做阿爸的西门町哦。待会呢，为朋友来播放这首歌曲，同曲，但是呢，歌词是不一样的哦，一个是日语，一个是闽南语。我们常常在讲着爸爸，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哦？爸爸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存在，他不一定啊，常把话说出口，却总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呢站在那里。小时候，他像一座山，你不太懂他，但你知道，只要回头，他就在。他可能严格、沉默，甚至呢有点距离，却用自己的方式把风雨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长大之后才慢慢明白，原来他不说的那些话都变成了行动。早出晚归的辛苦，默默承担的压力，还有那一句简单的小心点。爸爸不一定温柔但很深，不一定浪漫但很真，他也会累会不安，只是选择不让你看见。所以爸爸的存在有时不像光那样耀眼，更像空气，平常感觉不到，却一直在支撑着你。等到某一天你回头看，才会发现原来那个一直不多话的人，早就用一整个人生在爱着你了。

这里有一个关于爸爸的这个故事，你要跟朋友来做分享哦。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城市的灯很亮，人很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空空的。手机突然震了一下，是爸爸打来的。我看了一眼，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起来。他问：“还在忙哦？”我有点不耐烦地说：“很忙很忙，先这样。”电话那头呢，安静了一下，他说：“好啊，自己要小心哦。”就挂断了。那一刻我也没有多想，只是觉得他怎么每一次都问一样的话。直到那个周末我回家，餐桌上还是熟悉的几道菜，都是我小时候爱吃的。我边吃边滑手机，随口说了一句：“外面吃比较方便啦，你们不用煮那么多。”爸爸没有说什么，只是笑了一下。后来妈妈轻声说：“你爸爸这几天一直在问你什么时候回来，菜是他早上就去市场买的。”我忽然停下筷子，看着桌上的

菜，有的其实有点过熟了，有的味道也不像餐厅那么好。可是我突然明白，那不是味道的问题，那是有人记得你喜欢什么，记得你会不会饿，记得你什么时候回家。我们长大之后学会了很多事情，工作、应酬、生活，却常常忘了怎么样好好回应一个一直在等你的人。爸爸不太会说话，他不会问你累不累，也不太会说想你，他只会问吃饱了没，最近忙不忙，回来的时候说一声哦。这些听起来平凡的话，其实都是他能说出口最接近我想你的方式。有一天你会发现他讲话变慢了，记性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可是他还是会在你回家的时候坐在那里等你。就像很多年前你还小的时候，他在门口等你一样，只是那个时候你依赖他，现在是他在等你。如果你现在脑中有浮现那个人的样子，也许有空的时候回去看看他，不用说什么大道理，只要坐下来好好吃一顿。因为有些人不会一直在原地等，而有些爱一旦错过了就再也听不到了。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吼海洋频道。

有一天我整理抽屉的时候，翻到一张很旧的收据，上面写着一双鞋的尺寸，还有一行字，孩子要穿的。我愣了很久，那双鞋我早就忘了，但他还记得。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下雨，我站在路边不肯走，因为鞋子湿了很难受。爸爸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我背起来一路走回家。他的背很硬，也不高，但那天我觉得很安全。长大之后，我开始忙，忙到忘了回家，忙到连电话都变得简短。他打来的时候，我常常说等一下，很忙很忙。后来他打电话的次数变少了。有一次我回家，他坐在客厅看着电视，没有开声音。我问他怎么不看，他笑了一下说有声音比较吵。但后来我知道，他其实只是想安静一点等我回来。我们总以为爸爸会一直在，所以我们说话越来越随便，回家越来越晚，甚至开始觉得他应该会理解。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个总是站在门口的人开始不再站那么久了。他还是会问你吃过了没有，还是会帮你留一盏灯，只是那盏灯不再那么亮了。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家，他没有再问你你累不累，也没有再叮咛你路上小心，那不是太不在乎了，而是他以为你已经不需要了。爸爸其实很简单，他的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让你觉得你可以走得很远。只是他没有说的是，他希望你走远之后还会记得回头看看他。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哎，妈耶呀！你上班是偷问题钱又存钱吗？
1: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当上你的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人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1: 现在时间23:00，
2: 台北广播电台。

时间真快，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这时候大家要尽量的放松，而我呢，在节目当中当然要打起精神，头脑要异常的清楚。今年的五月其实也才刚开始不久，我们猜想今年会有哪些特别的五月的心情。猜归猜啊，想想归想，其实它真正呈现呢，也就是在你经历过之后，你走过的路，你看的画面，还有你诸多的感觉，哪怕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顿再也稀松平常不过的一顿饭啊，可能是中饭或午饭，也许在那个时空里头就有特别的感受了。每个月，每个月，其实我们生而为人呢，你会发现时间不单单匆匆，但时间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宝藏，不要轻忽了。日子不能浑浑噩噩，日子不能就这样好像看似自然，但却是一种消极的一种自我放纵。好，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 The Comm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带来的 You Are The One。

其实我们人的一生花了很多时间在寻找有价值的东西，有价值的人，做有价值的事，能够得到有高价值的东西。我们讲到所谓东西物品，这个人呢、这人性嘛，不能说贪婪呢、也希望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物品我们得到以后，它能够一年又一年的增值。好比说有些珠宝类的这些投资性的商品，或者越陈越香的老白酒等等，但这也是过去的经验。你千万不要以为好像这个世界就是有些东西它会一直涨，会一直增值，这倒不一定啊。我常说，随着岁月，我们人有越来越多的皱纹，所谓生命的痕迹。但是过日子不要只留下皱纹，要留下智慧，这才是能够让我们一年又一年不断增值的，真的是无价的东西。好，我们再来欣赏Comm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今晚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在我印象当中，这首歌应该都没有播放过。好，今天我们特别来听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我从这里该到哪儿去啊？这个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在过去五月六月呢，对很多应届毕业生、社会新鲜人、准社会新鲜人而言，他们常会问这个问题：我的未来，我的人生路该如何走？希望朋友们都很笃定的都找到答案了。Where do I go from here? 来欣赏的 Comm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带来的歌曲。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来自木匠兄妹合唱团的歌声。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寻梦园，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次日凌晨2点到3点呢，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在这呢，也跟线上收听、网络收听的听友打声招呼，也谢谢你们对于这个节目音质呢有比较高的要求啊。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台北电台透过这个数位网络呢，能够发送更好的

这个音质的节目给大家。在这呢，也跟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的听友呢打声招呼。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台北电台的寻梦园节目呢，也在这个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呢有同时的播出哈，但时段呢哈，当然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有时区的差别。也谢谢你们啊，别忘了很多台湾乡亲啊，有空呢，时间允许呢哈，回故乡啊，多看看。好，我们来欣赏这是 Billy Joel 带来的歌曲《Just the Way You Are》。

我们原来的样子还记得吗？还是我们老是在盯着别人他的所谓原来的样子，或者

在你认定他在改变过程当中，你表现出敌意，表现出那种强烈的不认同，就觉得维持现况，原来的样子不是很好吗？对很多父母来讲，看着子女呢渐渐长大成人，所以在很多家庭现场就会有这样的类似的矛盾、对立甚至冲突了。怎么发型变了？或者再大一点，怎么头发颜色变了？等等，他的穿着啦，还有谈吐 style 等等啊。其实很多事情真的是要顺其自然呢、否则对于一些你不认同的一种变化，你走不出来，那么每天你就在这种不愉快甚至焦虑甚至带一点怨的这样的氛围当中，这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Paul Davis 带来歌曲 I Go Crazy。

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情绪是纠葛在哪个状态呢？想太多了，想太多了啊！未来如何如何，或者是我们老是把过去不愉快的记忆呢勾选出来，不管它是忧虑还是所谓的焦虑，这就像魔由心生一样，那是自找的。记得夜深了，善待自己，等待何时呢？Leonard Rich带来的歌曲《Three Times a Lady》。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走的每一步都算数，都有意义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你可能正在经历挫折挑战，可能一时觉得很努力但是没有回报，也可能因此感到茫然，看不见未来的方向。但是请记得一个道理，大树从来不着急，它只是每天扎根一点点。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坚持，孤独奋斗的夜晚，都在悄悄累积成你的底气。不需要一步登天，只需要今天比昨天更进步一点。跌倒不代表失败，而是重新站起来的练习。真正定义你的，从来不是顺境，而是你如何在逆境中继续行走。你是比你想象中更坚强的，这点要确定。继续走，继续走，答案会在路途中慢慢的呈现的。

在人生路上难免遇到风雨还有荆棘，这个论述已经是千篇一律的了，但为什么我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碎碎念呢？因为我们还是会觉得疲惫，甚至想放弃。在经历一次一次的挫折与艰困的挑战以后，但是我们要记住，每一次跌倒也都是成长的养分。在行走或奔走的过程当中，左看右看，你不要太羡慕别人的速度，因为瓜牛也能抵达终点。成功的关键从来不是天赋，而是当你想停下来的时候，依然选择往前走的那份坚持。今天做不到的事，不代表明天也不行。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梦想一点时间，你流的每一滴汗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开出最美丽的花朵。

Emery 的经典抒情歌曲 You Needn't Me。 今天在节目后半段呢，特别有两段呢，算是非常具体的心灵励志小品。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呢？因为这个五月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九年级生要上他们人生的算是第一次的战场啊，我们这个考场如战场啊。就下礼拜啊，真的蛮快的。好，各位已经年纪不轻的听友，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国三呢、啊？我们国三五月六月的时候，那时候的教室，那时候学校的那个气氛是不是也都很紧绷呢？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但是多年就过去了。那他们承先启后，但是他们也没有那个义务呢，来继承我们曾经在威权教育的时代呢，我们的心里那种多余的恐惧啊、焦虑啊等等无助。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讲到什么所谓的亲子两代沟通啊，基本上分数都是不及格的啊，绝大多数的家庭。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就不能找一堆借口了。现在在这个时代越来越进步的情况下呢，教育的资源其实已经是相当的丰富了啊，而且也扩及到了家庭啊，到了社会。希望考生们呢平常心啊，但是要带一点点紧张啊。为什么带一点点紧张？你说你都完全不紧张，都不 care， 就轻忽了啊，就是一点点紧张。就像一个懂得养生啊，懂得保健的人，也就是说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带一些谨慎啊，带一点点小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吃错东西，害怕作息不正常啊，害怕情绪不稳定。这个叫做适当的，我们讲做适当的负能量啊。希望听众朋友今天也能够咀嚼之后呢啊，就变成自己的智慧了。好，希望今年这些要出上考场啊，算人生重要的这个第一次战场的这些小考生们呢，都顺利。那我不能说大家都考上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那个学校，我就讲这个有点虚伪了，因为毕竟考试它就是一种竞争，它是一种学习的验收嘛。所以出来的这个成绩呢，一定是会有差异的。好，来欣赏，这是 Cliff Richard 所演唱的 Ocean Deep。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谈过倚天功夫吗？
0: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演来做功夫演，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检查询咯。
2: 七界跟风云写信号，古灵精古唔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啊？
4: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3: 哈，太可怕了吧！
4: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任贤齐在2015年、哦、那么重新翻唱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外婆的澎湖湾，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哦、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不过啊，说到了这一首歌曲啊，你知道最早的原唱是谁吗？潘安邦。那么在当时呢是由叶嘉秀老师呢作词作曲，最早的版本是收录在1979年民国68年的这个潘安邦的专辑和、啊、外婆的澎湖当中澎湖湾当中的这一首歌曲。那其实这一首歌啊，后来呢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翻唱的版本。那么同时呢这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目前呢在澎湖啊那么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所以你到澎湖去的话呢，他们还有个地方就叫做外婆的澎湖湾呢。OK， 当走进去的时候呢，你还会看到有一个雕像，然后还会听到这首歌，可见的这首歌曲的影响力还真的蛮大

好的 ，OK， 好，那么接着这首歌曲呢，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这个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哎，我们好久没有听民歌了，对不对？那么其实呢，这首歌曲《外婆的彭欢》呢，这个1979年，民国68年的一个作品，这个时候呢，也正是民歌盛行的时候啊。那么大概民歌是从大概1960年代开始哈，然后呢，1960年代的中期，不对，1970年代的中期啊，这样讲才正确哈。然后呢，一路呢就有了金韵奖啦、民谣风啦。那叶剑修老师是属于在当时呢是属于民谣风的这个派别 ，OK 哈。好，那么他也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那我们今天要听的这些版本呢，这个民歌的版本呢，大部分都是翻唱的居多，因为有很多的好歌，它不断的被翻唱，然后呢赋予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生命在里头哈。所以我觉得，重新听一下不同的改编的版本也都蛮不错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我相信呢也不用我多做介绍了，来自我们的2010年刘德华的版本，好听的这一首，很好听的《被遗忘的时光》。

我相信啊，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啊，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啊，因为这首歌真的很红，红到很多人翻唱，包含了像刘德华，还有吕方，还有这个 Joanna 王若琳啊，都曾经翻唱过这一首《被遗忘的时光》，包含了蔡琴个人本人在内，他是最早的原唱。其实他呢，也曾经呢自己翻唱过自己的歌曲啊。那么这一首《被遗忘的时光》，可是呢，最早的版本呢是收录在同样也是在1979年的时候呢，这个蔡琴的一张专辑，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叫做《出塞曲》这一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个歌曲。那么这首歌呢，其实年轻的。应该讲年轻吗？应该也不年轻了，因为这部电影已经超过10年以上了。这个《无间道》有没有哈？其实，在当时呢，很红嘛，对不对？那里面呢，就有一个片段，就是这一首这个被遗忘的时光。那么后来呢，就反而让很多的年轻人呢，更认识了这一首歌曲。再加上呢，蔡琴诠释歌曲的方式，这首歌可以说是就是被这个蔡琴呢量身所打造的。那当然。不同的人唱这首歌曲有不同的味道，不管男生或女生都是一样的。

好，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 Joanna 的这个版本。不过呢，这一首歌很红，一定要聊一下这首歌曲的创作者，就是陈鸿明老师。其实陈鸿明是谁呢？在当年哦，那么民歌时期呢，他组了一个团叫做小乌鸦合唱团，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哈。那陈鸿明就是从里面呢其中的一员。那这个被遗忘的时光呢，也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好，那这个是翻唱的第二首歌。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啊，其实以早期的时候呢，只要是歌手，那么你唱的也不错啊，那么当然呢就会有出一些所谓的翻唱的专辑。那像万芳其实在当年呢，他也出过一张民歌的专辑哦，而且呢重新改编的这张专辑哦，还里面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包含了像是归，还有记，再别康桥，以及呢归期来兮。

这个是来自万芳的版本，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归去来兮》哦。那么其实知道这首歌啊，就讲到了在1978年的时候呢，最早的原唱者呢就是我们的李健夫大哥，在当时啊，他还参加过了这个六等奖。那么在1978年的时候，他还参加了第二届的金韵奖，而且还获得了优胜哦。那么在当年呢，到了隔年以后呢，就在那个金韵奖的第三集当中呢，就收录了他的成名曲，而这首歌呢叫做《归》。后来呢，像是《归去来兮》啦、《万川》啦、《龙的传人》啦，都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而当然，这个李健夫大哥的嗓音不用我多说，大家对于他的嗓音就那种浑厚，就是很怎么讲？很有磁性、很有味道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诠释像《归去来兮》啦、《忘川》啦、《龙的传人》啦，都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那当然，最近好像还有他的活动哎，在电视上比较少看到他出现，因为他自己本身还有另外的这个职业哦。不过呢，在一些表演的一些演唱会啦、活动当中呢，还是可以看到李健夫。

时候啊，那么这个时间点是在1980年出来的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后来呢，是因为《龙的传人》这首歌曲的这个作词作曲者何多进先生啊，就跑到了大陆去，后来这首歌就变禁歌了。那后来一直等到蛮后面的时候，这首歌又重新的回来。OK， 好，那么好听的这首歌曲，这个闺秀莱西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还有哪一首歌？哦，这首歌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

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张清芳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哦，《旷野寄情》。但是你知道这首歌最早的原唱是谁吗？李健福大哥。那这个是来自靳铁章老师的这个作品哦，值得跟大家来分享。靳铁章老师呢，他现在目前在教书啊，而且他做过好多的歌哦，那么像是《渔唱》啦，《忘川》啦，都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同时像《旷野寄情》这样子的歌曲，它是一个非常豪迈的、爽朗的，在怎么讲呢，在那种荒漠当中的那种大男生的那种味道哦。那么而且呢，其实这一首歌曲呢，说真话前面还加上了，最早的原曲是加上了吉普赛的那一种吉他的这个 solo 的前奏，所以反而我觉得这首歌曲会让我有一种感觉，你就简直就是在那种旷野之中啦，那种很大的这个，不管是草原啦、沙漠啦，就是有那样子的一种豪迈的、豪放的一种感觉。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2: 我回来啊。
1: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2: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1: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2: 啊，
1: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2: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这首歌曲，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真的还蛮喜欢这首歌的。不过说到了这首歌啊，要讲到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在1974年，有一部同名的，不是同名哦，是另外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是叫做《我心深处》，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个插曲啊。那么最早的演唱者是谁呢？嘿，是刘文正哦。

好的，那么这个就是来自刘文正1975年的一个作品啊。那么《绿色大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家昌老师的这个作品。后来呢，刘子谦呢，在当时叫做刘子谦哈。那么他呢，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不过说到了《我心深处》这部电影呢，里面的演员还真的蛮多的，包含了像是秦祥林啊、梁修身啊、卢碧云啊，还有女主角就是珍珍了。其实珍珍哦，她真的是，我觉得她可以说是在我们华语的这个电影当中呢，占了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呢，她大概是从1960年代的中期哦，《极度夕阳红》开始呢，就担任了这个女主角的演出。那么这一部这个《我心深处》呢，时间点呢，则是在1974年的时候。那当然，她演过的电影非常的多，那包含了在1974年还有另外一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呢，也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的耳熟能详的《一帘幽梦》。

如果说你是喜欢老歌的朋友呢，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哦，因为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当然是重新翻唱的版本，是来自吕方的版本的《一帘幽梦》哦。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最早的原唱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萧丽珠了。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真真呢，在当时呢1975年的时候呢主演这部电影，那么里面呢她所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汪子玲这一个角色。那么其实呢《一帘幽梦》最早呢它是来自于琼瑶的一本书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大概是在1973年他所创作的一本书，后来呢就发展成为了电影还有电视剧啊。那当然这个剧呢也可以说在当年呢是很红的一部戏，因为呢他所改编的电影呢包含了像是1975年电影的部分，然后电视呢1996年的时候呢刘德凯啦、陈德容啊、林瑞阳啦，然后呢在07年的时候呢方中信、倪佳、张嘉倪还有秦岚呢又见一帘幽梦等等哦。所以可见的其实这一部戏哦是在当时是受到大家的欢迎，而且呢这一部戏里面呢他所这个演唱的这首主题曲呢还真的是很多呢。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萧丽珠最早的这一个版本啊，好听的这一首《一帘幽梦》。后来呢，许茹芸呢，她也曾经改编了这一首歌曲，叫做《我有一帘幽梦》。哎，这歌曲的内容是如何呢？哎，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

这个是来自许茹芸好听的这首歌曲《我有一帘幽梦》，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同场加映的一首歌曲哈。好，那么刚刚呢有特别聊到了这个真真，对不对？那么有特别提到了这个《我心深处》这部电影，对不对？那可是我们最在前面呢，我们听到的是《绿色大地》嘛，《我心深处》的这个电影的里面的插曲啊。那这个我心深处啊，这部电影里面呢，当然有它的这个主题曲，同样也是来自刘家昌的一个作品哈。那么最早的原唱是谁呢？哎，这个人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但是呢，歌也不陌生，但是呢，大家可能都忘了这首歌原来原唱是他。这个人是谁呢？哎，来自黄莺莺，《我心深处》。

很好听的这首歌曲啊，同样也是来自刘家昌老师的这一个作品啊，《我心深处》啊，其实这首歌我还蛮喜欢的。那后来当然也有很多重新翻唱的版本。那么黄莺莺更不用我说了，这是这首歌曲的最早的原唱。嗯，其实这边呢，这个再要提到了，同样也是在1974年，在1974年还有另外一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的最早的原唱呢，也是黄莺莺。但是呢，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呢是邓丽君所演唱，甚至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姜磊所演唱哈、哦。那么其实都不是。那这到底是哪一首歌呢？哪一部电影呢？同样也是来自刘家昌老师的作品，同名的电影就叫做《云和》。

听的这首歌曲，我们听的这个版本是来自邓丽君的版本。那么刚刚呢也特别提到了哈，其实这部电影当中呢，就《云和》这部电影当中最早的原唱呢就是黄莺莺，而在当时呢是由这个林青霞、古明伦所主演的。那这个黄莺莺在当时呢，他就收录在最初的黄莺莺的这一张的专辑当中哦。那其实有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最早是邓丽君，其实不是，邓丽君也是后来翻唱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那当然费玉清也唱过这首歌，刚才有讲过的，像江磊也曾经唱过了这首歌，好多人都唱过这首歌曲呢。

好的，那么其实呢，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珍妮的版本的《云河》，好听的这首歌曲哈。OK， 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聊一聊这个珍珍哦。其实珍珍呢，在当时演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作品哦。那当然，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我心深处》啦，《一帘幽梦》啦，《云河》不是他哈，《云河》是林青霞哈。那这个还有那个谁呀、啊？珍珍呢，她也曾经的。演过了在1973年的《明日天涯》《彩云飞》《天使之吻》，还有呢《心有千千结》。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优雅的心有千千结。好，我们特别稍微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好了。那么这个电影呢，是在1973年是李行导演所指导的，里面包含了像甄珍啦、秦祥林啦、葛湘婷等人来主演啊。那心有千千结呢，也是琼瑶的一个同名的小说，然后重新去做改编的哈。好了，莫西干那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7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审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他在去年2025年过世了之后，今年所出版的遗作。这一作呢一共有两册，是由运城文化同时出版。这两册在主题内容上是彼此相连的，都是关于牡丹社事件。一本书名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头颅笔记》。牡丹头颅这个书名听起来很奇怪，什么是牡丹头颅呢？在书里面开头是一篇2024年8月18日，也就是那一年的中元节，陈耀昌所写的自序，他告诉我们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他说起心动念开始想写牡丹社事件，其实始于2012年，我出版福尔摩沙三足记之后就开始了。那到了2024年的中元节，每年到中元这一天，我总会想到我50年前背过的余光中的诗句，何况今夕是中元，人和鬼一样可怜。我常自曰，敬天畏神，其实也是敬天畏灵。我不喜欢称鬼而称之灵，敬天畏灵。从2012到2024，我对牡丹社事件的看法几经转折，2024年的心境和2012年的心境已经大不相同，甚至和2020年我试图由爱丁堡四个牡丹头颅去分析石门战役真相时的心境也不太一样了。又因为我一向认为罗妹号、牡丹社、狮头社这三大事件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我就尝试以廊桥三大历史事件来称呼。但有原住民朋友告诉我，他们不喜欢这个词，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廊桥的观念，他们的认同是部落。我也恍然大悟，所谓下廊桥十八社、上廊桥十八社，这是洋人给他们的名词，所以我尽量就后来开始避免用廊桥这个词。2012年我在出版福尔摩沙三足记以后，决心写以台湾史为主题的小说，因为牡丹社事件影响台湾重大。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写一本以牡丹社事件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我选定的是1874年6月2日在女乃社被日本人所俘虏的12岁少女阿台的故事。为了去了解牡丹社事件，我决定去牡丹乡、车城乡还有恒春实地了解有关牡丹社事件的遗迹，并且访问当地原住民耆老。没想到这是我廊桥台湾史踏查的开始。2012年我对台湾最南端的廊桥可以说是完全陌生，虽然我在1970年左右去过一次垦丁，而且正好是以船帆史为背景留下了一张全家合照。其实在写三足的时候，我就好喜欢这个从荷兰时代就有的历史地名，也代表清代的南台湾化外之地，又不包括花东后山，地理观念很明确又很有历史感。很幸运的，我生命当中出现了三位贵人，黄富吉、邱明义和林淑婉，帮我找到了以及了解廊桥诸多台湾史的宝贵遗迹。没有想到当这本等于是陈耀昌观点的牡丹社事件差不多定稿的时候，我这三位贵人竟然都已经离开世间了。2012年因为邱明义带我去了荷兰公主庙，所以我决定先写罗妹号事件，而暂时放下牡丹社事件。2015年初傀儡花大致完稿，于是我又开始筹写牡丹花。2015年1月17日我先到牡丹去访问了高嘉欣老师，他是牡丹年轻一辈最早以史学训练去研究自己部落历史的人。紧接着2015年2月19日这是春节，到安徽黄山意外参观了合肥李鸿章故居，让我知道原来凤山有个淮军昭忠祠，我也才知道原来台湾曾经有个大龟文王国，还有淮军与狮头社战役的历史。正好在2015年1月和2015年3月我也参加了两次刘焕岳先生所举办的踏查队伍，让我有机会上到牡丹女乃社旧部落，在女乃社旧部落度过了一夜。没想到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我觉得有几分灵异味道的事件，
让我在3月8日

清晨匆匆下山，也让我乍然惊觉，牡丹主灵并不希望我去写牡丹社事件，因为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对他们来说是不堪回首的憾事。反而两天前3月5日的白天，我在寻访淮军遗址而寻找到在方寮的白军营的时候，则仿佛得到淮军之灵的指引。陈耀昌特别强调，我认为人死后有灵，这和鬼不同。台湾的庙宇所拜的一半是神明，而另外一半则是灵，所以我们会说灵验，似乎灵会召唤凡人，而神则不会。同一形成了不同两件历史踏查，却带给我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心冲击，让我在2015年3月10日左右很快转换了内心的决定，不写牡丹社，改写狮头社。这是我第二度延后了写作牡丹社事件的小说，那个时候心中构想的书名是牡丹花。于是继2012年之后，2015年我二度大转弯，把酝酿已久牡丹社事件的计划延后，开始写大龟魂球帮还有清淮军他们所发生的狮头社战役，也就是以开山抚番的历史作为主题。这是台湾教科书轻描淡写但非常重要的原住民和汉人冲突的台湾史。在历经一番淮军遗迹的踏查之后，淮军在我心中的评价也前后太有差别。紧接着2017年1月，我和食药署官员在参访台北生技公司的时候，竟然遇到了1878年花莲萨吉拉雅事件的头目后人。我因此决定继续写花东地区的开山抚番台湾史，狮头花写南台湾的开山抚番战争，而苦练花则是东台湾的开山抚番战争，写了这两部小说。这切好像冥冥之中也有主灵在引导，所以我的重点从牡丹社整个移转到开山抚番的元汉战争，把我的踏查重心移到了华东。在华东纵谷带我考察的贵人有萨吉莱雅族的伊阳、萨云、独固等等这些人。所以2017年陈耀昌出版了长篇小说《狮头话》，2019年又出版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苦练话》。然后因为2021年是台湾文化协会100周年，我要写一本小说来纪念这个不平凡的台湾史纪念日，所以又写了《岛之息》。就在写《岛之息》的时候，2019年秋天竟然传出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解剖学博物馆中有四个牡丹头颅的消息。终于在2019年秋天之后，牡丹社事件又回到我的研究兴趣所在。陈耀昌说，其实在2016到2019年之间，我也断断续续从事着牡丹社事件的探寻，但重点仍然集中在1871年琉球人和牡丹人的冲突。感谢主灵，20185月4日牡丹乡公所邀请我去演讲，让我认识了高士峰，让我认识了陈桂龙先生，也和日本学者平野久美子结缘。我们一起参访了杨有望先生在保利的房子，认识了他的后人，还有那个12个公古人住过的老宅。我也赫然发现一位我认识了将近20年的某大报的女记者，竟然就是杨有望的第五代孙女。原来在我们的日常周遭就充满了台湾史。谢谢上天安排，那天我也认识了社马里部落基石的后人龚三水先生，社马里的一错头目，其实更是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当中代表斯卡罗族和日军周旋的重要人物。龚三水先生现在仍然是斯卡罗族的祭师，他也知道许多朱雷跟潘文杰家族的事。也在2020年7月他带我到一错在色马里的故居，还有潘文杰在朱胜树的故居。这是非常曲折的经历，对陈耀昌来说还有着那灵的指引，所以他离开了牡丹社事件，但后来又回到了这重要的牡丹社事件，甚至更进一步去接触了牡丹头。

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云城文化的新书，陈耀昌医师他的遗作《牡丹头颅笔记》。我们继续来看陈耀昌他在自序当中解释他跟牡丹社事件还有牡丹头颅的渊源。他说，我的踏查慢慢由宫古岛人转向日本人，然后我又与下村做次郎教授共同拜访了牡丹大佬古英勇。他在2020年7月3日晚上展示给我们一把武士刀，他说那是他祖先留给他的，日本人在撤军的时候送给他先人的武士刀，而且正好那天潘壮志乡长也来了，而潘乡长则是斯卡罗潘文杰的后人，大家共持武士刀合影，那真是历史尽头。2020年左右，屏东县政府委托青鸟文化举办半岛一瞬聆听牡丹的声音展览，以及拍摄牡丹社事件纪录片，而青鸟又邀请了我担任顾问，于是我更加了解到牡丹本土人士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再回到爱丁堡的头颅，因为爱丁堡牡丹头颅的照片有一个我原先没有想到的发现，那就是至少有两个头颅有武士刀砍过的裂痕，这和我过去所念到日本兵在石门战役的获胜过程是他们在被隘口山上的牡丹士兵伏击之后，英勇爬到更高的山上向下射击牡丹战士，这很不一样。于是我搜集文献，需要写成一篇论文投到历史专业期刊上，后来我放弃了论文写作，那不是我的专长，我该以历史科普的方式写，所以写了一篇由爱丁堡牡丹头颅之上

张氏、沈氏来臆测18745月22日石门战役过程。这不是专业历史论文，这是业余兴趣所表达的个人意见。在研究石门战役的同时，我也很期待可以加入圆明会去爱丁堡迎回头颅的队伍。但很不巧，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于是圆明会本来2020年夏天去爱丁堡的计划严格下来，一直到2022年5月22日牡丹乡成立了牡丹社事件纪念公园，树立了阿鲁古父子的纪念雕像。而稍早之前，我也心血来潮以尚未实现的爱丁堡大学迎头骨仪式作为背景，以阿鲁古父子为主角，写出我心中所推测的石门战役真相，并让他们以穿越时空的方式出现在1919年的泰鲁格战役现场，去向40年前诱杀他们的左九间左马太复仇。我的小说标题也很直接写，那就是牡丹头颅的复仇。到2023年年初，新冠疫情明显的趋缓，欧美各国已不再有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所以圆明会又开始演绎爱丁堡之行。2023年7月底，我收到圆明会的正式邀请还有行程介绍，这是我盼望了3年之行，当然非常高兴。我在8月中回函表示我会参加这个爱丁堡谈，然而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圆明会爱丁堡谈出发的10月28日我没有随行，原因是我担任副会长的亚洲细胞治疗组织刚好12月初在福光开年会，鱼与熊掌无法兼得，只能够选择其中一项。但那天我也不是闲着，就在圆明会爱丁堡团自机场出发的那一刻，我则是从台北高铁站出发南下屏东，去探访芳寮东龙宫。东龙宫专门是拜日本跟牡丹社事件相关的日本军人，但拜的主要田中大元帅，依照当时的理解并不是牡丹社的要角，所以非常好奇要去一探究竟。而这一趟2023年10月28日芳寮东龙宫之行，又打开了我对牡丹社事件未有的视野。这次我的焦点转移到与牡丹社交战的日本军人，自从这一趟芳寮东龙宫回来之后，我又感慨万千，就动笔写了牡丹头颅的和解，很快在2024年的元旦假期左右完成初稿。再下来2024年1月27日2024年5月10日又邀请了不同的友人二访三访东龙宫，到5月10号这一次到了春日乡已经废弃的原日本人军事基地蝙蝠洞，洞口竟然挂着田中将军府的小匾额。后来我才了解，这位田中将军确实和牡丹社事件有关，这些大概是一般历史学者不可能想到也不可能重视的关系，却大大影响了我对牡丹社事件的看法。我把这段由复仇到和解的心路历程写成了另外一篇文章。接下来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因为2024年这是1874年牡丹社事件的150周年纪念，日本在3月16、17这两天早稻田大学举办了台日国际研讨会，我幸运的受邀担纲作为大会的开场演讲者。我与台湾大历史的史官定讲题成为台湾出兵牡丹社事件对台湾史150年的影响。那在演讲当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1874年台湾出兵，会不会有1895年马关条约当中日本伊藤博文向清国李鸿章提出割让台湾的要求。在演讲当中引用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 Robert Askelson 教授他所说的，很有可能但在日本的文献档案当中没有能够找到证据。没想到后来还找到了一个另类的证据，那就是马关条约日文版正本的最后一页，最后一段除了有
日本总理

李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省大臣陆奥中空的签名之外，还附有阳历和阴历的日期。而这阴历的日期是光绪21年3月23日。看到了3月23日，心神一动，因为1874年日本人出兵台湾，日本兵船抵达社寮港岸边是5月7日，也就是农历3月22日，而日本兵真正上岸驻扎那就是农历3月23日。所以马关条约的签订，伊藤博文定在1895年4月17日农历3月23日这一天，正好是台湾出兵21周年纪念日。从日本的台湾出兵国际讨论会回来，我又接到屏东县政府邀请去参加5月22日屏东县政府所举办的牡丹社150周年纪念活动。原来纪念活动的主题是为新落成的石门战场碑揭幕。典礼开始，我注意到舞台上的背景看板上有2行字，第一行字是台湾语，意思是团结合作；第二行是英语 peace 和平，和平这两个字就让我想到2005年牡丹社在华家寺的率领下到宫古岛两边互赠爱与和平纪念碑，双方一笑泯恩仇的往事。2024年5月22日是17石门古战场石碑揭幕，来宾当中有代表美日两国外交人员的贵宾。日本当年是牡丹社勇士交战的地方，但今日的气氛显然牡丹人和日本人也不再敌对，所以舞台上的台湾语那代表团结合作，也就是当年石门战场交战的双方今后要团结合作，不再敌对。于是陈耀昌描写阿鲁古父子头颅的小说就从2021年以复仇为主题改为2024年以和解作为主题，应该是正确反映了牡丹人以及牡丹祖灵的想法吧。回顾这十多年的心路历程，陈耀昌就特别强调，我惊喜地发现，如果我2012年或者是2015年写了牡丹社事件的小说，我对牡丹社事件的诠释或者是立场应该跟到了2024年双方和解气氛非常不同，很可能会有突兀之处吧。那牡丹社事件是影响东亚史的国际大事，在1874年所记载牡丹社事件的外文，包括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他所写的书 Japanese Expedition on Formosa， 或者是当时的两方报纸，或后来1900年代爱丁堡大学特勒教授都用不痛来表示牡丹，因为那时台湾社会用的是台湾通用的服老化，但1945年以后台湾的官方华语对牡丹就有了不同的发音。5月22日和我一起去牡丹社的一位友人，来自英国的英燕教授，就问我为什么当年的文献跟你都写不丹而不写牡丹。我想这是许多人的问题，而且当今会使用不老化的人越来越少，将来大家都会使用牡丹来作为发音，就会产生许多令人不解的地方，所以还要特别说明。在这里陈耀昌他就触及了台湾史国际化的问题，因为包括罗美号事件的许多台湾地名当时是用福老话念出来的，和目前台湾社会通用的发音明显不同，因此大家在理解这些历史的时候真的需要有对照表，至少我们在心里面要了解这中间的差异。陈耀昌从多族群从国际的角度去研究台湾史，所以他有很多的发现，而且他有很多对于台湾历史该如何看待如何研究的他自己的心得，他把这些部分的心得写成了这两本书，一本是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就是牡丹头颅笔记。感谢你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2: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2: 是是。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电台是大家永远的好朋友，我是娃娃金志娟。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3.1 AM 1134的台北广播电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谈到了，
2: 对，
1: 唐僧呢终于躲过了西凉女王。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心疼西凉女王的一个深情。
2: 对啊，

0: 但是很不幸的又碰上了一个妖妹。
1: 这个西凉女国的一个故事来看哦，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误喝了子母河的水，
0: 没错，
1: 然后就
0: 怀孕了。
1: 对，怀孕了，幸好就是因为是男生嘛，就喝了落胎泉，跟这个如意真仙有个战斗以后呢，拿到了落胎泉。等他进入到西凉女国的时候，发现说西凉女国都是女生啊，所以在女王的要求之下呢，他想要让唐僧变成他们的国王，然后可以去繁衍下一代，这是他的一个目的啊。那这一关呢不好过，因为他们也都是凡人啊，不伤害他们的情况之下呢，去躲过这一关其实也很为难。那最后是孙悟空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假意答应，然后最后呢就把他们的身形给定住，趁机脱逃。这是孙悟空的一个想法，唐僧也答应了，用这种方式，因为没办法嘛，就用这种方式，我先把这些要交换的文书通通换好以后呢，就来做这一步。但没有想到出现一个变数，就是在西凉女国当中呢，潜伏一个女妖。这个女妖非常厉害啊！为什么呢？因为连孙悟空，
0: 孙悟空这么厉害的人都没有感觉出来，这个女她是一个女妖。
1: 对，她没有察觉到，
0: 太难得了。对，
1: 所以她隐藏得很好，把这个妖媚的气氛都隐藏很好，所以就把唐三藏给抓走了。因为这个女妖呢也喜欢唐三藏，可见得唐三藏很有魅力啊，他是众人迷啊，就是女王喜欢他，妖怪也喜欢他。但妖怪喜欢他就很直接了，就是说我要把你当这个好像是抓到山洞里面去，要
0: 压在相公
1: 啊，对啊，这样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0: 对对，这个意思。
1: 所以他不会像西凉女王那样，西凉女王是很客气的，但妖怪抓到洞里面以后，你就是变成我的俘虏了。但我一开始对俘虏的时候还是很客气的啊，所以他的讲话就很柔声媚语，很轻轻柔柔的跟他讲说，哎呀，你这样折腾了一整天啊，大半天下来你应该会觉得肚子饿吧，
0: 又累又饿了吧。
1: 对啊，唐哥哥，你要不要吃东西啊？
0: 就让我来服侍您吧。
1: 对啊，我这里有两个包子，一个是肉包子，一个是素包子，你要吃哪一种啊？我不给你吃，甜言蜜语。
0: 是真的包子吗？还是里面有掺毒之类的？
1: 哦，那个包子都是人肉做的。
0: 哎呀，好可怕！他不说素包子吗？
1: 素包子
0: 唬他的是不是？
1: 那唐三藏就吓坏了，他说：“那你有素包子吗？”就是纯肉的、纯菜的那一种的。我觉得唐三藏也很好笑，在这种危险的关头还可以说出这种话。那个女妖就说：“那你剥给我吃好啦，剥给你吃你不要，那你剥给我吃。”然后就两个人就这边打情骂俏，他就用这种方式啊魅惑唐三藏。那这个时候孙悟空就突然出现了。
0: 我听不懂，你是说这个女妖喂唐僧吃一口，唐僧也剥一口请他吃？
1: 没有，唐僧不敢，唐三藏不敢，他就要求唐三藏剥个肉包子给他吃，
0: 因为
1: 他哪敢，他没有这种胆量。可是这个时候孙悟空出现，孙悟空为什么会出现呢？他一直在寻找他的师父的踪影，所以他找到了一个地方叫琵琶洞，他想说这个琵琶洞应该就是他们所住的洞穴里面，所以他变成一个小虫子，他最喜欢变
0: 小虫子，
1: 就钻进去以后变成蜜蜂，然后就听这个女妖跟他的师父在说些什么。
0: 对，
1: 因为他已经变化成为一只蜜蜂了，就会听到这个女妖一直在诱惑唐三藏，还想要跟他喂包子吃的时候，心里头就气啊，听了这话就怒气来了。怒气来以后，他就现出原形，就拿他的金箍棒就往这个女妖身上打。那女妖变化也很快啊，一看到说，哎，怎么孙悟空跑出来了，就跟他搏斗。搏斗的时候呢，他就拿出了一个这个武器，把他的武器亮出来。但是武器也很厉害，是有点像那个三柄钢叉，那这个三柄钢叉呢就可以挡住金箍棒，很厉害啊，它可以挡得住。那挡得住以后，孙悟空反而觉得说，你竟然有这种能耐可以挡住我啊，所以就两边就开打。那开打就是打成平手，因为他们武艺上
0: 还可以打成平手。哇，那这个女妖厉害哦。
1: 对，然后就从洞内打到洞外，打到洞外的时候，猪八戒赶过来了。猪八戒赶过来就说，师兄我来帮助你，
0: 我用我的九齿钉耙。
1: 对，所以孙悟空跟猪八戒两个人合力去打

0: 这个女妖，结果这个女妖很厉害啊，不分上下，他们两个连攻他，他还可以跟他打成平手。可现在他的武艺上面来讲是很厉害，怎么西凉女国什么时候会藏着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高手，打不赢他，打不赢他就没有办法获胜，没办法获胜的时候呢，发现说这个女妖很厉害，好像有很多手一样，四面八方都有她的这个武器，她这个三叉钢柄很厉害，一打下去的时候呢，孙悟空就觉得哎呀不得了，这样子下去他会没完没了。正在他在想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孙悟空的脑门啊被叮了一下，因为你可以注意到他手上的武器，却冷不防没有提防到说他还有另外一个武器、啊、好像一个针一样啊，往他的头上叮啊，
1: 好可怕哦！
0: 对，这突然出现的，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是什么怪东西？
1: 那针有毒吗？
0: 那针是有毒的啊，但是他是不坏，金刚不坏之身、
1: 哦，
0: 所以他只觉得痛，但会让孙悟空觉得痛就不容易了，所以他就觉得哇，好痛，好痛，好痛。痛到打不下去了，就只好逃跑了，就离开了。师父暂时是没有问题的，他先把他的
1: 暂时没有危险，他要先解决他的疼痛问题。
0: 他把他疼痛先给解决好，之后再来去救师父。然后他跟猪八戒两个人就离开这个现场，孙悟空就败下阵来。败下阵来，他就在想说，
1: 太难得了，孙悟空竟然会败下阵来。
0: 对啊，因为猪八戒就想说，你不是金刚不坏之身吗？怎么被人家轻轻的遮了一下，你就痛得要死？
1: 他自己去被针针看。
0: 对，我就说，但是没错，孙悟空的想法就是，你觉得我
1: 光是会这样讲，
0: 那你下次换你，你就给他针看看啊。所以他真的是这样子讲，孙悟空就只好就先去接受治疗，因为他也懂一些方法，然后就是让自己的头，哎，慢慢的就是比较没那么痛了，变成由痛变痒，然后由痒又变好。好了以后呢？他又跟猪八戒又去找这个妖怪要去打架，因为师父被困嘛，师父被困就真的去打。那猪八戒这时候在想说，你都被遮成那样子了，那换我来打。然后他就很厉害，他就想说我要跟这个女妖试试看，看他怎么样。就没想到那个女妖所使出来的正规的武器是一把三叉钢刀，厉害的武器是一个针。那这个针呢是忽然神出鬼没一样去盯他，盯是盯到孙悟空的脑门，那这一次是盯到猪八戒的嘴巴
1: 啊！
0: 猪八戒嘴巴立刻就肿起来啊，
1: 肿起来，又爱吃。
0: 对啊，他就讲说，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香肠嘴啊？就痛得不得了啊！然后就觉得说很痛很痛，他终于知道说孙悟空为什么会被
1: 那么痛了，
0: 真的很痛，因为现在换到他。那猪嘴巴就很痛，肿起来就很痛啊，很痛。以后就师兄不能打，这个妖怪太厉害了，我们赶快走吧。就
1: 先是肿我的嘴巴，应该再中一次，不要中到我的哪个部位，我又更肿了。
0: 真是吓死了啊！所以就被两度打败，孙悟空跟猪八戒都被这个女妖打败。这女妖怎么会这么厉害呢？后来他们两个人就只好逃跑了。那逃跑的过程里面呢，遇到一个老妇人。那这个老妇人其实是观世音化身的、
1: 哦、
0: 是来指点他们到底要去怎么样去降服这个妖怪的，因为凡事问观音嘛，这是孙悟空的一个原则。孙悟空眼睛一亮，一看到这个老妇人就知道
1: 他是菩萨吗？
0: 对，他就直接就讲说，菩萨你赶快来指点我们，赶快来救我们，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妖怪。
1: 那这个时候的孙悟空，他的那个针已经被拔除了吗？
0: 拔除了、因为他已经好了，因为他本来就金刚不
1: 坏
0: 之
1: 身，
0: 他只是痛、
1: 嗯、
0: 他说怎么会这么痛，这个妖怪是有什么法术吗、
1: 是什么样的来历？
0: 对，什么样的一个来历？他说哎，这个妖怪、哦、很厉害，连如来佛祖、哦、都打不赢他
1: 啊！如来佛祖都打不赢这个妖怪。
0: 对、啊、因为这个妖怪曾经跟孙悟空讲说，如来佛祖都不是我的对手，更何况是你，你算什么东西、哦、所以他们打斗过程里面呢，孙悟空听了这句话，就把这句话反映给
1: 观世音菩萨听、
0: 观音菩萨就听了，就告诉他说这个妖怪、啊、真的很有来历。
1: 好，到底菩萨跟孙悟空说了些什么呢？孙悟空又如何制服这个女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孙悟空遇上了强劲的对手，没想到他跟猪八戒都打不过这个女妖，而且还引来菩萨现身。当然菩萨也告诉了这个女妖的来历，那菩萨说了些什么，又教导孙悟空要如何对付这个女妖来救回他们的师父唐僧呢？
1: 对，其实观音菩萨是可以亲自出面啊，去解决这个女妖的，但是他并没有，他只给他一个建议，就是说有一个人呢，你去找他一定可以帮你解决的。但是我要先告诉你，这个女妖确实是有来历的，因为她本来在哪里？她在雷音寺。雷音寺是佛祖讲道的地方。
0: 对，不是就如来佛吗？
1: 对啊，如来佛祖讲道的地方在雷音寺。她在雷音寺里面呢，曾经听如来佛讲道。那如来佛就看到就说，这个女妖其实她是一个蝎子精。
0: 哦，蝎子。
1: 蝎子精。所以她的三股钢叉呢，就是她的主要的武器。但是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遮中这个孙悟空脑门跟猪八戒的嘴角的，就是他的一个蝎尾针。那这个蝎尾针会出其不意来刺你一下，所以你注意到前面的那个蝎子精的武器的时候，你跟他打，
0: 因为忽略了他尾巴的那根针，
1: 忽略他尾巴那根针啊，所以你是被他的尾巴的针给刺到的，因为他是一个蝎子精啊，很厉害的，因为如来佛祖。当年在讲道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蝎子精呢，好像很专心在听他的讲道，他就有那种怜悯之心呢、啊，要去动手，要去摸摸他，就没想到被蝎子精刺。

0: 哇，
1: 手指都被他刺痛了，
0: 天哪、
1: 所以被他刺痛以后他就不敢再去摸他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蝎子精
0: 很厉害，
1: 佛祖、佛祖的手是孙悟空都逃不过的、才会被压在五行山下，就他没想到他的手指呢竟然被蝎子精给刺痛。
0: 我觉得是心态不同，因为他那时候是要整治孙悟空，那蝎子精他出于爱护之情，他想去摸摸他，
1: 对、
0: 心情这放松的程度不一样，
1: 所以呢反而被蝎子精给刺伤。所以如来佛祖呢他是不会愿意去处理这个蝎子精的，那对观音菩萨来讲呢，这个小妖怪也不用他出手，但是他可以指点孙悟空说，你去找一个人呢绝对可以帮助你的。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曾经是孙悟空的手下败将、叫做卯日星官。
0: 卯日星官、我有点陌生耶。
1: 卯日星官呢就是那个时候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打的九曜星闭门闭户，他就是闭门闭户的一个
0: 把门都关起来了，
1: 门都关起来不敢打、因为他看到孙悟空的那种凶猛的样子是吓到了。那卯日星官呢，卯日星是天上二十八星宿的其中一个，我们二十八星宿里面出现的妖怪之前有讲过奎木狼星，这次呢就是这个卯日星官。卯日星官呢他是曾经被孙悟空打到不敢出面的，你现在要去找一个手下败将来救他、孙悟空这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别扭，但是呢
0: 为了师父，
1: 为了师父
0: 他还是要去一下，
1: 他就需要去找这个卯日星官，
0: 再放下身段也要去求他，
1: 对，要
0: 对、
1: 要求他，
0: 为了师父啊，
1: 对啊。然后卯日星官都在想说当年大闹天宫的时候多害怕这个孙大圣啊，
0: 对啊，
1: 大圣来了就很热烈的就欢迎
0: 他，我以为他看到孙悟空要来门又再把他关起来了
1: 是没有啦，但是呢孙悟空要讲什么他就立刻去做啊、所以卯日星官是非常热情去迎接的，因为反正这次、已经皈依佛门了嘛，你就不会去打他了。佛教跟道教之间还是有点不一样，他是在天庭的守卫的星君嘛。卯日星官就说，大圣你来找我呢我愿意帮忙，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讲，哎呦，我碰到一个蝎子精，这个蝎子精啊太厉害了，把我的头都遮得好痛啊，你看我的头我到现在想到都痛。结果卯日星官就去摸摸他的猴子脑，就说不痛不痛，摸一摸就好了。就他真的用手一摸，孙悟空的头就觉得说哇清凉无比，孙悟空就很高兴，就说麻烦你再摸一下
0: 哎，老师我刚好头有点晕，我可不可以请卯日星官也帮我摸一下
1: 然后你知道猪八戒就靠过去，
0: 可以帮我的嘴摸一下吗？
1: 麻烦你也帮我的嘴巴摸一下，好痛哦我也要秀秀这样、所以卯日星官呢就帮猪八戒跟孙悟空呢把他们的头痛跟嘴痛的问题
0: 都解决了，
1: 彻底解决。
0: 这真的很舒服。我跟你讲，人我是觉得人体一个状况啊，不管是任何地方有一点不对劲哦，就很难受。
1: 所以就彻底去解决就很好了。为什么蝎子精呢很怕卯日星官？因为卯日星官它的原型是一只大公鸡
0: 啊。
1: 对，公鸡呢不怕它这些虫，但是敢去啄它的。
0: 李连杰部电影叫铁鸡斗蜈蚣，哦，但是蜈蚣不是蝎子，
1: 对，以蜈蚣跟蝎子同意
0: 很像、
1: 一样的、所以铁鸡斗蜈蚣啊、对啊，它是铁公鸡来讲它不怕这些虫，
0: 对，
1: 这些毒虫对它来讲没有伤害。孙悟空在想说我呢用金箍棒跟这个
0: 蝎子
1: 精打斗半天了，难道你这个小星官我手下败将就有办法去打
0: 他吗？你打得过
1: 他
0: 吗？他可能心里还有点怀疑哦。
1: 对，他很怀疑啊。但卯日星官就说你的事情就是
0: 我
1: 的事
0: 情，
1: 我一定会来帮助你的。
0: 因为我好欣赏卯日星官、他都没有记仇耶。
1: 对啊，卯这个字哦，就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子丑寅卯的卯
0: 啊，就柯南的冲矢卯的卯、
1: 对对对对这个卯呢在日本来讲就叫速八路、
0: 速八路
1: 一个汽车的牌子，很快速、
0: 快速的意思，
1: 对，很快速的意思。那卯日星官呢就接受了这个邀请，他欣然接受，大圣有请啊，我就立刻下山啊。因为那是西凉女国的境内独敌山琵琶洞，然后他就到一个半山腰
0: 哦，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在西凉女国境内，
1: 还在境内、但是他去请了这个卯日星官来，从天庭请下来，就说我来帮你这个妖怪很好处理。孙悟空在想说我跟他打
0: 了
1: 半天都还受伤，你说很好处理，
0: 把我头痛的要死，
1: 你当年是我的手下败将，你怎么可以讲这种大话？
0: 所以说一物克一物嘛、
1: 对，一物克一物。

真的就是一物克一物，因为他是公鸡嘛，所以他下凡了以后呢，他就找了一个半山腰，因为大家在想说啊，你不去他的洞里面去找他打架哦，然后你就在半山腰里面你要做什么，所以他就现出原形，那就公鸡的原形，然后他就叫着

0: 连打斗都没有啊，
1: 连打斗都没有。然后就看他前面一只蝎子精，就是这一只，这就是那个妖怪，
0: 就这样子啊，
1: 就这样啊，
0: 哇，
1: 很简单吧？
0: 我对某日新官记上献上无限的记忆。
1: 孙悟空还跟他打半天，结果只看到某日新官呢，就是现出原形、嗯、啊，一个大公鸡的原形，然后拍拍翅膀，跺跺脚，唱唱歌，好了、
0: 哦，
1: 结束了。结束了，我你这孙悟空就看傻眼了。我打了半天就
0: 头还痛得要死。
1: 对，然后猪八戒还被
0: 香肠嘴，
1: 香肠嘴啊，就没想到某日新官来，根本
0: 叫了两几声，
1: 叫了几下，拍一下翅膀，结束了，战斗就结束了。这根本就没战斗嘛，这个甚至不武啊。就这个蝎子精呢，因为蝎子精对公鸡非常的害怕，
0: 嗯。
1: 看到公鸡的叫声，然后公鸡的那个声音，翅膀跟那个所引发的这个脚踩下去啊、哦，震动嘛，琵琶动是震动的，他就被抓到了，抓到了就死在他前面了，因为他是妖精啊，这个大公鸡连啄他都不啄，脚踩一踩而已、啊，
0: 就浪费时间。我拍个翅膀，我叫几声就好了。
1: 对啊，
0: 这么好解决的事情，我何必浪费我的体力呢？
1: 所以你没看到这个《西游记》的故事哦，他被蝎子精整得要命啊，这个头痛的要死啊、哦。然后猪八戒也是受伤嘛，两个猴哥猪弟去大斗这个蝎子精的时候，就某日新官来，就不过就是跺跺脚、唱唱歌、挥挥翅膀，解决了。连个动作都没有，
0: 完全连打斗都没有，
1: 连个打斗都没有。你可以知道这叫什么？这叫一物克一物、啊，
0: 真的就是一物克一物。
1: 对，那某日新官呢是很害怕孙悟空的，当年是九曜星闭门闭户啊，看到他就躲起来。
0: 你看他对孙悟空这么恭敬，
1: 对啊，对他是很。
0: 孙悟空跟他讲了一些，他马上好像那种有事弟子服气，不是他的弟子了，是说你有事需求，我马上为您办到，
1: 马上就去处理，
0: 嗯，
1: 而且很快速。连打斗都没有，你又进去那个琵琶洞里面去找这个蝎子精，没有啊，他没有去找他，他不过就在半山腰里面现出原形，然后唱唱歌，拍拍翅膀，跺跺脚，妖怪就死掉了。然后这个女妖呢就很轻易的就被收服了。
0: 好，孙悟空呢看见公鸡只是拍拍翅膀，叫了两声就灭了独敌山琵琶洞的妖精，他简直是不敢相信，因为他这么奋力作战还被戳了一个包，痛得要命。但是呢，洞内的妖精已经全数被歼灭，那么孙悟空等人呢，当然包括猪八戒呢，就赶紧把师父就唐三藏给救出来，那某日新官呢等于是完成使命，也返回了天庭。所以咯，唐僧师徒呢也要准备开始离开西凉女国，相信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4: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3: 你没回复吧？
4: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3: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4: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5: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正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这时候大家要尽量的放松，而我呢，在节目当中当然要打起精神，头脑要异常的清楚。今年的五月其实也才刚开始不久，我们猜想今年会有哪些特别的五月的心情。猜归猜啊，想想归想，其实它真正呈现呢，也就是在你经历过之后，你走过的路，你看的画面，还有你诸多的感觉，哪怕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顿再也稀松平常不过的一顿饭啊，可能是中饭或午饭，也许在那个时空里头就有特别的感受了。每个月每个月，其实我们生而为人呢，你会发现时间不单单匆匆，但时间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宝藏，不要轻忽了。日子不能浑浑噩噩，日子不能就这样好像看似自然，但却是一种消极的一种自我放纵。好，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 The Comm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带来的 You Are The One。

其实我们人的一生花了很多时间在寻找有价值的东西，有价值的人，做有价值的事，能够得到有高价值的东西。我们讲到所谓东西物品，这个人呢、这人性嘛，不能说贪婪呢、也希望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物品我们得到以后，它能够一年又一年的增值。好比说有些珠宝类的这些投资性的商品，或者越陈越香的老白酒等等，但这也是过去的经验。你千万不要以为好像这个世界就是有些东西它会一直涨，会一直增值，这倒不一定啊。我常说，随着岁月，我们人有越来越多的皱纹，所谓生命的痕迹。但是过日子不要只留下皱纹，要留下智慧，这才是能够让我们一年又一年不断增值的，真的是无价的东西。好，我们再来欣赏Hu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今晚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在我印象当中，这首歌应该都没有播放过。好，今天我们特别来听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我从这里该到哪儿去啊。这个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在过去五月六月呢，对很多应届毕业生、社会新鲜人、准社会新鲜人而言，他们常会问这个问题：我的未来，我的人生路该如何走？希望朋友们都很笃定的都找到答案了。Where do I go from here? 来欣赏的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带来的歌曲。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来自木匠兄妹合唱团的歌声。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寻梦园，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次日凌晨2点到3点呢，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在这呢，也跟线上收听、网络收听的听友打声招呼，也谢谢你们对于这个节目音质呢有比较高的要求啊。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台北电台透过这个数位网络呢，能够发送更好的这个音质的节目给大家。在这呢，也跟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的听友呢打声招呼。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台北电台的寻梦园节目呢，也在这个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呢有同时的播出哈，但时段呢哈，当然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有时区的差别。也谢谢你们啊，别忘了很多台湾乡亲啊，有空呢，时间允许呢哈，回故乡哈，多看看。好，我们来欣赏这是 Billy Joel 带来的歌曲《Just the Way You Are》。

我们原来的样子还记得吗？还是我们老是在盯着别人他的所谓原来的样子，或者在你认定他在改变过程当中，你表现出敌意，表现出那种强烈的不认同，就觉得维持现况，原来的样子不是很好吗？对很多父母来讲，看着子女呢渐渐长大成人，所以在很多家庭现场就会有这样的类似的矛盾、对立甚至冲突了。怎么发型变了？或者再大一点，怎么头发颜色变了哈？等等，他的穿着啦，还有谈吐 style 等等啊。其实很多事情真的是要顺其自然呢、否则对于一些你不认同的一种变化，你走不出来，那么每天你就在这种不愉快甚至焦虑甚至带一点怨的这样的氛围当中，这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Paul Davis 带来歌曲 I Go Crazy。

我们的过去，还有我们的现在，以及我们还没有办法经历的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情绪是纠葛在哪个状态呢？想太多了，想太多了啊！未来如何如何，或者是我们老是把过去不愉快的记忆呢勾选出来，不管它是忧虑还是所谓的焦虑，这就像魔由心生一样，那是自找的。记得夜深了，善待自己，等待何时呢？Leonard Rich带来的歌曲《Three Times a Lady》。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走的每一步都算数，都有意义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你可能正在经历挫折挑战，可能一时觉得很努力但是没有回报，也可能因此感到茫然，看不见未来的方向。但是请记得一个道理，大树从来不着急，它只是每天扎根一点点。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坚持，孤独奋斗的夜晚，都在悄悄累积成你的底气。不需要一步登天，只需要今天比昨天更进步一点。跌倒不代表失败，而是重新站起来的练习。真正定义你的，从来不是顺境，而是你如何在逆境中继续行走。你是比你想象中更坚强的，这点要确定。继续走，继续走，答案会在路。

在人生路上难免遇到风雨还有荆棘，这个论述已经是千篇一律的了，但为什么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大家碎碎念呢？因为我们还是会觉得疲惫，甚至想放弃。在经历一次一次的挫折与艰困的挑战以后，但是我们要记住，每一次跌倒也都是成长的养分。在行走或奔走的过程当中，左看右看，你不要太羡慕别人的速度，因为瓜牛也能抵达终点。成功的关键从来不是天赋，而是当你想停下来的时候，依然选择往前走的那份坚持。今天做不到的事，不代表明天也不行。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梦想一点时间，你流的每一滴汗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开出最美丽的花朵。

Emery 的经典抒情歌曲 You Needn't Me。 今天在节目后半段呢，特别有两段呢，算是非常具体的心灵励志小品。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呢？因为这个五月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九年级生要上他们人生的算是第一次的战场啊，我们这个考场如战场啊。就下礼拜啊，真的蛮快的。好，各位已经年纪不轻的听友，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国三呢、啊？我们国三五月六月的时候，那时候的教室，那时候学校的那个气氛是不是也都很紧绷呢？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但是多年就过去了。那他们承先启后，但是他们也没有那个义务呢，来继承我们曾经在微

全教育的时代呢，我们的心里那种多余的恐惧啊、焦虑啊等等无助。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讲到什么所谓的亲子两代沟通啊，基本上分数都是不及格的啊，绝大多数的家庭。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就不能找一堆借口了。现在在这个时代越来越进步的情况下呢，教育的资源其实已经是相当的丰富了，而且也扩及到了家庭，到了社会。希望考生们呢平常心，但是要带一点点紧张。为什么要带一点点紧张？你说你都完全不紧张，都不 care， 就轻忽了，就是一点点紧张。就像一个懂得养生，懂得保健的人，也就是说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带一些谨慎，带一点点小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吃错东西，害怕作息不正常啊，害怕情绪不稳定。这个叫做适当的，我们讲做适当的负能量啊。希望听众朋友今天也能够咀嚼之后呢，就变成自己的智慧了。好，希望今年这些要出上考场啊，算人生重要的这个第一次战场的这些小考生们呢，都顺利。那我不能说大家都考上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那个学校，我就讲这个有点虚伪了，因为毕竟考试它就是一种竞争，它是一种学习的验收嘛。所以出来的这个成绩呢，一定是会有差异的。好，来欣赏，这是 Cliff Richard 所演唱的《Ocean Deep》。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沙岗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7: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8: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Richie, we out, blood.
1: Whoa. Get that. Fury DJ.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something, you know what I mean? And I just felt that.

0: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更卡侪省电好撇步，应就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唉，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3: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变作拍字啦。
2: 哎呦，免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都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2: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4: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5: 台北进步哪向，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紧酸呐。
4: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5: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6: 有传便便较安全。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收听台北电台，让你的生活更知性，心灵更满足。我是赖声川。

听见台北的声音，感受友善台北的温馨，请收听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吴敬贤。

0: Talking，
1: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诚实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1: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0: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似神仙。
1: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0: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e。

0: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1: 疫情都过呀，敢讲爱做？
0: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1: 原来是安尼，
0: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1: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台北关键数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 JS 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起床了哈，提醒大家起来的时候跟冬天一样，虽然天气热了啊，暖和了，可是起床的时候动作还是不能太快啊，就是要躺下。待一会儿我们在节目中告诉大家起床要做一些哪些所谓的运动，在床上做的运动啊。好，我们现在先来跟我们的音乐歌曲一起动一动。
4: 萱萱，来来来，跟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我们今天有什么好吃的？
2: 今天要用板豆腐来做料理。
1: 欸，其实板豆腐很好。欸，
2: 对，
1: 像我做冻豆腐都是买板豆腐放在
2: 冷冻库里面自己做。
1: 对
2: 对，因为板豆腐其实我觉得用干煎的其实就加一点盐就很好吃了。
1: 对啊，撒一点酱油膏啦。
2: 啊，老师都加酱油膏。但我前阵子因为家里有收到了那个香椿酱，香椿香菇酱，那个其实也很好，所以我就想说那也可以，好像可以拿来烧那个板豆腐。所以一样就是板豆腐你先煎到金黄之后先盛起来，那里面你其实还可以加一些洋葱丝啊、青椒丝或是红椒、甜椒都 OK， 就是你再把它稍微炒一下，再把刚刚煎好的板豆腐倒回来，然后再放一点那个香椿酱，放一点水让它稍微收汁入味之后，其实我觉得这样也真的非常的好吃。
1: 香椿酱拌面也很好吃。
2: 对，香椿酱拌面也就很好吃了。对，我想说其实板豆腐不管怎么做，不管是红烧啊、糖醋还是干煎，其实都蛮好吃的。
1: 蛮好吃的。
2: 对，
1: 因为其实豆腐本身就很好吃啊。
2: 对，而且不管，其实我觉得嫩豆腐、板豆腐、冻豆腐每一种豆腐其实都很好吃。
1: 其实超市有卖一种豆腐，它是已经是有味道的， 有应该酱油啊还是什么东西都红烧过的。那我有时候会去买它回来，我自己就加番茄
2: 哦，
1: 加香菇，番茄香菇用油炒一下，把那个豆腐放进去烩一下，再烧一下，其实是蛮好吃的。
2: 也蛮，它是已经调味好的，
1: 调味好的，
2: 有点像是卤过的吗？
1: 有点像
2: 啊，那我应该
1: 知道，我忘了它叫什么名字，就是它也是都就一盒一盒的，
2: 那我
1: 像有点像油豆腐的那种感觉。
2: 我大概知道现在说哪种豆腐。
1: 那我就是回来再加工，就是
2: 加一些蔬菜，
1: 加一些蔬菜，加番茄，加香菇啊进去。
2: 其实这样就
1: 把它烧一烧，
2: 就很好吃，
1: 就蛮入味，蛮好吃的。
2: 对，因为豆腐就是很好的蛋白质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我没有吃到蛋，我可能就会选择也吃豆腐，其实也不错。
1: 对呀，吃素的人呐，就是要
2: 靠豆腐。
1: 对。

我们说每天啊都要运动，像早起的时候，我刚才说不管冬天还是夏天，起来的时候动作都不可以太快，因为我们真的有年纪了，不像年轻时候。所以三个三十秒大家都还记得吗？醒来的时候躺在床上三十秒，睁开眼睛三十秒，你再慢慢的坐起来，然后挪到床沿，然后呢脚放在地上三十秒，然后慢慢的站起来再三十秒，就是宁愿动作慢一点，因为你又不急着要去上班，不抢时间嘛，所以小心点到洗手间，尤其是半夜起床要上洗手间更是如此啊，动作都要缓慢一点啊。我刚才也看到一篇文章，他说啊，每天要运动，那么最有效的运动每天只要花十分钟，做什么呢？拉筋。其实拉筋是非常好的运动啊，它可以消水肿，又可以防跌倒，同时还可以减肥。一想到运动，很多人说年轻人跑步、游泳、有氧运动，还有很多人会做重肌训练啊，现在这些大概都不适合我们啊。那我们呢，只要让自己的筋骨血液循环好，不要跌倒、消水肿啊，这些我们就觉得 OK 了，而且不能太剧烈的运动。医师朱增祥他在一本书里写道，筋长一寸寿延十年，他是一个香港很有名的医生，他一直主张大家用拉筋复位保持身体的健康。

他认为人们的疾病病痛都是因为长期姿势的不便，让我们的筋骨肌腱啊萎缩，造成了骨头错位，导致头晕、胸闷，还有颈椎啊会痛，腰也会痛，手腕也会痛，这各种疼痛的症状。那这样的萎缩错位是机器检查不出来的，唯一可以解决的方法就是拉筋跟复位。最近这几年，日本甚至这个有的地方非常盛行拉筋劈腿减肥法，据说每天只要10分钟，长期下来就会改变我们的腰背疼痛，还可以防止跌倒，消除水肿。那所谓的拉筋避免跌倒，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肌肉的柔软度。在40岁开始保持最佳的状态，就是打造不疲累的身体跟不屈服的心，这是朱医师他的书里所提到的啊。他说已经45岁的葛西纪明连续参加了8届的奥运，被称作是当代不老的传奇。那么他也透露，能够保持身体状态如此的良好，因为就是永远保持身体的柔软度。他指出，过了40岁以后，从拉筋开始，因为肌肉柔软有弹性，才能够增加步伐的稳定。等到身体的肌肉放松了，下半身可以动的范围就变大了，像走路、跑步就会更轻松，不容易踏空。这个时候开始运动，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那我们常常久坐会导致下半身水肿，踮脚尖拉筋可以改善问题。我记得踮脚，我们一直告诉大家，你没事在家里啊，每天扶着桌子或者椅子，因为那样容易摔跤，你一定要扶着一样东西啊，然后就踮脚，就是把脚跟啊抬起来，脚尖啊去站稳，就是踮脚。啊，一踮脚每天做个这个一个时段做个30个啊，试试看，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踮脚拉筋是可以改善很多的问题，因为久坐我们的心脏肌肉收缩无力，会造成全身的血液循环慢啊，再加上地心引力的关系，我们的血液中的水分就跑到细胞之外，形成了水肿。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很容易出现就是下肢水肿的问题，这个时候下半身的拉筋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改善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踮脚尖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早晨或者晚上睡觉，我们在床上也可以做一些拉筋啊，就是把脚啊就是抬高，尽量抬高，然后像骑脚踏车一样的动，或者就是我们年轻时候会做那个仰卧起坐啊，其实那也是一个很好拉筋啊，但是现在大概做不起来了，尽量吧，你就是把脚抬高，把手跟你的脚看可不可以碰到，在床上我们是都可以来做一些拉筋的动作啊。就是如果你去学过哈，这个所谓的提拉米苏啊，或者是瑜伽，它都有一些最简单的拉筋的动作，那我们只要学这些就好，太复杂的不要去学啊。那么拉筋啊，每天10分钟，上半身下半身的伸展，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肌肉神经啊，都能够让我们的松弛，然后会让你运动不会受伤。所以呢拉筋操每天都做一做，早晨起来不要急着
下床，那么在床上就可以来做一些简单的拉筋操。我相信坊间现在也有很多这些运动的CD 片啊，你去找，如果有这个拉筋啊运动的 CD 片，你买回家自己看一看。

学一学，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或者也可以去跟一些老师学一学，跟学瑜伽的老师你就学一些简单的拉筋就好。那我一直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家里啊，就有一个学瑜伽的那个像地毯一样的，但是它是塑胶的啊，或者是这个铺在地上可以去做运动的，家里有一片这样的运动器材，我都把它叫运动器材，就瑜伽做瑜伽的那个地毯哈，然后家里有，你就每天早晨、中午、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没事就可以去做一做一些拉筋的动作，其实在床上也可以了啊，我以前。现在比较懒了，以前我睡觉前我就会骑脚踏车，脚就像骑脚踏车一样然后手脚继续做拉筋的运动，已经好久没有做了，要开始做了，要不然老是觉得腰酸背痛啊，错位了。所以很多医生现在也主张大家一定要做一些拉筋的运动。

现在很多人呢、啊、工作繁忙，我常常看晚上啊半夜还有人在跑步啊，但是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比较多啊。可是根据研究指出，利用早上时间起床运动，往往是比晚上运动人啊要减肥啊或者健身都来的效果好。所以呢早晨起来运动是最重要最好的运动时间。那运动的时间的模式，一般人是把它分作三类。第一个就是早晨运动，第二是中午运动，第三就是晚上运动。结果显示，在早晨组运动的人里，他的腰围啊跟这个 BMI 值都比在中午跟晚上啊运动要来得更好。那么在参与者的报告饮食记录中，早晨运动的人他们的饮食更健康，而且吃进去的热量也比其他时间运动的人要来得低，所以对身体健康还是很重要的。可是呢也有很多朋友说，现在很多人都是到运动中心去运动，反正也没有太阳的照射啊，所以早中晚都没有差别啊。我想想好像也对啊，那最主要就是运动让身体消耗热量，还有就是脂肪，另外就是让你的肌肉啊还有骨骼能够比较好一点，筋骨能好一点，所以早中晚也就不太在乎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照射到太阳，每天要跟太阳接触，要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啊，那早晨的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天气热了，正午的运动是不主张，因为那会产生很多的后遗症和不好的效果。那早晨就是九点钟以前的运动，晒晒太阳，然后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晚上的运动其实是最不好的，因为第一，睡前你太激烈的运动对你的睡眠不好，第二，没有阳光的照射，第三，你吸的都是二氧化碳，好，所以晚上运动是不得已的运动。好，那如果你要到运动中心，我倒觉得就没有所谓时间的限制了哈。运动的种类也都会不一样啦哈。运动总比不运动好啦哈。只要有时间，就安排好一个礼拜最少要有2次到3次的这种长时间的运动啊。但是如果你家离公园很近，每天去半个钟头的跑步，好，或走路快走，我觉得那都是很好的运动。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

0: 五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银发飞扬。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今天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怡元，胡董，胡董你好。
1: 唐姐啊，精彩啊，
0: 谢谢
1: 朋友们，真是大家都很棒，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辛苦啦。
1: 我想啊，因为我们大家现在体能都很好，
0: 嗯，
1: 我们是不是来聊聊看，为什么我们65岁以后啊，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思考啊，就是说我们适不适合在职场上有一个第二春的这个机会。
0: 不要这样说好不好，我觉得我们第一春都不应该结束。
1: 对呀、啊、这是对我们这个很有 想法的人或者很有理想的人、嗯、但是有很多人都自我设限。现在我们所谓社会没有办法很怎么讲很跳跃式的进步，这中间除了我们的先考虑我们的体能以外，最重要就是我们思想上是不是有自我设限的这个情况。
0: 嗯，
1: 自我设限是一个在人类长远看来啊，自我设限是一个非常怎么讲非常浪费的一个事情。
0: 一样迷羊百样人，
1: 对，
0: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比如说有的人像科技界啊、哦
1: 嗯、
0: 他们在工作用脑燃烧生命上是比较快速的，所以科技界人大概在50岁，所有的人都预计自己是要退休的，
1: 也想退休。
0: 哎，而且他们的退休是想说要去过他们自己的人生。
1: 对，
0: 我觉得那个我赞成，因为他们前面的50年，就是从毕业到50岁的时候，他们真的日以继夜。像我儿子那时候在科技界的时候，每天早晨9点上班，要工作到晚上11、12点呢。
1: 对，就燃烧这个蜡烛啊，燃烧的太快，
0: 很辛苦，非常辛苦。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把最精华的人生贡献给了这个社会跟工作，因此他们。

0: 预计因为他们的钱也赚的比较多，所以他们就预计钱存的差不多了，他们就要退休。
1: 对，
0: 退休然后他们要去过自己的日子。
1: 没错，那他们这个比较属于怎么样，他们比较属于这种比较快燃烧的这个族群啊，因为他们虽然跟我们的年龄，譬如说我们在正好在就业的时候相仿，可是他们花的时间跟精神啊，都比我们大概要这个，我们的英文叫做 loading 嘛，哈，就是在这个重力上面来讲，它的
0: 负载
1: 太大了，负载大概有我们的两三倍，
0: 没错，所以我就说每一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啊，对人生的看法不一样，这些都无可去苛责啊，
1: 对，
0: 就是只要他们认为自己该怎么做的时候是最理想的，就按照他的理想去做。但是在整个所谓的公务体系或一般的工作来说，你的限制到底理由在哪里啊？像我们是一般限制公务人员，还有所谓的企业啊，都是65岁一定要被勒令退休，对不对？好。那我有时候在，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到那个年纪的时候，我真的无法体会。我65岁的时候，我觉得我活蹦乱跳的，
1: 就是啊，
0: 然后身体觉得
1: 还有很多想法，
0: 然后呢会有好多理想，然后身体状况非常的好，可是我们就被勒令要退休，对不对？
1: 对，
0: 对。可是那个时候我再想想，我们的前总统马英九先生，我们的现任总统蔡英文小姐，
1: 都超过了，
0: 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耶。
1: 对，他们都超过了，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当总统，肩负那么艰难的责任？
1: 这个，他们的这个年龄层，你还不要看，你要看现在的拜登啊。
0: 哦，对对，那不用，他是美国人，我不管他。
1: 这是很恐怖了。
0: 不是，那我就会觉得说，像我这样。我当然不能说我有多了不起啊，但是我至少觉得
1: 可以贡献，
0: 还可以贡献嘛啊。
1: 是是。
0: 那我们的退休年龄如果都设限在65岁，尤其现在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劳力断层非常
1: 严
0: 重？
1: 我们都以前有谈过几个老师傅嘛，
0: 对，
1: 这个劳力断层，
0: 对断层。那我们是不是要修法呢？
1: 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要大家来倡议。为什么呢？因为在欧洲啊。欧洲我们先撇开一些比较怎么讲比较浪漫的民族啊，他们对62岁要延到64岁他们就抗议了，
0: 因为那些民族过的日子太轻松愉快了，
1: 因为
0: 他们太有钱
1: 了，尤其像我去过西班牙法国啊这些比较慵懒的民族啊，他们真的在银行界啊，银行的我们去到那边，其实他们是也跟我们一样3点以后他们就打烊了啊，但是呢我们1点就去了，我们就是怕这个情形。我们办完活动以后，我们赶快要去把汇钱啊，也不是汇钱，就是我们的这个比赛要用的钱，要赶快把它兑汇出来，要换成欧元嘛，哈。那我们因为要美金，我就赶快到银行去。到了银行1点钟，我等到2点多，没有一个人来。然后2点多，好吧，就算你睡了午觉，尤其在西班牙睡了午觉，他这个打哈欠的来。那已经3点钟了，他就说你有什么事啊，我说我要换汇，好，他换汇啊，然后再打个哈欠，然后就说可是我们现在都很多小姐都已经回去了，我说那你们到底工作时间是什么，我们3点半就全部都下班了，那我说我们这个换汇你只要有一个出口让我们来做哈，因为早上我们事情才办完，没有一个人要管，没有一个人要帮你换汇，这是我在西班牙的，而且我是在马德里哦。我在这边的经验。那到法国去，相对法国又比西班牙要积极一点。但是我去到一个国家，我真的很敬佩，那就是德国。
0: 德国是很严谨的，
1: 很严谨，而且工作效率非常的好。而且他说一不二，譬如说他今天说他的工作时间是他的柜台开放到5点，他一定5点之后他才走。就是说他的工作跟他的研究，所以这一个国家强盛不强盛啊，跟这个很有关系。
0: 是，
1: 哎，所以说我们讲欧洲，它有这样子两种的民族性。那到北欧去，北欧其实有受一点德国的法律的这个影响，所以德国尤其荷兰，荷兰的荷兰语跟德国又有点雷同，哈、啊， 它中间有几个关键字都是德语的。

0: 的发音。所以说他这个荷兰人又喜欢做生意，所以他们对这个时间上来讲，他们是愿意做长时间的工作。
1: 嗯，
0: 所以在荷兰这边，我觉得这个整个北欧系统啊，现在也意识到这个年龄层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年龄大，年龄大的基盘比较大，人口比较多啊，就少子化这些，虽然没有我们台湾或者东亚地区这么严重的这个流失，尤其韩国跟台湾，现在日本、韩国、台湾，我们都是老化的这个国家。
1: 嗯，
0: 那其他北欧的地区孩子是有，但是他们人口数本来就少，所以这个劳力啊有这个不对称的情形啊，真的我们在时间上，尤其65岁这个用的实在是有点，怎么讲，用65岁做一个节点哈。我觉得是有一点勉强，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受教育的程度非常高，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医学又比较发达，所以我们的健康状况其实到65岁的时候也都非常的好。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我觉得应该要考虑我们延长退休时间。啊，那到亚洲来，这更是亚洲的民族啊，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比较。第一个历史背景的劳苦啊，他们比较吃的比较多，吃的比苦头比较多，然后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伦理观念又比较紧密，所以他们这个工作的时间的长短啊，我觉得他们的能力上面来讲是比欧美要来得高。
1: 是，
0: 好，尤其我们随便比一个好了，美国的民族性，他现在2亿多3亿嘛，3亿人口，那真的他们能够劳动的人口其实。意愿上劳动的人口也不多，
1: 嗯，
0: 可是像我们台湾、日本、韩国，真的是非常非常这个勤奋的民族，啊，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其实可以考虑，因为我们现在连劳保都要求我们领劳保退休俸应该在65岁以后，女生可能是现在好像延到63岁以后。那这样子的话，你为什么要延长你的劳保领劳保退休的这个月退的情形呢？就是因为看中了我们的医疗什么设备什么都好，所以你的能力或是你的体能都应该是不错的，所以他把这个时间延后了。那既然这样子，我觉得我们的劳动力的退休年龄也可以延后。比如说，我们经常我跟您私下也谈过，70岁以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1: 因为很多的智慧经验，其实都是在差不多这样的年纪开始产生的。
0: 对，
1: 嗯，
0: 我们上次有提到脑力的这个脑波啊，
1: 嗯，
0: 就是脑力上面为什么年纪大的人他的智慧都非常的好，
1: 嗯，
0: 啊。他在判断的能力，或者是他在跟人家对话的这个方式，他的情商都比较高。
1: 嗯，
0: 原因就是他在这个脑里面的这个对流方面啊，
1: 嗯，
0: 脑的使用方面，它是一个对称关系，它可以把他的理性跟感性可以同时存在。
1: 嗯，
0: 然后他的理性判断跟感性判断，他可以处理事情，可以用双轨进行。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上次有提过。尤其是脑波的专家有提过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脑细胞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年龄而它就不长了，跟我们以前的观念完全是突破性的，
1: 是，
0: 嗯，所以在这个很多健康的知识越来越发展出来，才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相对应的，我们其他的配套的措施就应该跟着改变。
1: 哎，胡董，我想请教一下哈，
0: 是
1: 日本现在是几岁退休？
0: 日本现在他们是，70岁、75岁都可以。
1: 啊，
0: 问题是，
1: 真的
0: 啊，问题是他们厌世的年龄也是75岁。
1: 啊，
0: 所谓厌世的年龄，他们希望国家开放给他们75岁可以去自我决定死亡。
1: 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法令，啊，
0: 他们民众有这样的一个诉求
1: 啊，
0: 他并不是因为像以前我们讲的富达人啊，
1: 嗯，安乐死，
0: 他是因为得了病，他希望能够，嗯，有这个自我解决的安乐死。他们不是指这个，他们是说能不能开放他们75岁以后可以自行决定他们的生死。
1: 嗯，
0: 哦，倒不是因为生病哦，
1: 嗯，
0: 所以没有一个附加条件哦，
1: 嗯，
0: 他只是说希望能够开放。因为我们现在自行自杀这个是触法的，
1: 是
0: 就跟我们烧钱啊，我们把那个钱纸钱那些啊 烧掉，那个也是处罚。

0: 的，我们不可以影响国家货币哦，但是我们影响自己的身体，自己自行自杀，这也是触法的。
1: 嗯，
0: 哎，这个是我们在法律上有认定。但是呢，现在我们如果要退休的话，我们想要认定一个退休年龄，我觉得这是合适的。
1: 是，那韩国呢？
0: 韩国的情形我不太了解，韩国其实跟台湾一样，步调比较慢。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借镜在这个日本。
1: 嗯，
0: 日本每一次每每都是由日本先倡议。
1: 是，
0: 因为日本的老龄人口太多了。
1: 没错。
0: 现在我们台湾已经
1: 是要居第一的，我们已经差不多啦。
0: 我们要居成长性最高哦。
1: 对。
0: 所谓成长性，就是说我们的老龄化的成长性最高。
1: 最高。
0: 那日本的老龄化人口是最多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有1100多万嘛。
1: 嗯。
0: 好，那我们的人口是2400多万。
1: 嗯。
0: 那根本就不成那个嘛。
1: 是。
0: 哦，那你现在说老实话，现在连上海人口都2400万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说在整个范围来讲，韩国跟我们比较雷同。
1: 好，
0: 但是韩国也是变成第二个老龄化快速。
1: 那我们刚才说，我们所有的长辈朋友啊，不管说你现在有没有退休，你有没有到65岁，那你的感觉如何，这是最实在的，对不
0: 对？因为我们的体能啊，被这个所谓的65岁的这个平均线啊给设限了，因此呢，大家的规划就会变成说，我还有体力，我就帮忙孩子们带孙子。
1: 嗯，
0: 就有的人是他可能在职场上他是个教授，他可能在职场上他是一个很专业的木工啊，那这个在木作上面也非常这个有成就，但是因为受限的关系，他就没有劳健保了嘛啊。
1: 嗯。
0: 那现在目前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第二度投入你的喜欢的职场，那都会有劳健保的续保。
1: 嗯，
0: 哦，这个续保就跟你的原来的劳保是不相连的啊。
1: 嗯，
0: 但是就是要做一个保险，那这个也是保障你在职场上如果有受伤什么的，它还是有一个保障嘛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是会延续的。像我们基金会，如果有请长辈来一起来做我们的志工啊。那这个志工如果是时间比较长一点的话，我们都会帮他做保险，这是所有社会局他们都一贯的要求哈。那我觉得这个说老实话也是一个蛮好的状况。
1: 对，它是属于劳动保险嘛。
0: 对，属于劳动保险。嗯，对，它并不是属于后面还有分配的这个问题。
1: 是。
0: 那这个保险呢，让始祖也让他们觉得说，哎，我们这个在职场上还有一点这个贡献的价值啊。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的选择安排是说，那我就回到家庭去服务，那也是可以。那有些就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他可能在职场上他可以教育教化学生，教育学生啊，在教育界有一个成就，那或者是他在这个所谓科技业有一点成就，甚或呢他在这个所谓我们的工作坊里面。工作坊里面包括木材呀，这个各种项目啊，或者是瓷器啊、绘画啊，这上面工作坊里面它有很大的成就。如果就这样退休的话，实属可惜啊，实属可惜。尤其在他健康状况非常好的这个情形下，所以说这个情形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回到自身的身上去考虑说，
1: 嗯，
0: 我自己想不想退休？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要，这并不是大问灾哦，但是就是一个可以自我审视的一个时间表了。
1: 嗯，因为我觉得我们先前有提到，就是一个人他想不想退休，要不要退休，是完全个人意志的问题啊。
0: 对，
1: 就是，但是如果你设限了年龄的限制，强迫退休，那就是一个整体社会制度的问题。
0: 对，
1: 嗯，
0: 对。
1: 因此呢，
0: 嗯，
1: 我觉得合不合理，
0: 嗯，
1: 这是一个要去考量的。
0: 嗯，
1: 然后整个国家社会的需求也是要去考量的。
0: 对，
1: 嗯，
0: 对，您刚刚提到需求，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工作方。
1: 嗯，
0: 因为有很多很多，譬如财母，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做家具哈，
1: 嗯，
0: 做这个水电的一些很多美美嘎嘎的一些技术问题，
1: 嗯。
0: 老师傅他们都握有非常高的技术，
1: 嗯，
0: 啊，那这些老师傅他并不是不想做，而是他有可能他在做的当儿，第一个薪资可能就被有一点被低估了，啊，或者是呢，

0: 没有适当的得到一个职场上的一个包容性，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就退了算了啊，就不想做了。那不想做久而久之，我说老实话，你就会不太想再进这个职场，因为它是一个辛苦的行业。
1: 嗯，
0: 它是一个辛苦，它要动脑以外它要动手。所以呢，还有就是像外科啊，一些医疗的单位啊，这医院里面开刀房，他们都是不比较不会找老医生来开刀，
1: 因为那是生理的一些
0: 生理的因素，他怕他会有抖动的这些情形。可是他有很高的经验值，所以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叫做达文西的这些手臂啊，用电脑操作啊，这种什么，他在学理上面，我觉得这些老医生是非常有贡献的。
1: 嗯，
0: 他可以在学理上面给一些新兴要操作的这些医生啊，给一个很充足的知识上面的传授。所以我在这个医疗方面，我是更是认为这些医生是真的，如果你体能行的话，真的要传授一些新兴医生。
1: 所以就是在教学，
0: 在教学，
1: 还有这个顾问啊，
0: 对对对，
1: 这个部分是必须要把它传留下来的。
0: 对，要传承。因为这个真的是不可多得的。
1: 嗯，
0: 啊，我们有很多很多以前老医生，他们在，你看他们在求学的过程，那个真的是兢兢业业。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方面真的是我们要重新思考啊。对一些，我们应该把它怎么讲？应该把它区块化啊，哪些区块我们要这个真的要延揽一些真正智慧上面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传承的这些长辈，我们要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留在职场。那至于他的工作时间，我们大家来可以来调配啊。那这个方面我在很多方面，这个都中间要很多细项啊，要去琢磨。但是我刚刚有提到，我们要回过头来问自己，我们的人生规划要不要自我设限？如果你本身就是没有想要再继续的话，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想要继续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要开一些门啊，这些门要让我们方便能够继续延展我们的在职场上的一些技能啊，甚或是一些可以领导的这些智慧啊，领导的这些条理上面的，我觉得非常重要。
1: 嗯，
0: 所以有些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到最后就是变成他们在写书了。
1: 嗯，
0: 这有点可惜啊。
1: 是，
0: 因为写书现在能看的有多少人？
1: 嗯
0: 啊，倒是你如果在职场上的话，我觉得可以展现出很多很多可以传承的东西。
1: 嗯，
0: 好，这个是比较实作的部分。哦，那如果说在心理上面来讲，我们今天要看看我们自己适不适合再继续在职场上。职场有很多必须要面对的事情，第一个，你必须要面对一些很年轻但是他的成就已经很高的这些孩子，你跟他是并肩作战，一起去在职场上面贡献啊。那我们可不可以倚老卖老啊，这些都要补足啊。这个可能我们在思想上面，我们自己要先融化这些比较给人觉得说有阻碍的地方，也给自己设限的地方啊。就心态上我们要调整，我们是年轻的，我们是可以贡献的啊，我们可以跟年轻人一起在这个同一个职场上面能够做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相处，这是我们自己心态上的调整。好，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技术上，如果是有些拔尖的技术上面，我们必须要跟人家做一个圆桌性的会谈啊。譬如说我讲一个简单的，老医生跟新医生他们在碰到同一个 case 的时候，他们早上会有一个晨间的叫做会议，就是针对这个案子，我们可能要不要开刀，要不要干嘛，我们要怎么样进行他的手术，或者甚或术后一面的恢复的这个工作。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例子就是充分显现，你老医生跟新医生，我们都要并大家一起要携手合作。那这种心态，我们都要去与时并进啊，对不对？
1: 嗯。
0: 那尤其是我们的情商非常的高，我们的智慧啊，情商非常高。所以我们在传授的当中呢，这孩子他们听了以后，如果他们有比较草率的决定的时候，他们会听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会给他们一个十足的帮忙啊。那这个方面我觉得像医界都会乐见其成。

0: 我现在看到很多教授啊，他们曾早上的时候，碰到一个，譬如一个癌症病患，他要开刀的时候，这些教授都会传承这些经验。
1: 嗯，
0: 哦，我觉得那这个会议就非常的圆满。
1: 其实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氛围啊，还有社会就是对于这个长辈朋友的一个尊重的一个氛围很重要。

0: 真的都是非常重视，但是这些年下来啊，有很多制度的改革，或者是当然我想年轻人往上走这是正确的，
1: 对，
0: 可是对老年人的尊重，我觉得他们有没有做到，
1: 在态度上一定要谦和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否则吃亏的还是这些年轻人，吃亏的还是社会的大众，
1: 对，对，因为你光一个 case 或是一件事情如果有长辈来跟你提醒的话啊，我觉得我们会圆满的达成任务，这个是很自然的道理哈。但是有些年轻人就是比较莽撞嘛哈，但是我们如果要进入第二春的职场的时候，我们要预备一个心态，就是我们会碰到这种类型的年轻人，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讲，在职场上的一个劝说行为啊，我们都要有这个智慧。对企业主来讲，我们顺便也在这边也提醒一下企业主，真的，我说年纪大的人真的是你招商的这个最大的利器，
0: 宝哎，是宝，
1: 真是宝哎！我跟你讲，你看詹美西上，你光那几个外场的朋友啊，外场的工作人员，你知道他招揽多少这个叫固定的客户吗？因为他凭着他的记忆跟他们的情感，他这些这个顾客啊都不会跑票，
0: 是
1: 他要吃西餐他一定到詹美去，这个我觉得难能可贵，你知道，
0: 是，
1: 然后他这个老板啊又把这个祖传秘方就一直保持相懂的哎，真的我跟你说，他牛排可以煎啊，你要几分熟他真的是到位
0: 啊！我那天才知道说牛排是单数的，没有双数。好，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
1: 里。太好了，
0: 谢
1: 谢，
0: 谢谢，
1: 谢谢长姐。
0: 各位老朋友，我常说啊，幸福就像是一个金字塔，常常越往上，你就觉得幸福越少。得到幸福的几率相对的就越难。其实真正的幸福就是一种期盼，是一种心灵的感受，只要用心去发现，用心去感受，你就会觉得幸福其实没有那么难，它往往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去珍惜它。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伯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1: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0: 我只是感觉好酸，无想到会安尼死的啦。
2: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标号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的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你在做什么？
4: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3: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4: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0: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呢。
1: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3: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陈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自然医学当中哦有关于声光电热啊等等的一些的疗法了。那今天要谈的是光疗啊，谈到的是这个红光，红色的光。那稍待呢也请陈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要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月的主题生命史的书写啊。什么叫做生命史呢？还有他怎么样来分析这个生命，它到底是对人呢，还是对于其他的事物呢，还是整个的历史的脉络呢？稍待也请徐鹤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平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所谓的声光电热词啊。那我们之前提到了光疗啊，还是要请您谈谈所谓的光疗是什么？就是日光灯这些嘛，对我们身体有疗效吗？还是太阳光？
1: 对，就是我们既前一个阶段我们把声光电热词的磁疗讲过以后，我们这个阶段是进入光疗、哦、那光疗的话当然就是说最就是整个地球它的这种就是万物的这个能量的来源就是太阳嘛、
0: 嗯
1: 哦、那是一个自然光，那自然光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它有红橙黄绿蓝靛紫、哦、这七色光，那我们偶尔也会听到什么近红外光啦、啊、远红外线啦、啊、远红外线光啦、啊、那像红紫光的话就是有外面的紫外线光、哦嗯、就是说有分细分到现在可

0: 科技可以把它 分到很细，然后对各个光的颜色、
1: 哦、
0: 都有它不同的一些作用。
1: 哦，
0: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从上一集我们一直在讲说蓝光，
1: 嗯，
0: 蓝光我们过去有时候常常被妖魔化，
1: 哦，
0: 就认为说什么
1: 手机的蓝光啊，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事实上那已经被过度妖魔化了。
1: 哦，
0: 蓝光是在白天是一个很重要的光，
1: 哦，
0: 我们一定要去晒太阳，就是要吸收它的阳光，它可以帮助我们刺激。就是让精神更好。
1: 嗯，
0: 那到了晚上以后，它因为它确实它会抑制你的
1: 亢奋，
0: 对，所以它会抑制你的褪黑激素、
1: 哦、
0: 会让你的睡眠会产生障碍、
1: 嗯、
0: 所以意思是说晚上为什么不要接近蓝光？嘿、
1: 哦，
0: 对，可是蓝光其实是白天可以用的光，
1: 嗯，
0: 是很重要的。
1: 嗯，不过您说啊，像这个主要是以太阳光，我们这那种太阳光啊，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所以基本上好像是这个七个颜色的光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
0: 可是事实上这个是叫做可见光，
1: 哦，
0: 嘿，还有看不到的就是。紫外线呐、啊，
1: 哦哦，
0: 红外线、啊，
1: 红外线、啊，
0: 外线、哦哦，那个就是光线呐、啊，
1: 哦 哦, 哦，
0: 对对对，那可是事实上，它在我们在自然医学里面，这些它的不同的光，甚至刚才那些紫外线、嗯，甚至那些红外线，它都有它的作用。
1: 哦，
0: 哎，不是说只是单纯就是像颜色不同而已，
1: 哎、嗯，
0: 那它其实基本上啊，就是说我们。这从去年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讲说新邪症时代来临。
1: 嗯，
0: 这个邪症真的是整个一个这种，就是说我们人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
1: 哦、
0: 就是说王维公教授他也后来也发现到，就是说人体的血液的循环最大的效率就是要靠邪症。
1: 哦。
0: 哦、有邪症的之下、嗯、那个各个脏腑能够血液的流畅是最顺的、
1: 嗯
0: 哦、那一样就是说我们不管之前我们也讲到说邪症呼吸啦、啊、邪症的这种、啊、包括那个叶老师的邪症运动、
1: 嗯、
0: 这些都是在一个就是说利用一个邪症一个物理性的被动运动去帮助我们人体恢复到它的节律、
1: 哦、
0: 我们做了半天其实就是要让自己身体校正回到自己的节律、哦、所以这整个就是说包括我们不管打太极拳或什么外丹功、哦、超慢跑、
1: 嗯
0: 哦、邪正呼吸这些目的都是为了就是说让我们身体能够回归到它原来的节律、
1: 嗯、
0: 那身体才会自动产生一些就是修复恢复到正常、
1: 哦嗯、
0: 那声光电热磁这些自然医学常在用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工具、
1: 哦嗯、
0: 都是工具所以它其实它最后它的核心还是会就是说它要利用这些光就是频率啦、
1: 嗯
0: 哦、就是它有它的波长就是有频率、
1: 哦、
0: 那个东西就是它希望能够跟我们生物体产生一个共振的调控、
1: 哦
0: 哦、所以利用不同的频率不同的波长那它能够跟我们对应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特定的这个细胞的分子然后产生一个共振效果
1: 嗯，所以说还是要互相呼应的啦啊。不过呢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谈这个光疗啊，就是各种可见光啊不可见光啊等等
0: 运用
1: 哎，稍待我们再请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光疗当中我们上礼拜还没谈完的红光这个部分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光疗当中的红光哦。红光听起来就很热情的感觉哦。
1: 对对对，那个我们上次我们讲到就是说蓝光被过度的妖魔化，
0: 嗯，
1: 可是红光又被过度的。就是提升到他说 是什么万能的神光啦，
0: 哎呦，好像不太妙吧，
1: 就是又把它过也把它讲得太好
0: 了，太神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很多有时候你常常会听到一些医美啊美容的仪器啊、
0: 哦、对，
1: 然后就用红光去帮助你这个修复什么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除皱啊，
1: 对对，可是事实上它还是有它的这种，也不是完全万能，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哦
0: 嗯、
1: 那红光它确实就是说对这个低能量的时候，就是说它我们常会运用到一些像雷射治疗、哦、所以它会有帮助于就是促进这些伤口的愈合啦，减少发炎啦，缓解这些肌肉酸痛啦，改善关节炎，甚至皮肤的美容、哦、那它的原理就是说红光会刺激这个粒线体，提高这个 ATP 的产生、哦、那红光确实它对睡眠的干扰也比较低、哦、因为像蓝光它会抑制褪黑激素哦、那红光就比较不会、
0: 哦哦、
1: 所以到了晚上是可以还是可以用的、
0: 哦嗯、
1: 那它对眼睛的这个像蓝光的这种光化学伤害的风险也比较低、嗯
0: 哦
1: 光
0: 啊、
1: 蓝光如果太强的话、嗯、时间照得太久对我们眼睛确实会造成视网膜那些的伤害、
0: 嗯、哼，
1: 那红光确实是它的安全性就比较高、
0: 嗯
1: 哦、那当然就是说它的坏处是在哪里，就是说它有时候如果说你是在有一些高强度的红光的后，它会产生一个热伤害，
0: 热伤害、
1: 哎、热、哦、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红光你一看就是比较热情啊，它确实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算是比较补、
0: 哦、
1: 比较补的、哎、比较偏这样、哦、比较偏这方面的、哦、那它可能会就是说如果说你用那个功率太强的话，强的话，它对我们的视网膜确实会产生一个热伤害、
0: 嗯、
1: 那甚至可能会造成皮肤的这种烫伤、
0: 嗯、
1: 那这些当然就是说我们一般家用的这些红灯是不会啦、
0: 哦、
1: 可是像工业用的这种加热灯、
0: 哦、
1: 或者像有一些是高功率的雷射、
0: 嗯、
1: 或者有一些很强的舞台灯、
0: 嗯
1: 哦、这种就是

0: 风险就有了。
1: 对，
0: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就很烫，
1: 嗯，
0: 哦，那个很烫，所以那就不能长时间的去直视，
1: 嗯，
0: 哦，那可是事实上就是说我们知道红光确实它有一些特定的医疗的用途，哦，是有效的，可是市售有很多美容仪器的效果就被过度夸大了，
1: 嗯，哦，
0: 那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可能功率不足，波长不准，哦，那也缺乏这种临床的这种论证，
1: 嗯，
0: 哦，所以就说不是说一看到红灯就以为红光就以为说这个就是很有疗效，
1: 嗯，
0: 并不是这样子的，哦，那有时候我们会注意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晚上也常常会看到一些红光的环境，有一些像那种军事设施，
1: 哦，
0: 你刚刚看到用红光
1: 的，那个，
0: 对对，
1: 那个，
0: 不管，欸，
1: 那个眼镜啊，
0: 对，或者他是可能附近他用 红光去照，
1: 嗯，
0: 哦，就是说他对人体的这种伤害是比较少的，
1: 哦，
0: 可是他长久，如果说你这样长期在那种红光的环境之下，哦，就是你会对视觉的适应或色彩的判断会受到影响，
1: 哦，会变色盲了吗？
0: 就是会比较扰乱你的那个，
1: 哦，
0: 像有时候潜水艇里面啊，
1: 哦，
0: 有时候就是一些特殊的工作环境，
1: 嗯，
0: 它就会用红光，
1: 哦，
0: 那这样反而就是其实会扰乱你最后对色彩的判断，
1: 嗯哼哼，
0: 哦，那红光对视网膜的真正的风险的机制，哦，就是说红光是属于热伤害，
1: 哦，
0: 那蓝光它的对视网膜的伤害是主要是光的化学伤害，
1: 哇，
0: 哦，
1: 所以听起来都是有伤害了啊！稍待，我们再请陈明阳博士为大家说明。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光疗当中红色的光啊。那当然它好像没有像蓝光啊对我们的眼睛啊那么大的伤害，因为蓝光啊它有可能这个兴奋啊或者等等，可是红光其实差不多嘛。哦，
1: 红光是比较偏向补，蓝光是就是比较属于比较抑制型的。
0: 哦，
1: 对，所以它会抑制褪黑激素啊这些的产生。哦，那蓝光它大概在400到500奈米，它的能量比较高。哦，它容易引发视网膜色素上皮，哦，这 RPE 氧化的压力，那也比较容易产生这活性氧 ROS 的生成，那对细胞的凋亡是容易造成的，所以这个叫做光的化学毒性。哦，那但是红光哦，它大概在620到750奈米的话，它的光子的能量比较低，哦，比较不容易直接引发这种光的化学反应。哦，就比较不会产生这个 ROS 这个活性氧。哦，那所以说红光会造成这个黄斑性黄斑部退化，这个是比较没有科学的基础啦。
0: 哦，
1: 那红光它真正的风险是在热伤害。哦，那红光跟近红外线，哦，就是它可以穿透我们的眼球的这种介质角膜水晶体还有玻璃体，哦，这些几乎都透明，它的能量会被视网膜这个色素上皮吸收。哦，如果说这个红光的这种当的能量的密度功率太强的时候，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 眼球里面的这个视网膜的这种类似它有黑色素的这个吸收光能，温度上升，那蛋白质才会变性。
0: 哦，
1: 视网膜这个就容易组织容易凝固坏死。
0: 哦，
1: 所以这个叫做视网膜的热凝固伤害。
0: 哦，
1: 但就是要强度要很强啦，
0: 就像我们吃那个蛋啊，那个蛋白那个变成凝固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视网膜的热凝固伤害。
0: 嗯，
1: 哦，那这种红光的这种热伤害通常就会只会发生在这种就是说比较高功率的雷射，
0: 哦，
1: 或者是工业用的红外线的设备。
0: 嗯，
1: 还有当然就是说你不能就是太阳的光不要直视啦。
0: 哦，难怪要戴太阳眼镜。
1: 对对，所以我们一般家用的这种红光还不至于啦。
0: 哦，
1: 还不至于。嗯，哦，那它会造成这个危险的一个条件就是第一个是高功率的密度，那第二个就是小光束的聚焦。
0: 嗯，
1: 哦，第三个就是你长时间去直视，哦，那瞳孔才会放大。
0: 哦，
1: 放大的状态。对，哦，所以尤其是雷射这种高度聚焦是最危险的。好，哦，像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拿着雷射笔就照人家眼睛，
0: 对，那个很可恶。
1: 欸，那是很不好的。
0: 嗯，
1: 哦，那个是真的会很危险的。
0: 嗯，
1: 哦，啊，工业加热灯啊，哦，医疗这种伤高能的这种雷射就才会有比较危险性，就要注意。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反而就是说 红光之外它有一个叫近红外线，大概在780奈米以上，一般这个人眼是看不到的。所谓的外就是不是可见光
1: 哦，
0: 红外线、紫外线，这个就是超过我们眼睛
1: 可以看
0: 得
1: 到的。
0: 我们人大概在380到750左右，那如果说超过这个我们就看不太到。那看不太到的时候 不代表没有，你反而不知道，像近红外线它那时候你眼睛反而没有感觉，这种不没有警觉的这种照射有时候还比红光更危险。对，那可是近红外线它本身它在的医疗用途反而是最重要的。
1: 不过我觉得还是要这个审慎了啊。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先请自然学博士陈平阳博士为大家谈到了光疗当中有关于红色的光它的好处还要注意的事情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

0: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母，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4: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3: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5: 教育部体育署

0: 联络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防治。
1: 受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3: 就懒得用呗。
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3: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2: 零钱不要宅在家，
3: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1: 好棒棒。
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来谈谈我们一些地方创生啊。那老师今天要跟他谈的是生命史的书写，有点这个文言文，就是写作的意思了，是不是？
1: 生命史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常常在我们的民族志写作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0: 什么叫做生命史啊？是一个人，还是这个部落，还是这个地方啊？
1: 通常是这样，我们在那个论文看到的这个呈现方式啊，是单一个人或几个人，他们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生长的过程，或者对某些特定的事件发生了以后对他们的影响，那这样子的写作呢，常常使用在就是说我们对某一个特定的族群，想要了解他的无论是生命情境啊、遭遇啊，还是处境啊，所以会透过这样的方式，用累积很多次的访谈，还有贴身观察，参与观察的过程，然后去理解他的生命。那本来我们在这个书写里面，以民族志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收集到哪些资料，我们就呈现，并且在这个资料呈现里面去探讨，在我们书写过程中发现的议题，通常是这样。那最近呢，因为我的论文也需要触碰到这一个部分，那我的论文的对象就是部落的青年，
0: 全部都是部落。
1: 对对对，那他们从小到长大之后到外地去工作，然后工作了十几年之后又回来，
0: 返乡青年。
1: 对对对，那很想要知道就是说这一段他们离开家的历程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们回来的原因，以及他们回来之后做的事情，
0: 就这段历程，离家，
1: 对对对，
0: 这段，
1: 是是，
0: 然后又回家，
1: 对对对，
0: 这中间发生什么事，
1: 是是是，
0: 让他想回家了。
1: 对对对，那他在外地的经验，对于现在他的事业，或者他在部落里面生活有什么影响？好的或者是坏的？那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文化的翻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代言或者

0: 是翻译的误用，
1: 嗯，
0: 好，这个会对这个当地人或者是被研究者本身带来很大的困扰，或者是他的生活上给他这个预想不到的灾难。最近发生了，也有发生了一两件这样的事情。
1: 哦，例如、啊、
0: 就是研究者在写注的时候没有那么小心，
1: 嗯，
0: 然后这个觉得在学术上说得过去的一些做法，可是对于当地人来说，他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怎么讲呢？掀起一个严重的冲突，这样。
1: 哦，
0: 那我是觉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啊。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称作研究伦理嘛，或田野伦理，在谈这个问题，很重要的是说，无论我们写作的人是不是当地人，或者我们写作的人跟被写的人之间是什么关系？那当你的书写啊已经被阅读之后，它就有各种的解读，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嘛。所以现在我们写论文啊，很多很多的这个防御措施啊，
1: 嗯哼哼，
0: 就是第一个你要让对方知道你会把他说的话写下来，
1: 哦，
0: 第二个你要怎么跟他沟通，让他确认过你写的东西，
1: 嗯，
0: 那我有特别跟大家讲一个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我也有学长姐。他们不是这个民族学民族志研究领域的他们是别的领域的，他们的这个书写啊是一个他们教学历程里面为他们建构的一种正义，所以他们是不会跟受访者沟通的，就你讲了什么他就会以他觉得正义的方式写出来，这样。所以呢像我们这样子的会很在意我们写出来的这个内容是不是影响了这个原来的人的在地生活，这种学科不一定很多啊，就是我们以为理所当然是我们觉得我说过的话你写下来不是应该给我看吗，我们觉得蛮理所当然是，可是其实在很多学科里面是不一定的。
1: 哇，这个很糟糕哈。好，我们稍待再请许鹤老师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生命史的书写啊。谈到了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这个记录啊，或者纪录片等等的这些啊，没有经过当事人他在我们访谈之后，我们整理之后他的认可。
1: 是是，我觉得不是所有都这样，但是会有一些领域会觉得。个人的批判是重要的学科训练，所以是不一定会让受访者确认的哈。那我觉得啦，其实当发生那个我们的书写，因为比如说我们以生命史来看，我们写的就是受访者的记忆嘛，就是他的人脉关系、人际关系，他在他的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片段，过得好的、过得不好的，他都告诉你。
0: 哎，那不都隐私了？
1: 对啊，那我们在这个受训练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都会告诉这个老师们都会告诉我们说，你在书写的时候要做适当的变换啊，要做到适当的保护你的这个受访者啊，然后无论他所在的地方，还是他这个说了事迹，都要有一些。遮掩，
0: 对，隐晦啊，或者
1: 扭曲一下，让他不像这样。但是以我这个采访多年的经验啊，我会觉得有些事情既然是秘密，秘密就表示我知你知，就没有人知道了。当他被别人知道的时候，不是我讲了，那应该就是你讲的。所以难免或者一定这个免不了会对号入座啊。然后会觉得有些本来就不应该被说出来的事，然后被大家知道了，更何况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它一定是会有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觉得平常的事，可能在另外一个文化里面是禁忌，在另外一个文化里面是不可以做的。那其实我们汉人的风俗本来就有很多禁忌嘛。像我跟我爸老人家，我现在可以出卖他，他已经过世一阵子了。就是有，比如说那个常常啊，端午节的时候，就会有同事啊说：“哎、欸，我们家多包了三个粽子给你吃。”然后我刚结婚的时候啊，我老婆也会从娘家带粽子回来，每次都被骂。
0: 为什么？
1: 哎，我说爸，我跟你说，端午节哈，然后我同事送给我两颗粽子，哎，你要不要吃一颗？然后就被骂，因为我爸他说，在他们风俗里面呢，过节的粽子是一定要自己包的或自己买的。
0: 哦，
1: 那什么时候是不自己包？
0: 家里有丧事，
1: 对，
0: 就跟年糕一样。
1: 对，所以呢，这个蹙眉头的事情啊，我还。蛮多的，没有少做过。
0: 我没想到嘛。
1: 对对，所以想到就哎，我拿了两颗嘛，我分你一颗啊，我也是孝顺、
0: 好心嘛，对不对？
1: 对啊，
0: 觉得还蛮好吃啦。
1: 对对，就被骂。所以就算自己文化不同断代之间就有这种问题，更何况跨文化的书写这样。
0: 所以这个要怎么去？避免呢、因为要保护当事者，否则如果都这样，我看以后啊，我们这些所谓的研究者啊，就不会有人再来愿意跟我们来沟通，或者愿意分享、
1: 而且现在大家那个常常写脸书啊、IG 啊，然后这个传播又更快，更多人看见，就不只是研究。

0: 就者啦，你作为一个游客也好，你作为一个朋友也好，嗯，有些事情你甚至就是不经意的想要跟别人分享。
1: 哦，可是可能涉及别人的隐私
0: 了。对对对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徐和老师为大家分享这个拿捏点哦。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

0: 工作者许鹤老师为他来谈谈生命史的书写啊。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些的禁忌或者是我们疏忽的啊，不过我就很好奇，那这个生命史的书写到底要从哪里开始？因为他长长的一生啊，我要从哪个地方截取或者是破题啊？
1: 生命史书写有很多分析方式啊。那当然我们在开始收集资料的时候，第一个预设啊，就是受访者在没有任何的打扰之下开始娓娓道来他的人生嘛。
0: 嗯，
1: 在这个娓娓道来这个人生啊，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从个人经验去回应，去迁入大历史的事件。
0: 嗯哼，
1: 就是他只是觉得说他小时候某一个年纪的时候，然后家境忽然变差了。但是呢，我们从那个时间点去回看，那个无论是这个大社会发生什么事，还是那个小的社区发生什么事，那就会可以回应或者是回顾我们在这个历史脉络里面这个村庄发生事件的这个无论是大事啊还是小事啊的一点痕迹。这样我们通常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啊，由几个人的生命史来看待或探讨，整个社会的大事件或村庄的独特的事件啊，带给人怎么样的影响？所以生命史的书写啊，一方面我们不会去提示或讨论说什么事什么事一定对你有什么影响，而是他在没有打扰的状况下，没有提示的状况下，把他的经验都说出来，那我们才从这些新经验去寻找。跟比如说村落的地方志啊，或者是那个时候的社会事件啊，去对照寻找那个切入点这样。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呢，我们都会听见或者是看见一些地方上的脉络是这个社会这个发展这个到了某个时间点，然后可能什么事情像我们在这个部落或者他邻近的汉人的社区做采访的时候，比如说以这个原住民地区来说啊，日据时代跟这个国民政府来台初年，有非常大的变动的是土地的移转
0: 三修减租那个问题。
1: 对，一开始是政府的命令，那后来可能就是除了政府命令之外，也在地方上发生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消息灵通的人开始去操作，把这个比如说三七五减租啊，工地放领啊，在这个政策还没来之前，先把大家地都买来。
0: 哎呦，
1: 对，然后就跟大家说，我来帮大家承担呐、啊，因为这个政策现在你们就会什么都没有啊。趁还没来的时候可以便宜卖给我。那这些事情我们在地方上都是可以听到很多的，哎，我们可以连结回来原来的这个历史事件啊，跟当地的发生的事情做对照。我们看起来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政策，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行字的事件，可在当地呢，其实
0: 影响好多人的生，
1: 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啊！
0: 对
1: 对对，是
0: 哇，这听起来这个，知识体大，而且牵一发动全身的感觉。
1: 但是就是说，我们站在这个比较远的距离，我们看不到在地的震荡啊，那个涟漪啊，
0: 它是一种蝴蝶效应了啦。
1: 对对，它有很多影响，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比较这个汉人社区，我在这个大溪听到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说很多现在四十几岁五十岁，就1970年或6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他们从小到大一定会经过一个大落，就是家里本来家境不错，忽然就家道中落，这样忽然就爸妈日子过得很辛苦，就是因为大溪那边发生过那个兰花的那个投资失利案，就是说大家一窝蜂的去投资买兰花种兰花，然后他就大崩盘这样。
0: 有点像那个什么宏源那个投资、那個、
1: 就是说、为什么这些那个我们访问的对象都会有一个我生活过得很不错 啊忽然就变穷了，这种生活这种生涯这样。
0: 还有这个雷曼兄弟啊，那个事情、
1: 本来在读私立高中啊，忽然就要去打工、不能继续读书了。
0: 好了，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整个历史上的一些小事，可是对

0: 别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大事了啊。好，那今天限时间我们就先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学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生命史的书写，今天要谈到怎么来破题找出你要谈的这个内容。今天非常谢谢许鹤老师，
1: 谢谢。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就恐怖的。
1: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行径，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作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公共电视网 PBS 的电话访问时表示，他认为很有机会与伊朗敲定协议，有望在他访问中国前达成。川普告诉 PBS 的白宫特派员兰德斯说，我认为这件事很有可能画下句点，如果没有结束，我们必须回头炸得他们体无完肤。外交部无人机外交小组执行长江政委于台德航太卫星暨无人机技术产业会议演讲时表示，台湾在全球无人机产业飞鸿供应链的重要角色，希望能够与友邦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合作，让台湾成为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亚太中心。外交部表示，这次会议不仅有助于台德双方进行技术交流与商业磨合，更展现了台湾作为全球民主供应链可靠伙伴的坚实地位，对台湾推动无人机外交深负意义。台北市鼠患引起讨论，有游客目击到台北市立动物园内大巨嘴鸟口衔老鼠，动物园表示接获通知之后，用葡萄干成功的诱使了大巨鸟放下了老鼠，并未进食，而当下老鼠疑似送兽医室检验。根据动物园的官网资讯，野生的大巨鸟分布在南美洲，栖息在森林草原，是最大型的巨嘴鸟，身体的羽毛主要是黑色，而颈胸部以及尾上附与白毛，尾下附与红色，食性包含了吃无花果、橘子等果实，也吃毛毛虫、白蚁、雏鸟以及鸟蛋等，在圈养的环境会捕猎吃掉飞入笼内的小鸟。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10%-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1-32度，新北市21-31度，桃园20-31度，基隆22-31度，新竹20-28度，苗栗20-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0: 搞炸哦！
1: 起照吗？
2: 早安
3: ，Bonjour，Good
2: morning，Ohayo。
4: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2: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0: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5: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小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一个小时。好，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呢？早上起来的时候要多赞美自己啊，今天呢又要开始努力工作一天啦。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先来到早上的7:10，现在呢国道5号啊，在头城、在宜兰、在罗东、在苏澳交流道都进行双向的移动清扫工程啊，所以呢注意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5号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进行双向的移动清扫工程了。好，另外呢先前就是在新庄的这是在新北大道跟这个五公路口啊，原本有那个淹水的一个情况啊，现在呢这个情况已经改善了，所以呢驾驶朋友可以安心驾驶哦。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四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邮轮爆出了汉他疫情，8病例3死。世界卫生组织在6号表示呢，停泊在维德角外海的荷兰邮轮呢，就是红底亚斯号，它爆发了罕见的汉他病毒的疫情，已经有8例的病例，其中有3人死亡。西班牙的卫生部长贾西亚在6号说，邮轮上面的3个病人已经撤离，而剩余的人员都没有症状。该船呢是将前往西国的加纳利群岛的田尼利夫岛停靠，而让所有人回国。台湾时报在环宇版讲到新的行星轨道，围绕双星四星际大战的世界，星际大战出现在宇宙当中吗？澳洲的天文研究呢指出， NASA 的卫星数据图呢揭露了27颗绕行双星运行的环联星运行运转行星，这类天体与星际大战当中的图塔因为星球极为相似，而对此这项发现呢不仅证实了科幻世界可能真实的存在，也为探索太空极端环境之下的宜居空间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在今天《工商时报》的头版呢，讲到实施怒火有望熄灭，美伊冲突至今超过2个月，终于传出重大的突破。美国官员和其他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呢即将在一项14项的一个要点的停业备忘录当中达成协议，以结束当前的战事，并且呢为更详细的谈判设立了框架。川普稍后呢在社群网站的发文表示，如果伊朗同意该协议，实施怒火的军事行动将会结束，霍姆兹海峡将对所有人开放，包括了伊朗，而如果伊朗不同意，将会以更高强度的开始进行轰炸。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讲到，美伊谈判路曙光，而川普呢暂停了护航行动。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峙呢5号出现了重大的转机，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呢要暂停旨在引导了船只通过霍姆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并且表示与德黑兰当局在达成了完整和最终的协议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网络媒体在6号引述消息报道，美伊正接近签署一份只有1页的14点的一个谅解的备忘录，一直就是在结束战争并且为后续的一个核武谈判来铺路。而该消息呢经过担任谈判中间人的巴基斯坦方面证实之后，乐观的情绪是激励了全球的市场，而国际油价呢重挫，股市呢是普遍的上扬。联合报焦点新闻讲到，伊朗说海峡通行安全。美国总统川普5号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将会持续的封锁伊朗的港口，但是引导船只离开的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美国国务卿卢比欧5号也说，攻打伊朗的实施怒火行动已经结束，而军事行动已经达成目标。

在今天的旺报呢，焦点新闻讲到了王毅说呢，要全面止战是刻不容缓。中东局势持续的牵动了大国的角力，而大陆与伊朗的外长六号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双方强调呢，透过和平谈判寻求永久的解决方案，并且要尽快的处理和霍姆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大陆的外长王毅呢，直言全面要止战是刻不容缓，而重启战端呢也不可取。纽约智库学者分析，德黑兰此行呢是意在对美国释放出讯号，也就是呢展现了并非孤立无援，而借此呢提升了谈判筹码，并且吓阻美方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呢，讲到说北韩呢新线是删了统一的表述，金正恩两国论呢法制化。北韩呢新修订的宪法内容六号曝光啊，将宪法正式的名称为社会主义宪法改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新设了领土的条款，并且删除了祖国统一相关的表述，被解读为反映呢最高领袖金正恩的两国论路线，持续推动正常国家化。

工商时报在综合要闻讲到台积松口美国布局在升级，台积电呢持续的扩大了全球布局与美国投资的版图。台积电的资深副总经理暨副的共同营运长侯永清呢，在美国的2026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上表示，公司已经为任何新的业务机会成长做好了准备。市场解读台积电呢，未来不排除进一步加码美国投资，同时在董事会的席次也见端倪。而在台积电打算要修订公司章程，提高董事的席次上限到12人。聊报两岸新闻讲到，在美国的陆企呢，73%去年是没有新的投资。美国的中国总商会呢发布了最新在美陆资企业年度的商业调查报告，当中显示，在美陆资企业对于总体营商的环境评价呢趋于谨慎，而持着负面态度者是占比过半，回升到2022年以来最高。而去年在美国呢是没有新业务投资的陆企高达了73%，也创了历年新高，显示了防御策略为主流。但是呢，企业是普遍的预期，今年呢，中美关系将会显著的改善。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法国端的稀土战略促 G7 呢突破中国的垄断。七国工业集团 G7 昨天在巴黎召开了贸易部长会议，而寻求呢在确保关键矿产供应以突破中国垄断的议题上达成协议。法国的外贸部长弗利西耶呢他指出，法国希望关键的矿产供应呢是他在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期间所交出最具体的一项成果。他说，来保障呢我们的供应链，确保不被特定的国家挟持。

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北京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十年呢是减半的。大陆呢多地市统计部门呢近日的发布了2025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2015到2024年之间，北京20到29岁常住人口是由461.8万人降到了248.9万人，十年之间减少了212.9万人，几乎是减半。相关的一个趋势是引发了外界的讨论。工商时报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国四月小非农就业是优于预期，而六号呢公布的小非农呢 ADP 的一个就业报告显示，在四月美国民间就业增加了10.9万人，不仅是优于市场的预期，而增幅更是创下了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美国劳动市场展现了韧性，又加上通膨持续的偏高，令市场预期美国联准会在短期之内不太可能降息。

在自由时报今天头版里面讲到，卢比欧警告中国误破坏区域的稳定。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呢五号警告，在总统川普下周呢访问中国之前，不应该对台湾采取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卢比欧强调，维持印太地区的稳定符合了美中双方的共同利益，并且确信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时将讨论台湾议题。中国时报在今天政治综合新闻讲到，学者说川习会不会签署第四公报。美国总统川普在五月中呢将会有大陆行，而各界呢关切了美中是否呢有第四公报。首席华府事务的我方学者指出，根据来自了美国国务院的讯息，国务院等行政部门目前并没有草拟第四公报的规划，因此可以研判短期之内双方不会签署第四公报。联合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香港的媒体认为川习会生变的几率低。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呢宣布将会在14号访问中国大陆，目前只剩下了8天。大陆官方呢仍未具体的证实。大陆外交部昨天只有表示，中美双方呢就川普总统访华事呢保持着沟通。香港媒体呢则是从四个方面分析指出，川普访问计划生变的几率相当低。如果没有意外，大陆外交部很快就会正式公布。工商时报的两岸焦点讲到了习川会谅议题，美国盼台海稳定。中华元首的习川会呢即将在下周登场，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美国当地时间五号证实，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将讨论台湾议题，并且警告任何对于台湾采取破坏稳定行动都不符合各方的利益，同时呼吁北京对伊朗要施加更大的压力。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要闻新闻讲到军购特别条例呢最快明天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针对了军购特别条例草案第四度的召开了朝野协商，各党团仍无法达成共识。韩国瑜宣布呢要依照规定来处理，而最快将会在5月8号的院会上面呢上演表决大战。台湾时报国内新闻讲到了萧美琴出面细谈军购，而盼呢能够注意在6号的一个政党协商。台湾正面临着中国的威胁，又加上呢战争科技不断的推陈出新，需要培养国家产业发展，通过 1.25 兆国防预算呢有其必要性。副总统萧美琴在5号接受金电视的一个专访，详细的指出 1.25 兆元的国防特别条例听起来很多，但是分了8年，每年每位台湾人只负担了6000多块，而且除了对美军购之外呢，商购以及尾制呢也很重要，尤其无人机的攻防以及无人载具的一个需求是相当迫切。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立委轰蓝板的军购，告诉中共呢是欢迎抢滩。而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第四度的召开了朝野协商的军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仍然破局，而韩宣布呢规定处理，而由于呢草案超过一个月的协商冷冻期，最快呢在8号立法院的院会就可以表决。针对了国民党等在野版本呢仍坚持要删除无人机等商购、尾制与台美合作等方案，民进党立委痛批，这意思就是告诉中共，台湾的无人机还没有要买，而第一波的防御机制呢还没有建立起来，欢迎你们现在趁现在来抢滩。台湾时报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在与军购订8000亿，而绿呢不妥协，协商在破局。立法院第四度的针对了 1.25 兆国防特别条例进行协商，但依旧破局。虽然蓝委赖世葆、白委王安祥在6号协商时相继提出了8000亿的军购，并且以对美采购优先，但是绿党团的总召蔡其昌以及国防部长辜立雄仍坚持 1.25 兆，而且希望能够包括尾制还有商购的无人机、反弹道飞弹的系统以及 AI 辅助的决策模组等项目，即使呢休息协商之后，双方也没有共识。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综合要闻讲到李纯说台美关税呢预料循着谈判结果，中经院的经济法制中心主任前驻欧盟代表李纯在6号指出，国际的经贸处呢处在一个旧秩序的消失、新系统不明的一个混沌期，而中美的竞逐关系呢会在未来的10到12年持续，供应链改革以及科技成为了主战场。在今天联合报的司法新闻讲到，中天的前主播呢是行贿官兵泄密，中天电视台的前主播马德林成佑呢因为涉嫌收了中国大陆资金，而在社群平台制作节目操作舆论，还透过了个人账户汇款给泄密的军机的官兵，在持转账的记录向陆方请款，而赚取大约16万元的水钱。桥头地检署呢指林声为新闻记者，竟然收取了报酬，而长期的与敌对势力合作作为害国安，我后呢是依反渗透法行贿以及洗钱罪起诉，重批他罪无可恕，求刑12年。自由时报政治新闻讲到了办共谍白手套3年，马德的账户成为中方行贿的通道。中天前主播林纯佑2023年经过了网络结识了中方渗透集团的成员，渗透透过了网络社群接触了我国的军职人员，并且以金钱报酬等方式去利用了军人拍摄投共的影片，进而吸引了军人，并且约定了搜集交付公务军事机密来换取报酬。03年来将自己的银行账户以转账汇款的方式行贿了现退役的军人以及其他的公务员共11人，成为中方行贿资金的通道，但是情资不乏假情报，所以中方反而被摆了一道。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卓奎祭出三个方针呢强化能源国安，而电力呢后指国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是出席了工商时报举办的2026台湾能源高峰论坛的时候，揭示了政府的能源政策有三大目标，包括呢以充足而且有韧性的电力供应、低碳自主的绿色电力以及能源价格稳定，来持续的强化电网的韧性，深化多元绿电以及深度的节能，并且持续稳定能源供应以及民生物价。

0: 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渐渐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习惯会受到牵连。
1: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互伊知影伊袂孤单。
0: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2: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互校园搁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4: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

可以获得食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今天早上的路况好像还不错，就是一些车多的情况啊。好，来，台北市的罗斯福路段向往北，在远端这个绿灯的直行号志是不亮的，提醒我们用路的朋友特别小心哦。这是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五段往北，现在远端绿灯直行的号志不亮啊。好，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的7公里，在新竹二前啊，现在有这个事故，是没有人受伤了，因为是 A3的事故哈，但是它占用了部分的车道，所以呢也提醒我们用路的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这是在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7公里这个地方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长照篇。

0: 长照篇，欢迎我们资深长照赵福源哈哥。
1: 各位听众早安。
0: 嗯，我们要非常感谢哈哥在四月份啊，就是我们的听友的见面会，然后在长照篇里面呢，跟听众朋友有很好的一个互动。
1: 是
0: 啊，虽然场地呢不大啊，我们听众呢参与的也不多，但是呢，我觉得哈哥的一个实力，好，就是说，因为你是在第一线嘛，好，你每一天都面对这么多被长照的这些照护者，那你都知道他们心中的想法，好，他们真正的需求。那当然硬体可以协助，好，比如说可以协助我们走路，可以协助我们做事，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帮助我们的心里面去面对长照的那样的一种感受，
1: 是，
0: 或者是在面对家人看我那样子的一种心情。
1: 其实我们去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常碰到的就是长辈当信任了我们之后，开始会把他的心事跟我说。那如果心事跟我们这些服务人员说的时候，他后面会附加一句，你不可以跟我的小孩说。
0: 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
0: 把你当知己了，
1: 那请问第一线的服务人要不要说，
0: 要不要说？
1: 这真的是
0: 可能要判断哦。
1: 对，这真的是一个我们在第一线服务的时候常常会碰到的问题。
0: 嗯，
1: 那相对的在家里面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比如说长辈跟其中一个小孩说一个秘密，
0: 嗯，
1: 然后他会跟他说你不可以跟其他兄弟姐妹讲。
0: 嗯，
1: 但是这个秘密为什么到最后会被其他兄弟姐妹知道？这就是我们在照护的过程当中也必须要协助的部分。
0: 嗯，对，所以有时候长照者哈，就是照顾就照护员，他有时候可能也要有点心理咨商的角色。啊，像比如说你刚刚进录音室之前，你跟我分享就是。

0: 是有一个长辈，他就是因为感情的关系嘛，就会被骗，被骗了600多万嘛，
1: 哈。
0: 那后来孩子知道，但也就是钱就没了嘛。可是长辈真正的需求其实是孤单的，因为没有人陪伴我，
1: 是，
0: 没有人跟我说话，所以呢，当这个对象，诈骗这个对象，他愿意付出，他愿意这样子对我，那我就把这个钱都给他。那我们外人看起来就觉得说，长辈你真很傻，因为你被骗了那么多钱，对不对？但是对长辈来说，他真正心中的那个需求，他问孩子，我如果需要你们在我身边，你们会在吗？那你们也没办法在嘛，
1: 对，
0: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大家都很忙，对。
1: 所以他们到时候发生的时候，其实跟我们其实很多年轻人在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会这样子，当你被爸爸妈妈阻止的时候，你会更想要证明说我的选择是对的，但是爸爸妈妈已经是用比较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知道说你们的结果是怎么样，那相对的在这个案例里面也会同样的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其实小朋友就是小孩在旁边的时候已经看到了，那但是当局者迷嘛，那我们说临老入花丛这件事情，它就是这样子发生，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要谈到长照 3.0 了哈。那政府他还是要做他该做的，因为他还是在硬体或者在政策上面，他还是有发现人有这样的需求嘛。所以其实在长照 3.0 的这个议题里面啊，其实最近政府也提出了相关的一些政策哈，包括有讲到这个长照险的部分啊。那我不晓得说在这篇文章里面特别提到长照10年的计划 3.0 啊，你自己看了之后你的感受是怎么？
1: 就是其实我们政府有在推广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有分商业保险跟社会保险，其实都有在讨论这个问题。那社会保险就是跟健保的概念是一样的，它可能是从你的每个月去缴，然后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然后再来做这样子的回馈这样子。那商业保险的部分就是私人的部分。那我们在做这样的判断的时候，我们常常在问其实有很多需要被照顾的人，他并没有办法看条文。就像那个失智是一样的，失智到最后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为什么我现在这个程度没有办法请领那个保险？对，就像那个失智症，可能要到了中期的时候，就是病症比较明显的时候才会有。但是其实在初期的时候，他是最麻烦的。就是我明明知道我是很好的，但是我会游走啦，我会到处乱破坏东西，那到时候那个社会成本其实是更大的，我们应该要去检讨的方向就是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如果你要真的要保那个初期失智的险的话，那可能保额要高一点，就是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机制来去判断啊，但是目前的设计可能它没有办法到这个方向，对，就跟社会保险是一样，为什么很多人不想要社会保险，是因为他觉得我又用不到，他已经先入为主的观念是说我又用不到，所以他当然不会去支持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换句话来说，我们如果刚开始开放的时候说没问题，那我们同意你可以自由加保，就是由政府来做担保人嘛，那你可以自由加保的时候，那是不是会有一些人的确他会想要保这个社会保险，他的概念是这样子。
0: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说条文嘛，
1: 是，
0: 对不对？就是说你说可能长辈对于保险条款当中的内容哈条文他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1: 是，
0: 所以至于他当他真的是需要用到钱的时候，可能他就卡住了，
1: 对，就是误会这件事情产生了后续的纷扰这样子。
0: 但如果是政府他在推这样的一个长照保险的时候，其实政府也应该要把长照保险的条文它的内容要讲得很清楚，
1: 是 是，
0: 就一开始就要让百姓知道说到底保了什么，到底可以请领什么，
1: 是
0: 让大家都知道这样子，
1: 对
0: ，OK， 好，
1: 这个双轨制是可以透过就是教育的方式，
0: 对，
1: 让很多我们的社会大众知道的。
0: 你说的是没错啦，因为像很多的一些交通的条款也是这样子哈，就当很多这个老百姓他在交通上面违规的时候，他会说一句话，我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则，我不知道有这样的违规，
1: 是，
0: 就同样道理，就是你在推行一个政策的时候， 政策里

0: 面内容啊，这个文字你不要讲政策好了，你平常收到一张信用卡，对不对？给你什么第几条第几条，你谁会真的仔细去看那个内容啊？
1: 是不会，
0: 对，只有那个制定的人他才会去制定的内容嘛。
1: 是，
0: 但是就是说你怎么让老百姓知道，我今天我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可以得到真正的保障，那这是政府责无旁贷，就是应该说清楚的了。
1: 是，
0: 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哈哥。
1: 好
0: 那么就下次聊咯，
1: 各位听众，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5月7号，出租房屋所得应并入综合所得，押金还必须算利息。
1: 房屋租赁所得需扣除必要费用后计算，必要费用包含折旧、修缮费、税捐与贷款利息。若无法提供费用证明，可适用标准费率，减除租金收入的43%。若收取押金或类似款项，需依邮政储金一年期定存利率计算收入，并入申报综合所得税。
2: 法律

0: 365，
1: 让郑俊明律师教你
0: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7:44，现在呢看到了台北市罗斯福路五段，刚才讲到往北哦，远端这个绿灯直行号志是不亮的，再次提醒用路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哦。另外呢，就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啊，台北桥现在往台北市方向桥中段的那一侧呢，好，就是有自小客车抛锚，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呢朋友经过呢新北市三重台北桥往这个台北市方向桥中段的地方特别小心。先前在桃园大溪，在园林路一段往那个永昌路啊，就是有大量那个土石的一个散落，现在呢已经排除掉了，可以安心的驾驶。台61线在西滨快速南下4.2公里，8里2的外侧呢有砂石掉落，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了，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特别小心。这是台61线啊，在西滨快速南下的4.2公里，8里2前的外侧车道有这个砂石掉落哦。好，那么桃园的平镇朋友呢，在平镇区的朋友，中丰路跟环南路的三段，就是环南路往延平路北向的这个车子呢相当的多，所以如果赶时间可以改走那个延平路啊，所以呢提醒这个用路的朋友，好像这个路段呢就每一天都会车子相当多，所以就可以改走那个延平路。好，台68线东向7公里，新竹二前刚才呢有事故发生，没有人受伤，占用部分的车道，现在后续在处理了。这是在台68线啊，南寮竹东的东向7公里的地方，新竹二前的这个地方有事故。好，五月份我们听友的见面会呢是在5月16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那欢迎大家呢跟我们的小编来报名，上我们台北早知道的脸书粉丝专页啊，那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退休达人 Nick 啊，就是也是礼拜四在空中服务大家，但是在双周的这个礼拜四啊，那Nick 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有名的高科技的这个公司，好，那节目当中不方便讲是哪一家公司了，好，就是高科技公司的一个主管的一个位置退下来，那事实上其实薪水非常的好，也有这个股份嘛，那但是呢就毅然决然，就是在他40出头的时候他就决定要赶快退休了，虽然这个家里面还有两个孩子呢是这个有大量的一个好就是教育的费用的需求，那老婆呢也是一个双薪家庭，老婆也在工作，但是在整个的一个不管是在退休的计划当中，还有在退休之后的生活的一个时钟的时间的一个掌控，还有跟家人的这个关系啊，都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调整哈。那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就要退休，而是说呢其实你可以呢先去想想看你可以怎么规划，因为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举例嘛，好像我爸爸就是没有准备好要退休，好，所以呢其实当一有机会好就是让他要提早退休的时候呢，好，他就毅然决然做这个决定，可是呢退休之后他就损失很大啊，比如说可能他的终身俸啊他就没有办法拿了啊，然后呢他自己在退休就是去大陆探完亲之后回来台北的这个生活，他也没有想要怎么去改变他，因为以前都是朝九晚五很正常嘛，因为他军人啊在那个就是单位当中呢就是也是一个主管级的位置哈，所以呢当他退下来之后呢就发现他的生活真的是虽然他很平安，但是我觉得他很蛮郁闷的好，他大概有郁闷了一年这样子，就是不晓得到底好这个生活的目标，然后不晓得怎么做，那这样一年时间就没有，但是后来他还是很享受那个退休之后的生活了，因为他去参加很多的活动这样。可是如果今天你可以就是好好去想，然后在你的时间的一个分配上面你可以怎么做，我觉得前面的人他可以给你很好的一个建议。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退休状态，可是你也很想知道这个退休的生活应该怎么去安排，或者是可以更加丰富，好，你也可以来听听看啊，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就现代这个生活里面的议题呢，好，做了很好回应啊，就是我们这个 Nick 啊，欢迎大家来听听看他分享。那当然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斜杠台北人阿哲呢，好，也有现场的音乐演出了哈，所以呢也是赚到的感觉。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台北市的新闻啊，就是又讲到这个老鼠的问题啊，其实

前几天我就已经讲了哈，我觉得老鼠是大家都很不喜欢的一个动物哈。那老鼠有分啦哈，就是鼠类它是有分的哈。像松鼠呢，它也是一种鼠，对不对？可是你就很喜欢看到松鼠在那个树上跳来跳去的，因为你就会觉得松鼠很可爱。可是老鼠你就很讨厌哈。那卡通里面的这个米老鼠你就很喜欢，对不对？好，那或者是很多朋友养宠物仓鼠，他就觉得他很喜欢这样。那同样是鼠类，为什么很讨厌这个老鼠？因为它会带这个一些细菌啊、病菌啊到处跑嘛，所以呢，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或者是一个干净的环境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哈。那我觉得除了就是说政府单位他应该要去做这种灭鼠，或者是他要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之外哈，那其实像我自己观察，像我住在这个公寓里面哈，那公寓里面大概就是因为我住四楼嘛，大概差不多就有八户人，就是因为我们是要一层是两户这样，那我就发现就算只有八户人哈，你会发现大家生活习惯很不一样。好，那明明呢就是我们每个月都会缴清洁费，然后都会有清洁人员呢，就是私人的这种清洁人员，他会来帮忙收垃圾，那他也是配合呢政府收垃圾的时间，所以他礼拜三礼拜六他不会收垃圾。好，礼拜三跟礼拜天他不会收垃圾，然后还有一些过年的时候，那其他时间他几乎都会来帮我们收垃圾。垃圾呢当然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分类，然后呢分类，然后该用台北市的那个环保垃圾袋就应该把它包起来哈。那当然还有一个东西是厨余，好，那收垃圾人他会收厨余，所以厨余是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就是绑死，因为厨余这个东西哦，它一旦有味道哈，其实我们人类很讨厌，但是鼠类很喜欢，所以呢，你呢要把它绑紧绑死。好，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就是有人呢，好，他明明就知道，哎，人家收垃圾时间是三更日，对不对？他就是一定要在不收垃圾时间是三更日，他就一定要在礼拜三把垃圾拿出来。好，然后他拿出来就算，他不放在他们家门口，他就放在那个大门一进来那一楼的那样的一个转角的地方。那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楼梯间的摄影机嘛，所以我就不晓得说是哪一户人家，他会在人家不收垃圾的时间把厨余拿出来，然后就放在那个角落的地方。好，那你就不可能一家一家去问说，哎，你们是谁把垃圾拿出来？可是你就会觉得说，你同样住在一栋公寓里面，那这栋公寓也只有几户人家而已，就八户嘛，对不对？那你每天都知道说人家不收垃圾的时间是什么，那你为什么会在人家不收垃圾的时间把垃圾拿出来放在那个楼梯口那个地方呢？好，那你放在那个地方一整天，而且它又是厨余，那你觉得不会有鼠类吗？你觉得不会有什么蟑螂蚊子鼠类就是他们会觊觎那一包的这个厨余吗？当然会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我觉得是全民的责任，是我们台湾人每一个人的责任。好，有老鼠呢，好，当然我觉得政府它因为有资源，有公共资源，它可以去提供药物，它可以提供人员去灭鼠。但我们其实每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的老百姓，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每一天生活都应该去注意到这些细节嘛，对不对？好，就是说你那个垃圾的分类啊，厨余啊，你垃圾应该摆在哪里啊，你是不是应该摆在那个人家可以来收的地方啊，或者是你要想办法把你的家中垃圾好怎么去处理掉，不要让它有滋生霉纹的或者是老鼠的这个机会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感触很深啦，就是这几天看到这个新闻就闹来闹去的哈，但是说白了，真的就是每一个活在这个台北土地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于这些什么蟑螂老鼠啊，然后还有蚊子啊，都要特别去注意到整个环境的一个清洁。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注意的话，其实基本上我觉得环境就会很干净。但是只要有人他不想要去做这个事情啊，就像我有前一阵子跟雷恩还在聊到，我们就是说，欸，其实像你会发现很多感冒咳嗽的人他都不戴口罩，欸，然后他呢就是会在别人的身边，然后就在那边狂咳或者是打喷嚏。好，那你就明明知道这个鼻涕的一个就是打喷嚏啊，这样的一个传染，感冒的传染，它就是一个公车的距离嘛，所以你当它一打出去的时候，它的散播能力是很强的。那你怎么会没有想到说你要戴个口罩呢？好，你要去看个医生，吃个药呢，去注意到这个卫生的习惯呢？好，这个已经不是

已经不是生活习惯的问题，我觉得那真的是性格的问题，就是说你应该要去做这个事情，可是为什么你不做？好，那这就是大家应该好好去想的问题。好，那今天新闻呢，好，还是蛮多，但因为时间关系也没办法全部讲，大概就是讲到就是蒋万安市长跟彭启明呢互相的互杠，这联合报写的哈，工商时报讲到彭金龙说。

会，这个联合报说外资四月的净汇入呢是8000多亿啊，创了纪录这样。好，那今天其实蛮多讲到外汇的一个成绩啦，好，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时报也讲到核四燃料棒呢可以给核二跟核三可以省40亿元这样。那还有呢就是那个艾尔利的那个针孔事件，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也是蛮严重的，就是说你一家诊所，你这么大集团，你怎么能够在这个诊间去在那个烟雾防烟雾器的那样的一个设备上面去装针孔呢？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应该，真的，我觉得想起来我就觉得好毛毛的，好可怕。OK， 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啦，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今天台北早知道节目，大家把时间交给雷恩，跟你继续生活进行式，我是少华，祝福你平安，祝福你每一天都不要遇到让你觉得很痛苦或难过的事情，好吗？好，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3: 小等下，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2: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3: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2: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3: 敢有遐好嘅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阿妈，到底哪有这册啊？
5: 我就今仔经过恁学校，未教材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4: 这册拢是旧嘅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交易，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该有退货哦！
5: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货。该有
4: 好门交易，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该有期。
5: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